0: 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裴，上午好，收音机前的七老康跟大家上午好。
0: 嗯，你好，杨
1: 大哥。杨国成，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
0: 今天给我们带来啥歌曲了呢？
1: 今天带来一首咱的爸妈。
0: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1: 来，嘀嘀咕咕是咱的妈爸，爸爸你心心的笑脸是咱的妈妈，爸爸你多大的胸怀释放着你的爱，妈妈你甘甜的乳品把儿女抚养大，爸爸你辛勤的工作承受着风吹雨打，妈妈你勤劳的双手描绘着幸福的家，看到你满脸的皱纹感动着儿女的心，默默奉献着真爱是咱的爸妈，啊亲爱的爸爸，啊亲

哦，慈祥的妈妈，用心儿女一生的，要感谢爸爸妈妈，要感谢爸爸妈妈，爸爸你辛勤的工作，承受着风吹雨打，妈妈你勤劳的双手，描绘着。

强的妈妈，我的儿女承担，要感谢爸爸妈妈，要感谢爸爸妈妈啊，亲爱的爸爸啊，亲爱的妈妈，你为儿女操碎了心，你儿女受牵挂。

0: 眼球完毕。
1: 好的，感谢严大哥啊！这个秋高气爽，天气现在干燥，要注意保护嗓子，好不好？好嘞，那跟您说声再见，
0: 下周再见，
1: 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喽。
1: 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10431858151999啊，这个市民号目前看不见咱们的热线电话，稍等我一会儿咨询咨询啥情况啊。那先来迎进热线，打进这是12345号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喂，
2: 小鹏老师，上午好。
1: 你好，你好，早上好。
2: 这个月是红军胜利长征的纪念日。
1: 嗯，
2: 所以说这个月我唱的歌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1: 好，
2: 今天唱一首《再见大别山》。
1: 好的，请开始你的演唱。
2: 清风浅一袖

青山万丹金色和心中收，心中收，缤纷的彩花呀，不要摇摇落你惜别的泪，清秀的翠竹不要拘算你同情的手，哎，再见了大别山，再见了大别山，你前去我何德何以？

好相亲，您如小猫，心中留，心中留，思乡的大嫂啊，快去找，看你幸福的孙儿。拜访的大哥，让我祝福你健康长寿。再见了，乡亲们，再见。

0: 在心头，铭记呀在心头。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啊，带来这首《再见大别山》啊，这首歌曲呢，它不是居高临下的这种歌颂，而是游子跪在泥土上的这种低语的这种感觉，是吧？非常感谢您带给大家啊，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也期待您这个月啊带来更多的这些歌曲，好吧？
0: 好的，
1: 好，再见，
0: 谢谢。

好，来吧，大王子，咱们发一个福利，福利过后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稍等一下啊，来个啥福利呢？今天。

哎，这人一过了50啊，身体状态肉眼的可见往下走啊，很多听众年龄一上来，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是吧？啊，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哗哗淌眼泪啊，眼前像雾啊一样，雾蒙蒙的，这个手机电视看不清，视力也变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呢，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

0: 了5000份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啊。这款眼贴全新升级，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您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中医上常说这个肝开窍于目，哎，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楚，全这个全靠我们眼周的这个穴位啊，头这个通不通啊，那气血足不足，哎，真的好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发雾干痒啊，有分泌物，根源就是因为眼部的经络淤堵。那您赶紧用上咱这个原料正宗，坚持啊，原产地采摘啊，这个甄选十几位上等中草药的好视力眼贴，它贴上之后眼前一亮，清清凉凉，舒舒服服的啊。特别说一下，这航天联名款眼贴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您78元的航天升级款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能拨打您热线的呢，才能享受这个待遇啊！额外还能多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再来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要10分钟，4重好礼直接带回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来，赶紧迎进咱今天的下一位听众。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陈老师你好。
0: 嗯，你好你好，这位老师，哎
1: 哎，给导播和你点赞啊。
0: 嗯，一听这是
1: 前面那个我柴老师点赞。
0: 好的，非常感谢。这一听林老师来了，今天带来什么？还是口琴是吧？
1: 来个串烧的歌曲。
0: 好嘞，那这个串烧的歌曲方方面面介绍，都是啥和啥串的呢？
1: 洗衣歌和新年歌献给解放军。
0: 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奏。

0: 谢谢。
1: 好，手动给您呱唧呱唧啊。哎，您这口琴的记忆含金量还在上升啊，越来越好啊，吹的真是。
0: 我才吹一年多了。
1: 哎，这真听不出来啊，就是音色吧，它这个琴接的特别干净，因为就是但凡懂点口琴人都知道，一吹一吸，一吹一吸，这个技巧用不好的话，它中间会出现一些杂音或者一些口水的声音嘛。啊，就是我们这个专业技术讲叫口水音，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杂音。但您这个基本上就没有，这所以听完之后就感觉这个朴素的乐器到您这儿啊，就是这种厚重的感觉就出来了。继续努力，好吧，多带来更多的作品。
0: 谢谢小黑老师的鼓励啊！
1: 好，谢谢您，谢谢您啊！再见。
0: 哎，再见。
1: 您看啊，这林先生啊，这咱也叫林老师了，他就吹了一年多，压音和这些手震音就基本都绝了，这您根本听不出来他这一些杂音在里边。口琴这东西我跟你说，越小音越广的这种乐器呢，演奏起来越难。你说这么长一个东西跟个直尺似的，上面就带了这两排眼儿，是不是？你想想这一吹多少个节拍，多少个韵律在里边啊。好啊，这个来迎进下一位听众吧。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是小裴，导播美女，
1: 哎，
2: 上午好，祝你们周末快乐。
1: 你好，你好，葛大爷，这个身体恢复怎么样了？
2: 还行，恢复挺好。
1: 好的，那
2: 我给林大哥以上的都点赞啊。我来首《十指紧扣心相守》。
1: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唱。
2: 就这样牵着你的手，慢慢地往前走，走过一春又一秋，直到皱纹爬满额头。就

伴左右，青山不老爱永久。就这样牵着你的手，让我们十指紧扣，不离不弃，风雨同舟，今夜无休，爱也无休，今生。

0: 上伴左右，青山不老爱永久，今生和你手牵手，长路漫漫并肩走，茫茫人海与你邂逅，注定是我一生的所有，今生你我手牵手，十指紧扣心相守，爱的路上伴左右，青山不老爱永久，青山不老爱永久。谢谢小裴。
1: 好的，非常感谢谷大爷啊，这个先关心关心啊，这个确实是恢复好了，现在
0: 是恢复好了。
1: 哎，那以后就能慢慢回归队伍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呀，好，一定要身体为前提条件啊，觉得累了的话一定要还要多休息哈。
0: 对，谢谢裴啊。
1: 好的啊，感谢您带来的这首这首叫十指
0: 紧扣心相守。
1: 十指紧扣啊，这您唱完这歌感觉十指紧扣它不是动作，哎，您这是一种温度是吧？哎，掌心的这种啊，
0: 谢谢
1: 这个指缝的这种依恋。好，非常感谢。
0: 啊、哎，谢谢帅哥小裴，再见。
1: 哎、您说说再见。
0: 小度小度。
1: 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 04318581599全线开通，欢迎大家随时拨打进热线进行歌曲的演唱。下一位听众咱们稍等一下吧，大萌子咱发一个福利，福利过后呢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啊，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淤黑啊，都非常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哎，如果您呢这个被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啊这个所困扰，那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安全无痛，随治随走，这个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啊。专家预约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所以治疗的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即日起至本月底活动啊。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啊，这个8581-5111。8581-5999全线开通，随时可以拨打进热线来进行歌曲的演唱以及乐器的演奏啊，啥都行，反正是社区 好声音啊。排展示您就来吧，跳舞不行，跳舞咱看不见啊。来迎进下一位听众。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白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上午好。喂，
1: 哎，
0: 可以了，可以沟通了
1: 啊。
0: 那这样来，我说今天您带来什么歌曲呢？
1: 军港之夜。
0: 军港之夜是吧？信号好像不是很好啊，看看稍微调整。您再说两句试试。
1: 军港之夜。
0: 哎，这回好了。
1: 啊，那行。哎，
0: 刚才咱俩就像隔堵墙一样啊，听不太清。
1: 啊，那可能我站的位置不行。
0: 好，那这样，那您请开始您的演唱吧。
1: 好。

哦，年轻的水兵，哦，枕着波涛，睡梦中落出甜美的。

京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白风你轻轻地吹，

0: 谢谢老师，太紧张了。
1: 没听出来紧张啊，不说我都不知道。一点不紧张啊，真没听出来啊。好，没事啊，多来啊，多来玩了就好了，就不紧张了。嗯，那好，跟你说声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再见。还是那句话，来这儿紧张我就得自己找原因了，是不是？我在这啥身份呢？我啥作用啊？不就是为了让大家是高高兴兴的来进行才艺展示吗？对不对？哎，在这玩好了，你这一紧张整的我也无地自容了，我情绪没带动啊，没带动好。好，来啊，这个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看看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季先生。哎，
2: 哦，唱的黄梅戏了。
1: 哎，好，不是京剧了今天。
2: 啊，京剧不唱京剧，唱的好，锦然唱的叫换换口味。
1: 好，不，这个黄梅戏叫什么名字呢？
2: 这小湿地上面的菜郎姑姑，她要跑。
1: 来，请开始您的才艺展示。
3: 冰层多放。
1: 啊，这个还有这个。
3: 冰层塔多放。

高山，结了妹妹的郎，天穿了伤心的泪，来把我的哥哥求，要么你就开口，要打你就伸手。

痴情话是三分，月亮有圆也有缺，有谁负心事

太郎哦哦他要在妹妹是难留拉着哥哥的手来我的哥哥求、哦、妹妹不怕你生愁对奶奶我也能救要说我也到手

妹妹是火丛林，也是丛林也是火丛，石头底下压死人，到底天涯难解头。

0: 让俺儿一定要得，伤心的儿不停地流，断断做一回，来把我的哥哥求。哥哥你怎回事？妹妹，好，就唱到这儿吧。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啊。那跟您说声再见了啊，这个是不是掉线了？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0431858159999全线开通啊！这时间来大猛子，咱们方便先进一条这个福利哈。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会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啊。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要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呀，这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你好，裴老师。
1: 好，你好，这位女士。
2: 哎，我今天演唱一首《江山无限》。
1: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唱。
2: 好。
1: 嗯。
2: 五花马，清风剑。江山无限，夜一程走一程行，月轮转。云南走北，悠悠万事。世上善恶谁能断？

0: 悠悠万事难逃天地人寰。双缘策，不碰船，山高无缘，醒也罢，梦也罢，人生路短，千古帝王，悠悠万事，不光自有百姓言，千古帝王，悠悠万事，难逃天地人寰。谢谢。
1: 哎呦，这个采访你是女士是吧？
0: 哦，对。
1: 哎，这位女士，其实刚就是听到您说想唱这个《江山无限》这一段的时候，这个为您捏把汗呢，因为这首带有这京剧花脸唱腔韵味的这首大歌，就是对女生来说是挑战比较大的，是吧？哎，这女生翻唱男生的帝王主题，其实最大的陷阱就是怕大家去飙高音或者模仿男生的这个粗犷，但在你这一点都没有啊！
0: 哎呀，过奖了！
1: 哎，在这一点都没有啊，因为这个女生来唱这个，就是但凡是。就是像思路走偏了，就是会有那种不伦不类的感觉。但是您没有刻意学男生这个粗，而是用咱们自己声音的这个脆，哎，去打破那个就是那个滑音。但是这个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千古帝王这四个字的时候，这个帝字有几句是带点破音的。这个稍作调整，这首歌就是这一个选段会更完整。可能今天有点紧张。
0: 啊，是，
1: 哎，这个您也确实唱出这种就是女侠提壶饮风雪的这种孤傲感啊，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啊。但是这个千古帝王这一块再为调整一下，看看是怎么能用气把这个帝字推上去，而不是给它拔上去，好吧？
0: 好的，
1: 希望您更加，
0: 谢谢，
1: 哎，
0: 谢谢您的指点，
1: 希望您更加精进啊这一段，然后给我们再重新带来更加完整的，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嘞，跟主持人再见。
0: 好，继续加油。
1: 嗯，继续加油。
0: 好，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真的，这《江山无限》这个小就是这一个选段特别容易，就是女生去模仿的时候，就怎么讲呢？就是把这个男生的粗犷强加进去，这个其实很难做到，对吧？好，来。这个我们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喂
2: 喂，
1: 哎，你好，你好。喂，
2: 哎，是我吗？
1: 是您。
2: 我说话你能听到吗？
1: 可以。
2: 信号怎么样？
1: 信号没有问题。
2: 信号挺好是吧？
1: 嗯。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2: 我想说两句。
1: 您说。
2: 我就说，这个听电台这个节目的有好多都是眼神不怎么好的啊，他们这个有时候是想收，有好别那好多。
1: 喂。喂。掉线了是吧？好，那这个借助掉线这个空隙，咱们进一段福利吧。这个看看啊，接下来带来一个什么福利呢？哎，叔叔阿姨们呐，最近是不是天气越来越凉，秋风干燥啊？很多人都感觉浑身不舒服，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啊，嗓子干涩。老话讲的，秋饮蜜水。

这个润燥养身啊，秋天喝蜂蜜水再合适不过了。而且这天气转凉后，大家胃口慢慢恢复了，但这肠胃消化跟不上，容易呢腹胀啊，排便不畅。每天喝杯蜂蜜水呢，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帮助促进消化、润肠通便。所以今天咱们这个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重磅返场了啊！秋季润燥喝它刚刚好。蜂蜜中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机体状态、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大家切记啊，好蜂蜜才有这些营养物质，您搁早市或者路边买的那些勾兑蜂蜜啊，那可不行。白糖加香精不仅钱包受罪，身体咱也遭不住啊。那咱这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就敢给您保证，绝对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香精，哎，这就是咱选品的品质保障。您就跟着我们放心买啊。这个先跟大伙说说这蜂蜜的来历。虎峰岭啊，在亚布力附近，早年呢那片住着不少俄罗斯人，他们特别爱喝蜂蜜，面包上抹蜜，做菜放蜂蜜都常有的事儿，所以对蜂蜜品质要求也特别高啊。这个当年他们从俄罗斯带来的这个黑蜂种啊，在虎峰岭养蜂酿蜜，还把酿蜜的技术传给了当地人。那现在咱们喝这雪蜜啊，就是用老辈传下来的法子酿的，品质一直保持的挺好。它的这个蜜源来自东北的椴树花，由黑蜂采集酿造而成，蜜的颜色像雪一样白，哎，质地稠稠绵绵，跟奶油似的，发一勺放嘴里，甜甜带着股椴树花的清香，一点不齁嗓子，不腻人啊。每天早上用温水冲一杯，哎，这个喝着润喉又解渴，下午觉得口干，泡一杯浑身都舒坦。平时还可以拌在这个粥里啊，酸奶里吃，也是相当的味甜啊。这个又能滋养身体，哎，又觉得这个就怎么讲呢，就是香润可口啊。天气容易上火，嗓子干，喝点这天然雪蜜水，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让身体舒服。那重点看价格啊，说了多都没有用。平时呢单罐卖99元，今天158元，直接暴走多少呢？6罐啊，一罐1斤，也就是6斤，哎，这个椴树雪蜜算下来1斤才20块钱，比早市上散装的蜂蜜还便宜。况且你在早市上买，其实也不一定能买到这么纯的这椴树雪蜜啊。咱承诺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盖就能闻到天然蜜香。抹面包、拌酸奶、冲蜂蜜水都是一绝啊。那号码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啊，支持送货上门，也就是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关注吉林之声吧。

0: 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您好，电话您接通了。喂，
1: 哎，接通了，
0: 哎，接通了，你好，
1: 小飞，你好，
0: 你好，早上好，
1: 嗯，早上好，我想唱歌，
0: 好，唱，想唱啥歌？
1: 我想唱一个妈妈的吻。
0: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嗯，我唱不好不行。
0: 咱这啥跟没唱呢，咋就说唱不好呢？唱就行了。
1: 是
0: 呢，好。
1: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

满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温暖我。

你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遥望家乡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可爱的小燕子可回了家门。女儿有个小小心愿，小小心愿，再换马。

0: 吻，一个吻，吻干他那死儿的泪珠，安抚他那孤独的心。女儿的吻，纯洁的吻，愿妈妈多欢心。女儿的吻，纯洁的吻，愿妈妈多欢心，愿妈妈多欢心。好了，
1: 好了，
0: 哎，
1: 这不错呀，唱的。
0: 嗯，反正就唱着玩儿就是。
1: 节奏和这个曲调都没有问题啊，但是这个可以再尝试尝试，带入更多的感情。好吧，因为唱歌这其实我跟你说啊，只要说不是这个五音不全啊，或者说这个不是气息不够，把感情一带入，这歌当时就变味了，当时就是上一种高度了，就跟老宋一样。
0: 我就是唱着玩就自娱自乐。
1: 哎，行，没问题，没问题，唱的不错啊。好，
0: 我是盲人。
1: 哎呀，好好，跟那没问题啊，那就是平时可以经常来参加咱们节目。
0: 那谢谢你。
1: 好，那跟您说声再见，祝您生活愉快。
0: 谢谢你。
1: 嗯嗯。来，再来今天最后一个福利，然后消停的接咱听众朋友热线啊！来吧，大忙子，这个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呢？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啊！很多朋友身体方面啥毛病都没有，有眼睛问题比较突出的啊，就是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冷风啊，这个还干这个刺激呀、啊，就是感觉不停的流眼泪呀、啊，感觉眼睛刺痛啊，严重的话呢，眼前像有大雾一样啊。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一些求救信号，您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我们跟好视力厂家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只有咱吉林才有，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让您尽管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啊。那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体验，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呢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几十种的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密谋花明目舒缓，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咱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整整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呢，额外还能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您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但是只有10分钟啊，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喂，尾号68653这位听众，喂，你好。没写错哈。

0: 好，来迎进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主持人，周日好。
0: 周日好。
1: 我要一首《电吹管曲》，思念陪着鸿雁飞。
0: 好，请开始您的演奏。

0: 结束。
1: 好的，明显这后半段这个比前半段要放松多了，前半段有点稍微紧张，是不是？
0: 对对对，一开始没听好。
1: 这个中间这个这伴奏啊，这时间一过进后半段的时候，明显就感觉不一样了，就能感觉到平时下功夫了。
0: 年岁大了，有点紧张。
1: 哎，但是您别说哈，这个电吹管它是不是也得是靠气去吹的？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乐器，没太接触过。
0: 对对对，它是一个新兴的一种乐器。
1: 就是它靠气带动，然后声音之后连接一些设备，然后就把这个声音放大，是吧？
0: 连接音响，连接读谱机，连接手机，好几样。
1: 啊，但是也得靠气息去带动它。
0: 是吧，
1: 但是只不过不需要那么厚重的气息，对吧？像吹这个正常的传统乐器或者西洋乐器一样。
0: 对对对，它比其他的吹管吹奏乐能省点力
1: 啊。但是这个肯定也有这些手法在里边啊，这个确实应该是下了一定功夫了吧。因为它得按照这个每一个音阶去演奏嘛。
0: 对对对，
1: 嗯，好，期待您还能带来更多的这个作品。这电吹管我之前接触过一回，但是也是这个听咱们听众演奏，不知道是不是您啊？
0: 是是，
1: 也是，
0: 我已经这是打过三次了
1: 啊。那你这是一次比一次好啊。但是这个美中不足就是刚进来的时候有点紧张，希望下次呢您能把这个紧张的心情直接抚平，进来给我们带来最完美的作品，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跟你说声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下次再见，
1: 下次再见。啊，关注时间啊，这个今天的社区好声音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很多人看我把衣服，怎么直播把衣服穿上呢？因为我们这直播间有空调啊，也提醒大家啊。现在呢，这个虽然天气啊，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可能也27、28、29度啊，有的时候在室内需要开冷气，但是这个气候啊，它是秋天嘛。所以说这个也是还是要注意增加衣物的啊，注意这个及时增减衣物，小心着凉感冒。那每周日的早上8点到9点啊，咱们社区好声音在这里，全民 K 歌想唱就唱，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殿堂，这是歌曲的海洋，欢迎大家准时参加。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也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以及支持，那拜拜了。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

0: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C到-29°C，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C到-18°C，长春市最高气温-29°C，最低气温-18°C，西部有2到3级偏南风，转4到5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
2: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4: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5: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6: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7: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哎，说个什么事儿呢？这人一过50岁，身体肉眼可见状态往下走，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呀，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啊，好视力呢这个也变差了啊。那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了5000份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高，更而且呢，人人都有一次体验的机会。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您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中医上常说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能方能视啊。这个眼睛看得不清楚，这个全看眼周这个经脉通不通，不通它就不清，气血足不足，不足它也不清啊。好多中老年朋友呢是视力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咱赶紧用上好视力的甄选了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采地这个来进行采摘啊，原料正宗，药效十足的这个好视力眼贴贴在眼前一亮啊，舒舒服服，水水润润的。特别说一下，航天联名款眼贴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呢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进行订购，直接送您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啊，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那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 400-100-393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老是要跑厕所啊，这个感焦虑又睡不好觉。那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那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它不注重养，吃能排，不吃排不了一点啊。结果就是量用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呀采用了这个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3合1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体验活动，400-100-3930 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只要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整整一瓶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啊，连这个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不用您花一分钱。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只要8.8元，赶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 400-100-3930 400-100-3930。

好的，说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啊，我们每天都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它，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它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要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叶黄素啊，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几千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这个皮肤变色淤黑呀、非常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哎，这个都很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脉管炎啊，这些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有下肢啊这个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那赶紧啊，可以来看一看。这个高振奇主任呢，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它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也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这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热，治疗这个会更明显，因为曲张这个血管的扩张不明显嘛，治疗也会更彻底啊。那专家挂号费原价58，现仅需10元。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梁脚镣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且啊这个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患者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啊，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好，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依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啊。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依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要不然呢这依诺叶黄素也不会出口几十个国家了啊。这个依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技术和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似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千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

0: 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欢迎各位的如约守候，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
3: 为梦想发声。
2: 大家好，我是林一。
3: 大家好，我是石薇。
2: 那今天呢，几位漂亮的小可爱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看着他们穿着漂亮的裙子，画着精致的妆容，我们也感到了一股秋天的气息扑面而来。金橙橙黄灿灿，真的是收获的季节了。
3: 是的，虽然今天外面的天气有那么一点点冷，但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火热，相信我们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五位非常可爱帅气漂亮的小嘉宾。
2: 好，那我们就首先有请一号小选手王鹤轩的出场。哪位是王鹤轩？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哎呀，来请我们的小轩轩自我介绍一下吧。轩轩，你今年多大啦？哎，拿着话筒大一点声，看看我们的麦克风在哪里，找到我们的麦克，然后轩轩就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啦。
3: 你好，你几岁啦？
4: 我五岁了。
2: 你五岁了。那你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3: 是上幼儿园的吗？还是已经上学前班了呀？
4: 上学前班了。
3: 啊，
2: 那你在学前班里高兴吗？
3: 你在上学前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林老师问你啊，你开不开心？
4: 开心。
3: 那在学前班当中，你有没有好朋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最好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是男孩还是女孩？
4: 女孩。
3: 那他叫什么呀？
4: 马一诺。
3: 马一诺，他长得好看吗？
4: 好看。
3: 哎，那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你觉得你好看还是马一诺好看？谁好看？
2: 还没有这么比较过是吧？
3: 有点不好意思说。
2: 那轩轩，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呀？长大之后想当一名什么呀？
4: 警察。
2: 哦，好，那家里有警察吗？
4: 没有。
2: 没有啊，那就希望我们成为家里的第一个警察，然后呢来保护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安全，好吧？哎，穿上帅帅的警服，飒飒的轩轩今天呢要带给我们的作品是
3: 我画祖国。

0: 调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么伟大，这么美丽，我该怎么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想，才能。
1: 萱萱是忘词儿了吗？哎，我觉得啊，对于一个5岁的孩子来讲，真的表演这么3分多钟的节目，

0: 有一些难为他了，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词语能够记在心里，这就是一个勇敢的一步。那么相信我们的萱萱以后一定会把作品表现得更加丰富，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充满感情的色彩，是吗萱萱？
1: 是不是啊？
0: 想不想以后再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的向自己挑战，想吗？好
1: 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接下来呢请萱萱平静一下，一会儿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萱萱把我们的作品重新的想一想，好好的记一记，然后再呈现出来，好吗？
2: 好
0: 的。那我们
1: 其实他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了啊。那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嗓子是有一些沙哑的，而且在和我们对话当中会有一些痰的感觉，但是他依然能够站在这儿，依然能够直播，依然能够表现这个作品，我们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非常棒的娃娃。
0: 要是很多其他同龄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陌生的环境，应该是放声大哭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今天表现很好。
0: 对，萱萱还是很坦然自若的啊。好，我们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今天二号小选手的出场，他的名字叫姚瑞涵，是吗？来，姚瑞涵，不用点头了，你可以
1: 来到这里，
0: 大方的走到我们的台前，开始你的表演和介绍了，好吗？我们漂亮的小公主姚瑞涵，请来到我们的话筒前，来，来，对着我们的这个话筒，对着我们的镜头。哎呀，姚瑞涵，你今天这妆化的好漂亮啊！是谁给你化的妆啊？你能告诉我们吗？是谁化的妆啊？
3: 阿姨。
0: 哎呦，专门请我们的化妆师给化的妆。哎呦，真漂亮，是吧？
1: 对呀，多重视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给他的家长啊，尤其是他的妈妈，给他点个赞。他非常支持孩子，同时呢在孩子每一次的活动当中，你看这么有仪式感，多好呀。
0: 没错，大家呢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会看到漂亮的小涵涵穿着粉色的纱裙，戴着银色的王冠，哎，在这里给我们要开始表演了。
1: 是。
0: 那我想知道一下，你今年多大啦？
3: 七岁。
0: 上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呀？
3: 一年级。
0: 一年级呀？哦，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3: 我要成为一名医生。
0: 是吗？那你平时生病的时候去医院看病，你怕医生吗？不怕呀。
1: 你觉得他们温柔吗？
0: 打针的时候你会哭吗？也不会呀。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好了，那我相信我们的姚瑞涵今天的表演也会很棒的。他带给我们的表演作品是
1: 七律长
0: 征。
1: 好，准备。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姚瑞涵，今年七岁了，我来自孟子演说口才艺术中心。我的梦想是长大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台主持人。今天我表演的题目是七律长征，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期待我的精彩表现。七律长征，唐诗宋词，博大精深，欢迎走进古韵之声。我是主持人姚瑞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行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一首继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一震惊全球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他不仅以精炼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 夺冠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的形象的表达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七律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可用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谢谢大家。
0: 哎呀，真棒，
1: 好厉害，
0: 这绝对是一个属于舞台的孩子啊，拿起麦克风跟在台下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当他气气诺诺地走上台前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他不说话怎么办啊，如果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出现障碍怎么办啊。但是没有想到啊，你看他进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是那样的镇定，哎，那样的落落大方。
1: 是的，而且把整个作品的这个表现力啊，也真的是非常棒。比如说那种层次啊，那种强弱呀，那种快慢呀，等等各个方面的结合，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作品大气磅礴。可见老师平时也非常的用心啊。
0: 对呀，你看，而且呢，不仅有这个讲解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像小主持人一个主持的过程。
1: 对对对。
0: 所以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子，在不同的角色当中的这种转换也真的挺难的啊。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勇闯难关，你今天胜利了。
1: 是，你今天非常非常棒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这五个小嘉宾当中的唯一一个男孩。听说你的小名叫淘淘是吗？来吧，来到这边
0: 蹦蹦跳跳的走上来吧，没有关系的，不要害怕，你是个小男子汉，快来。哎，你看我们的这个小妹妹也在欢迎着你，戴上耳麦，拿起话筒，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段明熙啊。哎，段明熙别看只有6岁半，但是啊，他参加过多种多样的比赛。他曾获得第11届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吉林省学龄前组金奖，搜星中国中华朗读者第21届青少年艺术风采电视展播活动吉林省语言类幼儿组金奖。
1: 对，同时还获得了湘新幼儿园故事大赛的1等奖。可见啊，你得的奖都是金奖以上。
0: 哎，那好，来热心，你如果向大家介绍你自己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向别人介绍呢？是不是得先问好啊？
1: 来说一个你的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段明熙，我今年6岁8了，我的爱好是朗诵晨读，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1: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喜欢干嘛？小男孩有的喜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你有没有喜欢的这个体育方面的项目呢？
0: 我觉得他能跑步，你跑得快不快？
1: 快不快？
3: 我喜欢读书。
1: 哦，人家喜欢读书。
0: 那为什么还叫淘淘呢？以为是因为你特别的淘气，特别的活泼，所以取名叫淘淘的呢？
3: 不是的。
0: 不是的呀。那你喜欢淘淘这个小名吗？
3: 可是我看书是为了学习
1: 啊。你一定是你们班的这个小学霸，学习永远是前几名，对不对？
3: 我每天早上都读。
0: 哎呦，你好厉害呀。哎，我想知道一下，你家里有南方人吗？
3: 我家里爸爸爷爷是我的是男生，剩下的都是女生。
0: 我说的不是男生和女生，是南方和北方，知道吧？你看像我们东北就叫北方，那像在武汉、湖北、湖南、贵州那边就叫南方。有这样的南方人吗？有啊，谁是啊？
3: 不知道。
0: 不知道。哎，他 的这个语调哈，就让我想起了在南昌上大学的我女儿
1: 啊，
0: 回来的时候就也是这样的，会绕一下来说话啊。
1: 对，就好像我们说话当中给她放了好多个弧度啊，让那个调值和我们东北截然不同。
0: 对呀，你看我有的时候读啊，啊，是不是？哎，
1: 有没有发现她特别可爱？尤其她笑起来特别特别的帅气啊！不要皱眉毛，紧锁的眉毛给她打开，准备你的作品了。
0: 对，笑起来的你，相信会更可爱。来，
2: 我最喜欢的是就是买玩具。
1: 哎呦，原来是买玩具呀！
0: 今天好好表现，爸爸妈妈听高兴了，一定会再领你去对面的商场买玩具，好不好？
2: 不是的，
0: 那上哪买啊？
1: 上哪啊？
2: 不是这样的，是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不给我买。
1: 这回所有的此时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听到了，你表演完毕之后我们两个保证爸爸妈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
2: 可是他等我下个月再买。
0: 延迟满足是不是？好，那就这样，那我们就等一
2: 个月。我在家里还爱看电视。
0: 哦，又爱看书又爱看电视。
2: 我在姥姥家总看电视。
0: 那眼睛怎么办啊？眼睛现在有没有戴上小眼镜啊？
2: 没有，
0: 没有、啊，
2: 我还能看清东西。
0: 哎呦，那要看不见了就太糟糕了。所以呀、
2: 啊，我还能看清。
1: 哎呦，那你很棒啊！
0: 好好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尤其是在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哎，看20分钟，玩20分钟之后就要去看一看远方，或者呢是转换一下，做一做其他的事情，好吧？
2: 我看完就自己关了。
0: 哦、
1: 哎呦、
0: 哦，
1: 那你还蛮乖的。那接下来就欣赏你的作品吧，
0: 《中国少年》。

0: 我们出生在中国的大地，我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儿郎，我们的母亲是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我们的父亲是奔腾不息的长江，我们是东方出生的朝阳，我们是国家未来的脊梁，我们肩负华夏崛起的重任，我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我们勤劳善良是祖先树立的榜样，顽强勇敢是民族的气节无上荣光，我们用微笑对待朋友，我们用猎枪对付豺狼，我们
1: 怎么样呢？好好的回想一下，进入到那个作品的情境当中，
0: 我忘了，
1: 能想起来吗？
2: 这是无比的可爱，
0: 我想不起来。
1: 哎呦，
2: 没关系啊，你前半部分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也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实力和你的能力。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自己留一点小遗憾，相信呢，一次比赛一次展现会一次比一次更好。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四号小嘉宾了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生尹诺，有请。
1: 哎呦，这是盛装出席的一个小姑娘啊，
2: 小公主，
1: 她应该呢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小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啊。那我想知道一下，尹诺当小姐姐能不能给弟弟妹妹们做出一个榜样呢？
3: 能
1: 啊。哎，你学习语言有多长时间了？
3: 两年。
1: 你觉得你前后对比变化大吗？
2: 把话筒再近一点。
3: 还行，没那么大。
1: 没那么大，那为什么不好好练功呢？为什么不好好的精进自己呢？
2: 是因为现在功课忙了吗？
3: 不是。
2: 不是啊，那你就要每天抽出一些时间了啊。像现在你们的稿件也不那么多，也不那么长，是不是？你就要每天至少练习5到10分钟，让自己嘴巴都打开，然后每天去练习。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啊，现在你语言老师教你的这些稿件，对于你初中的历史啊、政治啊等等学科都有好处。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谢你的语言老师，在这个年龄段，在小学这个阶段，教了你那么多有用的。
1: 对，真正的带着自己最真挚的情感走进每一个作品当中，和每一个文字去做好朋友，这个。

0: 时候啊，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了。好，那今天你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呀？
1: 秋天的祖国。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是体现了丰收的季节我们的那种喜悦吗？
1: 不是，
0: 是美丽。
2: 如果让你总结一下呢，你总结一下这个作品它想要给我们表达的，想让我们听众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景象？让你用两个词语去形容的话，首先形容色彩，你会怎么形容？
1: 五彩缤纷
2: 啊，五彩缤纷啊。那如果让你再去形容一下秋天的收获呢？想一想你的作品当中有没有关于收获的词语。
0: 这样我们还是让他用作品来说话。
2: 好，
0: 用作品来给我们展示我们祖秋天的祖国。
1: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十月一片伟大的金黄里，大地正迎来76载人间喜色。这也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驰骋远方的梦里，我欲抵达巍巍祁连与太行4-5千年的风雨飘摇，望800里秦川如画，当是秋色纵横，一条天路就沉睡在茫茫岁月之深。从残阳塞北行至烟雨江南，踏足秋醉山河，领略长风古意，每一寸热土都连根在历史的痛处。这一次走进了粮食的故乡，这一次我们见证了红旗下才是最美的祖国。谢谢大家。
2: 好短呀，我还没听够呢。
0: 我也是啊。哎，那我们以后呢可以尝试着去挑战更长的更丰富的作品好吗？
1: 好。
0: 好，哎，那接下来啊，我们另外一个小选手名字跟你很像哦，他的名字叫尹什么，叫尹，
2: 妹妹叫什么？
0: 尹涵。好，有请我们的小妹妹出场。哎呦，你看啊，一个4年级，一个2年级，一个穿着粉色的亮片裙，一个穿着蓝色的亮片裙。但是你觉得你和姐姐相比，你们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她的学习比我好很多。
0: 是吗？但是你比她开朗很多，是不是？
2: 姐姐是你的榜样吗？
1: 是。
2: 除了学习之外，你觉得姐姐还有哪些优点？先总结一下。学习好，然后呢？对你好不好？
1: 挺好的。
2: 姐姐会收拾你不？
1: 那有时候会。
0: 哎，姐姐是不是文静而优雅的？
2: 文静吗，姐姐？
1: 有时候文静。
2: 有的时候老厉害了。
0: 那你是不是活泼开朗的？
1: 那是。
0: 那是我们的小开心果啊。今天呢也会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听的作品，名字叫万江。哎，那在呈现作品之前，我想问问你有梦想吗？
1: 我有。
0: 什么呀？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长大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0: 啊，你看，不仅要是成为一名医生，还得是优秀的。
2: 对，关键词优秀。
0: 那我们就也祝愿尹涵干啥像啥。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这个作品《万江》给它完美的呈现好，好不好？
1: 好，
2: 加油！
0: 好，准备开始你的表演。
1: 万江，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过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流进我的胸膛，你听那声响彻云霄，他们说无论是谁，只要敢瞒我国家，灭我种族，我就跟他们血战到底，血战到底。扛过了怎样的巨变，经历了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

0: 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0

0: 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西部有中雨，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

0: 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 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您在生活中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本期节目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呢，欢迎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有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另外呢，想和听众朋友说一下，如果说咱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车祸呀、理赔难，或者是伤残赔偿争议，还有像误工费、护理费算不清，包括人身损害索赔这样的一些棘手问题呢，素邦律师事务所帮您解决索赔的难题。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中，您只要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那预约的前五位朋友都可以获得咱们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的福利。这是咱们频率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个专属频率，专属福利了，每天只有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您马上添加微信2463456预约，就有机会能够获得。那我们的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

0: 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你好。
1: 你好。
0: 好，三部电话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这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直播间的电话。那如果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记住这样的一部电话，0431-8567-1234，这是苏邦法律咨询热线，在我们节目之外都可以拨打，因为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到13点，那这个时间之外您都可以拨打0431-8567-1234。那今天来拨打这个电话，还可以前五位的朋友都可以获得咱们苏邦律所为大家提供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的福利。那如果说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或者婚姻继承等等，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来向我们的来预约，来主任律师为您做解答。来看一看，首先打进我们电话的这位刘女士，5199，刘女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尹律师你好。我是这样哈，我在公司呢干了6年，原来岗位叫部门经理，月薪当时是2万，现在呢公司说是要调整架构，把我调前台去，公司呢工资就降到了5000，还说我要是不同意的话就算我自动离职。我就想问问公司能随便调岗降薪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你好，公司是不可以给咱们调岗降薪的，正常咱们劳动合同里边怎么约定的，约定的哪个岗位薪资标准是怎样，就按那个去执行。如果说公司现在给你直接明确就是要给你调岗降薪了，你就收集一个证据证明公司现在给你调岗降薪了，然后我们以公司调岗降薪去提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然后你就可以主张一个 N 的经济补偿金。这个N怎么算呢？就是你每工作满1年，你可以多要1个月的工资，然后你自己算一下这个数也行。
2: 哦，那我
1: 再问
2: 那个律师，我想问问，就是说要是我不同意的话呢，就是公司会不会强行给我降工资？
1: 公司强行给你降工资不可以。你这样啊，就是如果说我又不想提被迫，我又不想让他给我降薪调岗，那你就直接给公司出书面的回函，就是我对你这个岗位调整和薪资降低我不认可，我要求按照原岗位原薪资标准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你出这样一个回函就可以了，你出完回函你在原岗位继续打卡上班，继续好好工作就可以。如果说是单位就是把你架空了，不给你提供工作岗位了，你还是正常到岗去工作，去要求单位给你安排工作。你把这些证据都留好了，可能因为什么呢，单位不可能养一个闲人，就是不让你工作还天天给你发工资，所以说单位可能下一步他也会受不了，他受不了可能会辞退你，他辞退你的话你就可以拿2N 的一个赔偿了。
2: 就是走被迫离职呗。
1: 不是走被迫离职，就是你对调岗降薪不满意，你不想干了，你可以走被迫。你要是想继续在这干，你就继续干，你等着单位辞退你就行了。单位辞退你，你可以拿2N，你走被迫，你可以拿 N， 其实他俩差1倍呢。所以说是，你就看看你怎么去选择啊。
2: 我想委托您帮我打这个官司，我到时候怎么联系您呢？
1: 你可以加一下我们微信，你也可以线下把材料这些拿着过来，然后咱们先过来，先教你怎么去应对现在这个调岗降薪。后续他辞退你了，或者说你不想干了，你想提被迫了，咱们再去介入案件，然后再去帮你去争取你最大权益，好吧？
0: 刘女士，
2: 好的，谢谢。
0: 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另外呢，也可以记住这样一个电话0431-8567-1234，都可以在您后续和单位沟通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律师来进行咨询。
2: 好的，谢谢。
0: 哎，好，刘女士，我们再会。像这些朋友啊，他包括上一周我们也有听众来咨询，单位呢就是想给自己调岗，或者是想就说就不用你了，然后呢让你主动离职，这个时候自己就慌乱了，说单位不用我该怎么办呢？其实像尹律师给我们介绍，你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哈。那你给我降薪呢，我不管，我还是在我原来的岗位上，我这样打卡，我这样来上班。那如果说你觉得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措施了或者怎么样，然后你给我二恩，这样呢都是可以来给自己进行一个更多的一个权益。那如果说在工作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不知道怎么办，不知单位如果说和自己谈这个自己该怎么办呢，我是继续来工作，还是说我主动离开，这个要赔偿该怎么样，都不要紧，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向尹律师进行咨询，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 同时呢还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微信24634456，也可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因为在今天如果说您打进电话，不但呢可以来咨询，还可以获得一个主任律师免费的咨询的一个福利。那如果说遇到了一些车祸理赔误工啊护理费算不清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您在遇到了一些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婚姻背叛呢，离婚争财产，请孩子抚养权，或者是遗产继承纠纷。因为每次我们的节目中都有听众朋友来咨询关于像遗产啊、继承啊、婚姻啊、家庭这些，你想如果说想要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想向我们咨询了，都可以，我们的吉林素邦律所是帮您厘清财产，争取权益，不会让您吃亏的。那我们的频率是有专属的一个福利，前五位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您不但在生活中多了一个律师朋友，还可以获得一个首次的免费咨询福利，直接获赠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一对一的咨询，每天是5个名额。您可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如果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公屏上，我们同样可以给您及时的做解答。来接一下打进我们直播间电话的这位安先生，打进39的安先生，您好，有什么问题吗？您讲。
3: 主持人好。
0: 哎，您讲。
3: 我吧，在一个那个大型的连锁餐饮店吧，做店长挺多年了。这不前日子吧，家里人吧就突发疾病吧，用钱这我手里吧也没有那么多，就不凑手啊。完了就也是吧，也是一时糊涂。完了就利用这当店长这个方便条件吧，通过这个虚报损耗和直接就把这营业款拿走吧这方式吧。分10多次啊，拿走了店里大概15万块钱。完了，这也是吧，咱们开始头发店也不是说的就是想拿走不给，但是他是给不上嘛。但是现在吧，这个店里最近呢，总部查账就发现了这个事儿了，也跟我谈了，我也承认了这个事儿。完了，我也写了欠条，但是人家公司领导说了，你必须全额退赔，否则呢你就得报警了，把你送进去。你说现在的律师啊，你说我现在也凑不起这么多钱，只能先还一部分。我想问一下这个律师，如果我签了欠条并且答应了分期付款，但是公司坚持不同意分期的话，我能不能要被判刑或是走那个负刑事责任呢？挺害怕的。
1: 有可能。因为什么呢？你这个行为现在可能涉嫌两个罪名，一个就是职务侵占，另一个就是挪用公款。你挪用公款的话，正常你3个月内不接就没什么事了。但是你这个为什么我不开一开始跟你说挪用公款呢？因为你现在可能有虚构一些，这个损耗了这些，你不是平移出去的，你当时的主观目的肯定想把这个事儿覆盖掉，所以说你有职务侵占的这个嫌疑。职务侵占的话，它是一个，其实侵占罪是一个自诉案件，职务侵占的话，它是一个公诉案件。但是现在你的单位也没报警，对不对啊？
3: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现在还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时机，你尽快，你要是说是你有解决的想法啊，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 你尽快你抽个时间你过律所来，然后整体我们跟你说说你这个案子怎么去解决，哎，整体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哎，然后把这个事儿平息了，哎，不给你造成后续影响。就是因为是怎么说呢，我们都说说每个人可能在一生中都有犯罪的这种冲动，只不过是有些人在当时经得住诱惑了，有些人当时可能就失足了。所以说是你触碰到了法律的这个红线不要紧，你要积极的正以一个正式的角度去面对它，去解决它，咱们就是在逆境里寻求一个最好的结果。所以说你直接正常把你这些材料拿着，你尽快联系我们，哎，然后我们跟你说说你下步怎么走，好吧。嗯，
3: 我就打听这个热线也是想找您呢，就是想找个补救方法。这您都说我太高兴了，我你告诉我去哪儿找您吧，我往留个地址我去。
1: 嗯，我们在建设街1469号，你也可以加一下微信，一会儿给你发个位置，然后我们周六周日都上班，你就过来，咱们当面谈，好吧？
0: 嗯，
3: 我一会儿我就过去，我把东西拿着我就过去。
0: 嗯，安先生，您加一下微信，微信号是2463456，这样之后呢，给您发一个位置，您可以直接过来，对，还可以记一个这样电话，0431-8567-1234。好，
3: 我谢谢主持人。
0: 哎，好，安先生，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说您遇到了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
4: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那现在呢，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是三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另外，如果说您现在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素邦律所主任律师首次免费的一个咨询的福利，价值500元，这也是我们频率916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是有前五位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福利。那您可以咨询像一些车祸呀、理赔难呐、伤残赔偿争议、误工费、护理费等等，这些呢我们的律师都可以帮您来计算。另外，您在家庭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像遗产继承、婚姻背叛或者离婚、争财产，还有孩子抚养权的问题，我们的素邦律所都会帮您理清财产来争取权益。那我们的频率是有专属福利的，前五位拨打电话呢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可以直接免费获赠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一对一的咨询。先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间电话，这是打进301的李女士，有什么问题？李女士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您讲。
5: 你好，是这样的，律师，就是吧。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老公签了一份婚内那个财产协议，说好了这边就是以后谁出轨，就是定谁净身出户。但是现在呢，就是是定好的，就是说是房子啊，还有孩子和存款都是归对方的。而且我们俩之间也那个签字摁手印的，而且还找了这个见证人。但是现在吧，他真出轨了，然后我这边拿着协议去起诉他。想问一下律师，现在就是如果拿这个协议去的话，法院能不能够判他就是净身出户？因为这份协议没有进行公证， 所以想问一下，是不是在这个有效里，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那个认证这个事情？我俩用不用去公证一下呀？
0: 嗯，婚姻方面的，
6: 其实我们现在都不建议你公证一下，因为什么呢？协议这个事儿不一定说是必须公证才有效，因为民事法律规定是什么？你可以意思自治，就是你们俩可以商量着来，怎么写都行。但是忠诚协议它无效的原因不是说是你们俩认不认可的问题，是因为法律不允许签这种忠诚协议，或者说现代的司法实践它对忠诚协议它是一个否定的态度，它不认可说是你在没出轨之前你就订立这种协议，说是以后出轨了以后怎么分财产，对不对？但是法律不禁止什么，就比如说现在他肯定就是他出轨了，你要是跟他聊的话，他可能肯定也是认可的，说是我曾经签了个协议，说我净身出户怎样。所以说是你可以基于这个忠诚协议，你们再签一个婚内协议，就是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让他明确就是他现在放弃这个财产，你们夫妻共同财产任何一个他都放弃分割，然后以这个婚内财产协议去诉，那你肯定能获得支持。但是你以忠诚协议诉，现在现阶段的司法实践是不支持这个的，所以我不知道我表达明白没？
5: 嗯，明白了，你就听明白了。
6: 行，那你就尽快签一个婚内财产协议啊。
5: 好好，那我尽快找他，赶紧这个那什么。
0: 嗯，李律师，对，就您在签这个婚内财产协议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不知道哪方面这个是可以支持您的，或者这个协议上应该怎么样来签，您都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苏邦微信2463456，都可以来和我们的律师继续后续的沟通，我们帮您看一看这个协议怎么签，您看好吗？
5: 哎，好，谢谢，太感谢了。
0: 哎，好的，哎，好，李女士，我们再会。好，继续来接电话，这是我们的听众，王女士，5199，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律师。
0: 你好，你讲。
7: 我有这么个事儿，我就有一处房子，就是我有三个孩子，现在就是，老头吧有病住院。我就问一个啥呢？现在就是那两个孩子能上他跟前去照顾他，因为那个吧他是工作给外地回不来，暂时我就说总在跟前，他们到真到最后干啥的话，他能不能把这房子就没有我的了，都给谁给跟前就给谁了？
6: 不能，
7: 不能啊。
6: 对，因为除了说是你老伴儿自己立遗嘱了，说这个财产以后归其中一个人继承，除了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遗嘱的话，咱们是遵照法定继承的。法定继承的第一顺位是配偶、父母、子女。你可能你作为他妻子，你是有合法的继承权的。但是法律有一个特殊规定啊，法律特殊规定是什么？就是如果说继承人对这个被继承人，就是在生病期间，就像说他孩子照顾他父亲了，照顾的比较多，哎，他能举证证明这个事儿，那可能在财产分割的时候就不是均等分割了，可能因为他尽的义务比较大，所以说是他分的财产就会比较多，是会有这种倾向性分割，但是坚决不给你分的话是不可能的啊。
7: 啊，就说是不可能是就夫妻之间对半分，就是一人一半。
6: 不是，你和他之间是对半分，是他的这二分之一，如果他没了的话，你到时候也是能继承的。你俩现在没离婚，对不对？
7: 对，没离婚，但是不给一起住，律师。
6: 不给一起住也不影响啊，不给一起住，只要你们没离婚，你也是可以继承他的那二分之一的。至于说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里边，肯定是有你的二分之一的啊。
7: 啊，这二分之一是你自己咋处理不管，我自己就差也不管，对不对？
6: 对，是的，
7: 个人想咋处理咋处理，是吧？
6: 是的，是的，你的完全的财产啊。
7: 啊，我就寻思我们都不在跟前儿，人谁在跟前儿，人他就口头说了录下来了，到时候就没有我们的了，我就这么寻思。
6: 没，你的这二分之一是必须分割的，因为你们先是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下一步他的二分之一才是法定继承。
7: 我知道了。
0: 嗯，王女士，您听清楚了吗？尹律师，和您说，就是这个房产，虽然您没有在一起，但这个房产本身您就是有二分之一的，然后他的那个二分之一，你也有这样的一个继承，这样的一个权利。
7: 啊，假如他就说这个房子整个给谁给谁的不好使，对不对？
0: 尹律师，
6: 对，是的，他只能处分他的那二分之一啊，就是我这。

0: 一个他不可以随便给了。
1: 对，是的是的。
2: 嗯，这房产您肯定是二分之一是有的，你不用太担心好吗？
0: 啊，我就担心这个呢。那
2: 好，王女士。嗯，
0: 哎呀，谢谢，
2: 哎，好的，
0: 谢谢啊，
2: 好的，哎，好，哎，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如果说您在生活中还是像这样的，我们的听众啊，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过日子嘛，难免是一个磕磕碰碰的啊。如果遇到了一些像离婚争财产，或者说是遗产继承，那像一些孩子抚养权呐，或者是婚姻背叛等等，这个我们的吉林素邦律所是帮您厘清财产、争取权益的。我们的频率呢，今天也是有一个专属的福利，我们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您只要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您标注一下是我们916的听众，就可以前五名的朋友呢，可以获赠一个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一对一的咨询。那我们的电话是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西部有中雨，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4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
4: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6: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 0431-8581-5111 8581

0: 1599 85815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看到我们的老朋友知足常乐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啊来向我们问好，您也中午好。如果说欢迎您也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平时啊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向我们咨询。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婚姻家庭、合同纠纷、医疗纠纷，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那现在呢，如果我们的节目中您拨打素邦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在生活中如果一些比如说婚姻问题呀、离婚、争财产、抢孩子的抚养权或者遗产继承，那这个呢我们的素邦律所都会帮您理清财产，争取权益。另外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像一些交通事故方面的车祸理赔啊、伤残赔偿争议、误工费、护理费算不清、人身损害赔偿这样的一些棘手问题呢，素邦律所也会帮您解决索赔的难题。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中，您只要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预约的前5位朋友都可以获得咱们素邦律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首次免费的咨询福利。这也是我们频率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是前5位朋友都可以获得。那这也是我们主任律师一对一进行的咨询，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好，我们的三拨电话，直播间的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看一看打进3个9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哎，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讲。
2: 啊，律师你好。
1: 哎，您好，您讲。
2: 我有事咨询一下，就是我儿子吧，入职一家公司，约定呢试用期3个月，月薪8000，转正以后是12000。然后呢转正之后啊，他一直没有按照那个合同的签署薪资算呢，现在这都2年了，完人事还通知我儿子说啥呢，不符合录用条件啊，要他当天就得走啊，只给了当月的实际出勤工资，完了什么补偿啊也都没有啊，一些具体问一下这和我符不符合，就是这个就说是转正这个事儿，完了呢他们也说不出1、2、3，完了呢还说一直是试用期啊，不用什么给赔偿，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下合法吗，能不能要赔偿啊？
1: 你是说他已经干了2年了，然后说不符合条件还是试用期是吗？
2: 都干2年了，一开始说三个月试用期，现在干2年了，突然间要走，就说不符合那个试用期了。
1: 嗯，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试用期哈，我们来听听尹律师。哎，尹律。
3: 嗯， 不存在的。你现在啥？你儿子和他签没签订劳动合同吧？
2: 啊？
3: 签没签订劳动合同？他这边？
2: 我没听清。
1: 啊，问您签没签订劳动合同？您的儿子和单位有没有这个正式的一个劳动合同？
2: 他签订了，就是试用期三个月嘛，完了干两年了，完了还他也没个按照那个先说那个转正以后给开一万二啊。
1: 嗯
3: 嗯，那行，现在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他也签合同了，合同上也约定了试用期是三个月，现在已经超过了这个试用期了。如果他再没有跟你走转正什么的话，那就视为你到期之日就是满足条件的了，就直接转为正式工。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的劳动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他现在认为说是你这个不符合就是不符合工作要求了，能力不行了等等一系列，他要辞退你，他这个辞退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怎么说呢，正常我们说了，你单位要辞退员工，你觉得员工的能力不够，你是要组织培训的，你组织培训了以后，第二次培训回来以后还是不能胜任工作，你才有可能合法辞退。有可能合法辞退前提条件还是什么，单位有规章制度，这个规章制度跟我们进行过宣导，我们签字了认可了，哎，基于这个规章制度，走过民主程序的规章制度去辞退我是可以的。如果说这以上的一系列他都没有去操作的话，那他直接给你发辞退，那你就可以回首跟他主张二恩的一个经济赔偿金啊，你干满一年可以多要一个月工资，多要两个月工资，你自己算算这个二恩你能要多少个月的工资啊，然后要多少钱，跟单位谈，单位如果不同意的话你就直接走程序。嗯，
2: 意思是这样吧，那个具体详细情况啊我也不太说不清楚，你给我你们的联系方式，完了我让我儿子联系你们好吗？
3: 行行，你记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和电话，然后也可以线下拿着材料过来，我们在那个建设街1469号啊。
1: 对，张先生，嗯，您也可以记一下速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添一个微信，这样的也可以让您儿子来添加一下，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联系。哎，
2: 行，好，谢谢，
1: 哎，好，张先生，我们再会。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来接一个我们的听众，岳先生，岳先生您好。
4: 哎，
1: 电话接进来了，您说有什么问题？
4: 哎呀，我有个朋友啊，在诊所打针，打的头包快捅，然后过敏死亡了。
1: 啊，
4: 我想咨询一下，能不能就是一个大夫能不能构成这个医疗事故罪？
3: 有可能构成，但是这种的话，其实医疗事故，所有的医疗事故啊，你都得把病历这些拿过来以后，我们整体去看。然后你这个，我们觉得构成的面大是什么呢？你打头孢，你给我造成这么严重一个后果，可能就咱们说的，说一个小感冒，你现在给我直接治成重伤了，那你肯定是有相关的责任在的。但是这个的话，
4: 都没有病例呀。
1: 你是一个小诊所，所以没有病例是吗？
4: 对，他就是个小诊所。
3: 嗯，小诊所的话，你这样走，就是你先期收集证据，证明你在他那边去打药了，然后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正常他不会给咱开个单子嘛，就是给你打点滴，打的是哪些药物？哎，这些药物的，嗯，
4: 就是出了事儿以后，就是我们也报警了。
3: 嗯，
4: 就是派出所、刑警队啊，也都去了。然后他在那个时候才去补的这个处方，是不是应该叫处方？
3: 嗯，对对对，实际应该叫处方。嗯。
4: 啊，这是后补的。
3: 然后你看没看他有没有相关资质啊？就是因为诊所有的时候出处方，你得有医师证，你没有的话，有没有这种资质？
4: 资质是全的，因为卫健也出面了。
3: 啊，卫健去看了是不是？那他有资质的话，那现在就是咱们就去看他这个诊疗是不是过度了，哎，诊疗是不是对？如果不对的话，那就是个医疗事故。医疗事故的话，他整体就要去根据他的这个过错度去承担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嗯，你线下把他的
4: 那个就是。打针的就负责打针的那个这个人啊， 没有护士证，这个应该怎么定论？
3: 这个的话，你可以去卫健去投诉，要求卫健去给他下罚款、下诊治，以这些看能不能促成你们谈的赔偿，就是协调赔偿。如果说促成不了的话，那正常你就医疗事故走医疗事故，这个正常走投诉就可以了。嗯，
4: 哦，行，好，谢谢啊。
3: 你那样，
4: 哎，咱们律所在哪个位置？
3: 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你方便，你到时候把你手里现有的所有材料拿着过来，过来我们给你分析一下他这个过错度大小，好吧？
1: 对，您可以记一个电话85671234，这样去之前呢可以预约一下。
4: 85671234，
1: 对，就85671234，挺好记的。另外，还可以记一个微信2463456，这样可以给您发一个地址。对，好的，
4: 好，
1: 叶先生，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这样的一些医疗方面的纠纷，或者是像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向尹律师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视频号上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5: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打接听一下打进5199的这位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6: 律师你好。
1: 你好，
6: 我想问到3年前呢，我给我姑娘买一套婚房，完了2年前呢，我姑娘结婚搬进去了，现在外孙子都快两岁了，
1: 嗯，
6: 这个房产证啊一直没下来。当时合同说交房以后，因为是我们买房的时候这修那个啥就交房了，交我们是全款买，交完了交房一年之后办产权，产权证和那个房本，到现在都3年了还办不下来，找开发商不是缺这个手续，就缺那个这个证明啥的，一直办不下来。现在就我们小区吧，就很多像我们这样的。那个大家伙也，我替我和大家伙问一问，像我们这情况，那违约金能不能要下来？当时规定，就那个有那个啥，有那个合同说一年之内肯定办下来，办下来逾期不过给违约金。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办？
3: 你可以要违约金，因为合同是你们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对不对？
6: 对。
3: 合同当时说成咱，他就要按怎么样去给咱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咱们正常法律也有规定的，就是你这个房子已经交房了，你也装了入住了，是不是啊？
6: 嗯
3: 嗯，因为现在什么呢，现在有些房子可能他买的时候价格高，然后现在就是长期不给你办产证的话，可能他掉价掉的也比较严重，其实是赋予了咱们一个解除权的。但是这个解除权是前提是你没有接房，没有实际住房，这个可以，而且还得看开发商有没有能力把这个全部房款给你。如果说是你现在是啥，你我就不想退房，我就是想把这个违约金要了，然后再就让他限期给我办理房产证，这都是可以的。这两个你都是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的，然后就是要违约金，再就是让他限期给你办产证。
6: 律师，你说的对，那个开发商说了，你退房可以， 就按现在市价退房子，您是赔老多了，我们能同意就退房子吗？
3: 不，退房必须按合同价款退房子，不是按市价退房子，因为
6: 他就说按市价退房子，
3: 对。退房就相当于说你们的合同解除了嘛，对不对？
6: 嗯，
3: 你合同解除了，你当时收我多少钱，你就应该退我多少钱，而不是说是现在值多少钱，你退我多少钱。那这他这种说法不对啊，法律也不这样支持。嗯，
6: 啊，那好的，那我哪天上你们那个律所拿合同当面请教请教你们，不还在建设街那位置吗？
3: 对，就建设街1469号。你导航过来就可以。
1: 对，素邦律师楼，你也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
6: 3456，
1: 好的
6: ，
1: 好，马先生，我们再会。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像这样的一些房地产方面的一些纠纷啊，消费纠纷、婚姻家庭，或者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通过直播间的三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再来接一个，这是赵女士。是打进39的赵女士，你好。
7: 喂，你好。
1: 你好，您讲。
7: 我是啥？是昨天晚上，我哥哥就是被打了，被打了之后他是伤情还可以，就是咋的，就是脸部吧有点肿，肿之后他那个牙掉了一颗，掉了一颗之后，警方那边说是轻伤害，那牙掉了咋能是轻伤害呢？因为他毕竟涉及到后续的赔偿问题，你想这个轻伤害到底是合不合理呀？
3: 做伤情鉴定了吗？
7: 没有，就是警方就这么单纯就这么说了那一嘴。
3: 你正常走伤情鉴定，因为伤情鉴定法医不仅说是要看你现在掉的状态，还得看你这个可不可以根治，对不对？如果说是牙齿脱落或者是牙根折损的话，它可能就会构成轻伤害。它这个轻伤害、重伤害，它定的是对方的刑事责任。如果说你够轻伤二级以后，其实我们是作为刑事被害人，可以跟对方去要求他给咱们赔偿，然后咱们给他提谅解，然后这样式儿，他的可能整体的刑期啦，或者说刑种幅度都会有改变。本来可以判这个实刑的，咱们有谅解了，他会判缓。所以说是，如果够刑事了，他都会积极主动的去来跟你谈，你就不用纠结说究竟是一个轻伤一还是轻伤二了。然后咱们再说回来，如果说是他没有主动跟你谈，你这个案子怎么处理啊？因为我们所有的刑事案件是可以在法院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但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它只赔直接损失，不赔间接损失。就比如说你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了，这些就不能得到支持了。如果说到时候你这个够伤残等级了，那我就建议你直接提单独的民事诉讼，不要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因为这样的话你可能还能多主张一点。如果说不够伤残的话，那你可能刑事附带民事和刑事诉讼和单独民事诉讼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了，你就与其等，还不如直接在这个刑事案件里边走刑附民。所以说是你现在啥呢，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正常配合公安往下走去做伤情鉴定。伤情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对方如果找你聊的话，你可以跟他去聊聊怎么去赔，也可以找律师去跟他聊，因为律师毕竟专业一点，可能能帮你们多争取一点，对不对？因为咱们受了这么大伤害嘛，对不对？能多赔点就多赔点，也让他切切实实感受到有些东西他是不能触犯的，对吧？
7: 嗯，
3: 然后就是一个解决途径。然后如果说他不跟你聊的话，那你就正常去等程序就行了，等到他这个刑事的审判程序了以后，你再去定要不要走刑附民，甚至于说你也可以就你手头现有的材料拿着过律所来，然后我们初步去给你分析一下，看看如果你这个伤走这个伤残鉴定的话，看看够不够等级，够等级的话呢，可能你就后续走单独的民事诉讼更有利一些，好吧？
7: 嗯，好，明白了。嗯，谢谢律师。
1: 嗯，好，赵女士，嗯，后续如果说还有一些关于司法鉴定啊，他这个应该怎么样怎么办，自己像这个应该要哪些赔偿啊等等，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素邦律所来进行咨询，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标注一下是我们916的听众就可以了。
7: 嗯，好的，
1: 哎，
7: 谢谢，
1: 好的，嗯，好，赵女士，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类似像这样的一些司法鉴定，包括像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医疗纠纷、合同纠纷、交通事故或者是婚姻家庭等等，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来向律师咨询。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周六和周日的中午，那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你就不能打电话来咨询了，你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苏邦的一个线下的微信2463456。在我们节目中呢，如果说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那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苏邦律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的一个福利。这样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车祸方面的理赔难呢、伤残赔偿的争议，或者误工费护理费算不清、人身损害赔偿等等这些很棘手的问题呢，苏邦律所都能帮您解决这样的一个难题。另外在家庭中，如果说有一些像离婚争财产，包括抢孩子抚养权或者是遗产继承的纠纷，这样等等，都是我们的苏邦律所也会帮您厘清这样一个财产争取权益。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一个前五位听众都是有一个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咨询这样的一个福利的。您可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如果上到苏邦律所来，可以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律所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我们本期的节目结束了，那本周的普法热线呢也就要结束了，下周六周日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8: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
1: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苏邦律师王春达。
9: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8: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苏邦都行。
1: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很多听众这个时候着急忙慌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足了，咱这眼睛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损了。建议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重点跟大家说，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今天咱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一般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几千年的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统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整个人都精神不少。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周年庆活动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0: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11: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不见不散。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历届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8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西部有2到3级的偏南风转4到5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部19到22度，其他地区26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8到13度，长春市明天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9度。
3: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2: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长春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王爱民，专题带您了解肺结核，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肺结核啊，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我们还有两种参与方式，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吉林之声，添加关注，并在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直接进行咨询和提问了。另一个呢，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王爱民医生呢，他是来自长春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擅长慢阻肺、哮喘、肺部感染性疾病、肺癌、呼吸危重症、呼吸介入等领域。社会兼职分别有中国医师协会青年医师分会委员、吉林省医生协会重症医学组委员。
3: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2: 好，那首先有请王医生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王医生下午好。
4: 下午好，主持人。
2: 嗯，
4: 各位听众们，大家下午好。
2: 好，
4: 我是来自长春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爱民医生。
2: 嗯，那今天呢，我们要和王医生请教的问题是和肺结核相关的一些疾病啊。那想首先，向您问一下，就是这个肺结核在医学上是如何定义的呢？
4: 肺结节。
2: 嗯。
4: 肺结节。
2: 哦，肺结节，对，肺结核
4: 啊，对，
2: 不好意思，肺
4: 结
2: 节哈。哦，我一看这个，我说，哎，这是好。那我们这个肺结节哈，它很多朋友可能，尤其是最近几年，很多。

0: 一个概念。那么在影像学上呢，通常我们把这个最大直径小于等于三厘米这样的渠道性的这个类圆形啊，叫废弛直径一些这个实性或者亚实性的这个阴影，我们称它为废结节啊。那么废结节呢，可以是孤立性或者是多发性的，它这个不伴有肺不张啊，肺门内膜肿大或者是胸腔积液等等。另外呢，这个一般的孤立性肺结节呢，它一般没有明显的症状啊，多数呢是边界清楚，密度增高啊，最大径小于三毫米，且周围被寒气肺组织包绕的一个软组织样。那么多发的肺结节呢，常表现为单一的肺结节伴有一个或者多个这样的肺结节。并不是这个肺结节越多，那么它的危险越大啊。通常认为呢，一般的这个大概十个的这样的肺结节呢，可以是良性病变，那么也可以是恶性病变。那么良性病变呢，多数以感染或者是其他的非感染因素造成的炎症疾病所导致的。
1: 嗯，那我们知道了这个定义之后啊，很多朋友呢一提到这个结节就比较紧张的一点，就是它的是良性还是恶性，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性质啊。那我们在每次关注这个体检报告单的时候，这个结节大概下面医生会出一个等级，这也是大家非常谨慎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等级越高，可能我们觉得这个这个病可能是更严重啊。那在肺部方面，这个大小啊，分类啊，
0: 嗯，
1: 以及它的这个
0: 肺结节呢，我们可以给它，就是说从几个角度给它进行一个分类，啊，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按大小分类，还可以按密度来分类，啊，如果按大小分类呢，我们可以给它分为三个等级，小于五毫米的，我们定义为这个微小结节，那么。就是说直径在五到十毫米这样大小的，我们定义为小结节。那么因为这个结节大小与恶性的概率是明显相关的啊，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说微小结节啊，我们可以适当关注。那么五到十毫米的结节呢，我们定期随访。
1: 嗯，
0: 那么十到三十毫米这样的结节呢，它的恶性概率会明显增加，应该尽早的去诊治。
1: 嗯，
0: 那么按密度分类呢，可以分为实性结节和这个亚实性结节啊。实性结节呢，它是指啊这个肺内圆形或者类圆形的密度增高影啊。病变密度呢是可以掩盖其中走形的血管和支气管影像啊。这样说的话可能有点抽象，我们可以就是说这样认为。那么我们实性结节呢，就是说透过这个结节，我们是看不到肺组织的一些结构，包括血管和支气管的。那么亚实性结节呢，我们是通过亚实性结节透过这个亚实性结节，我们是可以看到肺组织原有的一些结构特征的，比如说血管和支气管。
1: 嗯，
0: 亚实性结节呢，再一次分类呢，可以分为纯膜剥离结节和混合膜剥离结节。混合膜剥离结节呢，又叫这个部分实性结节，是这样分类的。
1: 可能大家听完了之后啊，还是觉得，哎呦，这个专业术语稍微有点多。但我们给大家，怎么说呢，大家不用过多的哈这个焦虑。刚才医生也特别的提到了，不是说这个结节超过多少这个大小啊，它就一定是恶性的。那也不是说这个小你我们就可以不关注它，而是一定要我们有请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做专业的判断。另外就是很多朋友都会有一种感觉，说这几年啊，好像肺结节的患者会多，包括我们身边周围，可能是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会有这样的疑虑，说一体检啊，这个肺每次都有标注，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说是这样，这个这些年呢，有很多人发现呢，就是说这个好像结节有增加的趋势。
1: 嗯，
0: 实际上呢，这是大家是一个感觉。嗯，那么有什么是什么情况造成大家这种印象呢？我想以下几种情况。那么一个呢是这个目前呢这个检查设备更加这个精准和便捷了比如说我们之前呢是用传统的胸片来做这个肺结节筛查，那 那么现在

0: 我们用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进行筛查。那这种情况下呢，低剂量的螺旋 CT 呢，比这个胸片它的精准度是明显提高，就是毫米级的小结节也是能够发现的，所以说，这种技术的提高和便捷，使我们这个结节发生检出率是明显增加。第二呢，也有这个其他因素，包括环境因素啊，比如说空气污染呢，粉尘呢，油烟呢，二手烟呢，还有这个长期工作的压力大呀，长期熬夜呀，缺乏运动等等，这些生活的不良习惯也会刺激肺部这个生长这个结节。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步入老龄化社会，那么中老年人呢，这个容易出现肺部增生的这个疾病啊，包括肺结节啊。那么不过大家也并不需要这个过度的焦虑，就是说因为大多数的结节呢都是良性的主要是一些炎症啊，或者是陈旧性的症状相对于比较多啊。这个发现结节呢，不等于这个就得了肺癌。
1: 嗯。
0: 只要遵医嘱就可以了。
1: 嗯，就是我们检查之后哈，不要自己吓自己。另外就是很多朋友的疑惑，就是可能我们也常听说啊，说吸烟对这个肺非常的不好，或者是有家族史的朋友要格外的小心。但很多朋友说，我家里既没有家族史，我平时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哎，为什么还是每年体检的时候还会检查出来这个肺结节啊？那这个肺结节它比较常见的病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肺结节常见的病因呢，有以下几种。那么实际上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感染啊，感染之后会遗留一些斑痕或者是炎性阿肿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原因。这些呢都是一些良性结节。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所谓的叫良性增生性病变，比如说我们专业叫错过瘤肺囊肿硬化性的肺泡细胞瘤等等，这些都属于良性肿瘤包括淋巴结增生等等。那么还有一些叫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说这个结节病或者是炎起的这个血管炎等等，也会表现出这个肺部结节。另外呢，就是和恶性肿瘤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早期肺癌它属于恶性结节。还有一些其他部位的肿瘤转移至肺部的，或者肺部本身的肿瘤转移也可以产生恶性结节就是这样。
1: 嗯，那你看哈，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良性和恶性之分，一字之差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那是非常重大的。那医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良性的结节它都有哪些特点？
0: 良性结节它的特点呢包括以下几种。那么首先呢，这个良性结节我们多数都是在随访当中我们来观察它的一些是否符合良性结节的特点包括肿瘤这个结节的这个外部特征那么随访过程当中呢，我们如果发现这个外部特征变化很明显出现了原有有分叶那么分叶消失，或者呢原有没有分叶出现了深度分叶或者呢边缘变光整或者变模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良性结节的这个表现。另外呢，就是结节的密度密度如果变浅淡了或者是密度相对比较均匀，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考虑它是一个良性结节。另外呢，在密度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就是在密度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那么病灶逐渐缩小或者消失也是一种良性的表现。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病灶呢迅速的增大了。所谓迅速增大呢，它是指这个所谓的被动时间小于15天就是在15天之内这个结节呢迅速增大。那么被动时间呢是一个我们这个描述肿瘤的一个这个时间概念所谓的就是被动时间呢是指肿瘤在体积增加一倍它所需要的时间这叫被动时间。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实性结节的病灶在2年以上仍然是保持稳定，它没有变化那这个我们也认为它是一个良性结节。但是呢这种情况呢不适合于所谓的叫磨玻璃结节或者雅实性结节。 因为雅思性结节呢，它的这个病理基础。

0: 嘛，有可能就是腺癌或者是微型的腺癌。那么这种情况呢，它是可以保持很长时间的稳定啊。所以说在鉴别这个亚实性结节的情况下，这个可以应该需要长时间的观察，而不止于仅观察两年。
1: 嗯，这个以上我们王医生提到都是良性结节的一些特点啊。那如果是提到了这个恶性结节，它有什么特点呢？
0: 恶性结节的话呢，也是我们在这个随访的过程中才能发现它的一些特点。比如说，肿瘤的直径的明显增大，那么被动时间呢，符合肿瘤的生长规律啊。因为这个另外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它的时间变化啊，因为恶性肿瘤它的被增时间呢变化幅度也相对比较大的。通常实性结节的被增时间呢周期是20到400天，那么亚实性结节被增时间呢是400到800天或者更长的时间。再就是病灶稳定或者增大并且出现实性成分，这种情况呢是指亚实性结节，比如说磨玻璃结节或者是部分磨玻璃结节，部分磨玻璃结节如果出现的实性成分，或者就部分实性结节，这个实性成分，有所增大，这个我们也视为是恶性这个结节的一种表现。另外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这个有些磨玻璃结节的，它这个病灶呢，通过观察呢，它是小的，但是呢，当中的实性成分，有所增加，或者新出现的实性成分，这种情况我们也考虑它是一种恶性的表现。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还有和肿瘤特点相关的一些表现，比如说这个血管啊生长，它符合恶性肿瘤的一些生长规律。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结节出现了一些分叶、毛刺或者是胸毛新增这些呢都是恶性肿瘤的一个典型的这个外部特征
1: 其实这样，我觉得我们自己哈，不像比如说其他的，能够自己头疼脑热，我们可以自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哈。这个结节，听了王医生的介绍，我们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特别是有的病灶迅速变大了，它反倒是良性的；那有的病灶缩小了，但是它很有可能还是恶性的啊。所以说呢，如果一旦我们体检提示报告单上出现了这个肺结节，第一我们不要焦虑，第二呢要定期的随访，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也就是我们下一个问题哈，一旦发现了这个肺结节，自己还拿不准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
0: 确实啊，就是说在临床过程当中，或者在门诊，好多病人呢就发现这个肺结节，感觉到就非常焦虑啊。实际上呢，肺结节呢，它的这个绝大多数是良性的啊。我们发现肺结节呢，也不要过度的惊慌。那么就是说肺结节呢，它不等于肺癌，它只是这个影像科医生在这个影像学上的一种描述的术语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察随访可以早期发现。那么肺结节呢，其中这个良性结节占比非常大，它占95%所以恶性的结节呢，占比非常小的。所以我们就不要过度的这个焦虑。另外呢，就是说，当然我们发现了，我们就应该正视它也不要这个忽视不理那么虽然肺结节大部分是良性，但也有一小部分是恶性，所以我们要根据病灶的这个大小啊、密度啊等等设定一个合适的一个复查的时间观察这个结节的变化情况。
1: 我们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有听众提问哈，他说王医生，我想问一下，您刚才提到这个肺结节多数是良性的，可是呢很多肺癌发现却是晚期的，这是为啥呢？
0: 它是这样，这个肺结节嘛，刚才我们讲肺结节它是一个有它自己的定义，肺结节是指小于3厘米的在肺上所表现出来这个病灶所以我们才叫肺结节。那么大于3厘米的，它的恶性程度、恶性可能性就已经非常高了。所以说大于3厘米的，我们不叫肺结节，我们叫肿块。那么肿块， 它是肺癌的几率就非常大啊。所以有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发现的时候技术晚期呢，
1: 嗯，
0: 这当中是大家可能有个误区，就是说因为肺组织它整体这个肺组织内它没有感觉神经，所以肺结节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呢，病人是没有，早期他病人是没有任何症状啊。可能病人一般情况下是在出现了症状，比如说咳血了，或者是胸痛了，或者是呼吸困难了，或者是由于结节引起的炎症啊，这种情况去就医，可能偶尔发现了这个肺癌。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就不是肺结节的阶段了。
1: 嗯
0: 啊，他已经是一个长了很久很久啊，已经发展成肺癌。
1: 嗯
0: 啊，这种情况。
1: 那肺癌它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它是具有隐匿性的吗？就是不太好发现。
0: 啊，对，不太好发现。所以说，为什么这也是咱们今天探讨肺结节这个问题这个关键，就是说，从目前统计数据来讲呢，这个早期肺癌啊，它的诊断和救治率啊，就是说治愈率，它是非常高的，能达到90%以上啊。就是咱们的肺癌的早期肺癌，它的这个治愈呢，我们讲就是5年生存率，
1: 嗯，
0: 它能够达到80%-90%。
1: 嗯，
0: 那么晚期肺癌，它的治愈率是非常低的啊，只有不足20%。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早期发现早诊断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说发现肺结节啊，定期观察，及时去复查，这个很关键。
1: 嗯
0: 啊，
1: 您多次提到的这个定期检查、按期随访，那这个目的，比如说我是发现了肺结节，我就要每年或者是每半年、每一年定期的啊去随访，还是说我要加强一些其他的诊疗的手段？
0: 那个肺结节的随访的话呢，咱们刚才讲这个肺结节良恶性它的鉴别啊，主要在于随访。
1: 嗯。
0: 啊，咱们随访的目的呢，就是去发现肿瘤它会不会有变化，啊，它会不会长大，所谓的啊，它会不会在结构或形态上变得不是那么好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需要我们去观察。那么观察的手段呢，主要是这个定期复查啊，用 CT 啊，做 CT 肺 CT 来复查。肺 CT 的话呢，来筛查肺结节，现在主要推荐呢，是用这个低剂量的这个胸部的螺旋 CT，
1: 嗯
0: 啊，这就足以能够筛查出这个微小结节，啊，并不建议呢频繁的去做增强 CT，
1: 嗯
0: 啊，因为在小结节或者是部分实性结节或者蘑菇粒结节这种阶段的话呢。增强 CT 它是起不到这个筛查作用啊。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绝大多数的结节，它通过吃药是消除不掉的。这个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有些人有些朋友可能有些误区，认为这个我既然发现结节，那我就吃药吧，
1: 嗯，
0: 我就早期把它吃掉就得了啊。但是这个主要是根据结节它的病理特点来决定的，他如果病理本身他就恶性，那你吃药也吃不掉啊。另外的话呢，有一些他已经形成慢性化了，或者是纤维化，他继续良性结节，靠吃药也吃不掉。
1: 嗯
0: 啊，只有一些早期性炎症性的疾病啊，可以通过吃消炎药可以吃掉。
1: 嗯，
0: 是这种情况。
1: 对啊，很多朋友就会一提到这个肺结节，说要手术的话呢，就比较紧张啊，觉得这个伤筋动骨的不合适。那我自己选择保守治疗，我是既吃消炎药，又开着汤药大火猛攻，觉得这个一定能把这个结节消化掉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另外还想请教一下这个王医生啊，很多朋友尤其是过了50岁之后，觉得单纯的拍这个肺部的胸片好像不足以进行检查到位，所以呢，很多人说50岁之后啊，就要每年做这个低剂量的胸部螺旋 CT， 从您临床来看，这是有必要的吗？
0: 这个现在来看呢是非常有必要。
1: 哦。
0: 对，因为这个就是说，所谓我们现在就是说健康筛查也好啊，筛查肺癌也好啊，主要要区分一些这个高危人群啊。那么年龄啊，如果是这个达到一定年龄啊，那我们认为它也是属于高危人群的一种。
1: 嗯
0: 啊，我们国家呢这个界定这个高危人群的，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在年龄大于等于40岁这种情况下啊，如果这个吸烟指数大于等于400年之，或者是20年20包年。这种情况下是应该进行筛查的。这个吸烟指数呢，这个算法呢实际上很好算，就是说假如打个比方，每个人一年一天吸2包烟，那么他如果吸10年，那么他就是10包年，也就是100包年。那么如果是每个人这个人呢，如果是每天吸2包烟，他就是40支，那么他吸20年，那么就是400支，也就是20包年。
1: 这就属于高危人群了是吧？
0: 这属于高危人群。这也是这个肺癌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从事高危职业的这样的人群啊，或者是在高危环境当中这样的人群，比如说这个长期接触失眠，或者在矿山工作，接触啊这个皮啊、灯子气啊，还有各镍啊、芥子气等等这些啊，它都属于这个高危的职业环境。还有一些呢自身因素，比如说自身和那个慢阻肺啊，还有这个肺纤维化或者是曾经患过结核这样的人群呢，也是这个罹患肺癌的这个高危人群。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肺癌呢和家族史关系非常大。如果这个一级亲属患有肺癌他可能患有肺癌的几率也会明显的增加。
1: 那以上这些人群，比如说他年龄到了，然后他有长时间的吸烟史，有这种高危职业，或者是刚才医生提到的哈，这个您家族有肺癌的家族史，那他们的这个检查是不是要更严谨一些？
0: 对，就是说如果是有高危因素的这样的人群应该重视一下这个肺癌的筛查。那么这个肺癌筛查也是遵循咱们之前提的这些根据结节的情况大小、结构形态等等来决定采取这个多久多长时间的一个复查这样就可以。
1: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再帮大家继续解答和肺结节相关的一些问题，也特别感谢王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我们科普了肺结节的相关医学知识。当然了，预防大于治疗哈，那我们一些危险的因素以及潜在的一些危险呢，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已经给大家一一介绍了。那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生活作息习惯，比如说少抽烟，减少有害气体的吸入，另外呢就是在肺部的这个问题上，特别是我们的东北啊，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另外就是刚才王医生多次强调的，定期的体检筛查是必不可少的。好，那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燕大，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大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3: 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

0: 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西部有中雨，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1到14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
0: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2: 他初中辍学，从养400只鸡开始创业，4年后实现了养10000只的梦想。
3: 上那个大型孵化厂看人家好了，偷着学呗，去跟人技术员帮他干无偿的服务，逐渐把他感动了，就逐渐教我。
2: 他创办合作社、合作联社，让更多人跟着他的孙老乐品牌增收致富。
3: 我能学的我会无偿教他们，我们又告诉他们怎么去养，怎么去做，后期我们跟他们想，我们开始搞联营了。
2: 他是省农科院的合作伙伴，是贫困孩子的代理家长，也是抖音快手上的常客。
3: 过去的农民只是一个干字，我在家磨磨糊的干，把它记住好就事了。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是叫做新兴职业农民，也是素质提升的农民。
2: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点30分，吉林之子。本期播出孙民，未来的农民是一个骄傲的职业，欢迎收听。在吉林省榆树市，孙老乐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农产品品牌，他的创立者叫孙民。近几年，孙民的农特产品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农博会、农交会上，都是一张消费者十分喜爱的金名片。有着吉林省人大代表身份的孙民，在2007年创办了长春民兴牧业合作社，他带动上百户成员一同致富，用先进又环保的科学技术，让黑土地出产的农产品附加值得到明显提升。他曾先后荣获全国100名优秀新型职业农民学员、国家级科普带头人、吉林省致富带头人、长春市10大优秀青年农民等荣誉称号。去年11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孙民被表彰为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1970年，孙民出生在榆树市大坡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有一对务实的父母，他们教会了他要勤劳做事、踏实做人。
3: 我们家吧，祖祖辈辈就是务实，能吃苦，所以有了这种基因哈，包括我们的父母的教导，使我们这个从小就养成这个能起早、能吃苦这种习惯了。我们家大约我7岁左右前，我爸我妈妈在生产队的干点什么产地的，我爸原来是个小组长，相当于一个小组长。那么我爸就教育我，从小就告诉你起来早上前，就我7岁，我弟弟才5岁，找我们起来，起来快起来，去拿筐去，农村叫土篮嘛，拿土篮去捡粪去。过去那生产队有一些散猪了，或者家里每月就养鸡鸭鹅啥的了，有一些养每个屯的每条胡同街道啥实际有些份。那这是过去这都实行那是种地嘛，把它收集起来份，自己去养地里下。就我爸我妈就给我们下了一个命令啊，每天必须早上要捡多少份，你要不捡的时候这一份你是吃不着饭的。所以从小我们就开始养成规矩，天天早上捡份，这是冬天是捡份。那么夏天呢，当时我们那个屯子石头瓦块多，就装瓦块，就过去那些个碎瓦片子了、碎石头块啥比较多。完，我爸又告诉我们，只要你放学了以后，你们就得捡那些东西。大时候垒砖墙嘛，垒不起。我们捡那些东西可以活些黑土了、活些泥啥的了，加这些砖啥土上给它砌成那种过去那种墙。要原来是那种树盖了、玉米盖子那夹那种帐子，这种墙呢，如果瞅着砌完也挺漂亮的。积少成多了，捡完一堆了，我爸就开始砌一层，捡一。

0: 这边气场逐渐往后期就把墙砌起来了。
1: 祖祖辈辈吃了那么多苦，父母就告诉我，挣钱不容易哈，别浪费一分钱，该花钱花，不该花钱就不能花哈。我走哪儿，别人问我说在哪儿，我说我的家乡是吉林省榆树市大坡镇呐。我们那个地方本身就是大坡古城，是辽金时代一个小城市。因为我这个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哈，就有农村的这种情，农村的意义，因为也喜欢农村。也眷恋农村啊，我就觉得村好就有愿望，怎么能把农村这块地也好，是产品好，能把地的各种这个好产品能提升出，能宣传出去，跟大家能吃到当地的我们榆树的好产品，因为我们榆树的资源很丰富，本身的天然的水质好，天然的黑土地产生了一些好价值的一些产品。然后呢，我们榆树人吧，热情好客，农村话叫讲究人。诚实守信，这是大多数榆树人都是这样的哈。我们榆树这些人都口碑好，信誉好。
2: 上初中时，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所限，孙敏选择了辍学回家，开始帮着父母做一些零工和农活。没过多久，他竟然怀着青春的热血，大胆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3: 当时开始出来创业的时候是多大年纪？
0: 我是创业，实际来说，我们家是五口人。我们家是，我是70年出生的，我是大约10多岁吧，到小学。其实我正常念书，我是小学刚毕业以后，中学念了1-2年，我就不念书了。为啥不念书？因为我们家当时条件不算太好，然后我爸又是农村的叫土瓦匠，完我爸总出去干点小活啥的哈。那么家里的地呢，就给我妈妈去经营和管理啥的。弟弟也是上学也不错，妹妹上学也不错。我说我还是我那个不念书了，行行都出状元哈。用我的精力去在家跟我爸妈多干点活哈，也让弟弟有个好学业，有个好将来。
3: 出学之后啊，就自己出来做事儿了。那个时候您从事什么工作了？
0: 刚开始不上学的时候，我就跟人家夏天呢学炸麻花啦，学炸大果子啦，那冬天呢炸糖葫啦，然后卖一些跟他们就卖那些线儿一下裤啦，或者是卖一些春联油画之类的这些东西。各个季节我们就卖各个阶级的东西。我是22岁，对，92年我结婚的。结完婚以后吧，我媳妇呢，她就在家跟我妈去那个种地啥的哈。我那夏天的时候，我跟我爸做些泥瓦工的活儿，但是我不咋爱好那东西，我就爱好我说自己能不能自己创业。我爸说你自己呀，你这笨手笨脚的还创业，你就跟我学瓦也得了。所以我就看周边有那个种大棚的了，有养鸡的，哎，我说我能不能去养鸡呢？就这样，我就是四处偷着看，然后去给人家无偿帮工，学来学去，自己就下定去，那么我就养鸡吧。就这样，我养开始养的鸡是养了400只蛋鸡。当初我爸妈有各种压力吧，我爸妈说你们吧，为了减轻各种负担吧，你们就是自己独立生活吧。我媳妇儿我俩就出去自己单过去了。当时我们家手里边是2000块钱，2000块钱起的家。2000块钱起家以后盖了个房子花了7000块钱。
3: 你说的房子是鸡舍吗？
0: 鸡舍，当时的鸡舍的高度是大约是1.67米高度，也就一人高，特别矮的一个房子。其中有一面因为条件不好，那这个盖的房子吧就拉了将近5000块钱外债，还没有进鸡呢。前面不是个砖垒墙啊，房子的房盖是草房，砖草结构的。窗户是简易的那种窗户框，没有窗户的，门也没有门，门只有门框，这种条件。我们这个订窗户的只高塑料布，门也是进屋前搞砖把这塑料布压上，想做窗户扇啦，或者一个做完门子的那个条件都没有。因为我们还想下一步想进鸡呢，当时我们又进了一些，进了400只鸡，进了400，当年就欠下了外债17000块钱。当时那个房子是100平方米的，其中一部分是养鸡的，那么那一部分呢大约是4米宽是6米长一个房子，其中倒出来4平方米的屋子做那个厨房加粉碎机都在一个屋。我这房子是1.6米高线的，我在屋里边又挖了将近80公分深。你知道为啥挖出80公分深吗？是因为我房子才1.6米高，人进屋得毛着腰往屋里进呢。我屋里就跟地下室似的，我们就是踩着台阶往屋里走，说屋里特别黑暗，仅存有30平方米的房子，因为屋子太小了，没有那么大空间哈，所以没办法，你只能是做饭的时候你把粉碎机扇上。那么当你要粉碎饲料的时候，怕过台的灶台啥的灰尘啥的，所以就把粉碎机扇上。然后这种情况下我没办法，我说我这块一定要争气哈。当时养鸡的时候哈，我们是因为鸡少哈，变养鸡的时候我们就是夏天呢就是卖大果子炸麻花，那么冬天前呢我们因为业余时间呢该做什么还卖糖葫芦，我也出去卖糖，因为毕竟养鸡养的少，所以就这么情况我们用这个钱去补家庭收入。那么我们用挣鸡的钱我们去边挣鸡边还外债，所以第一年养鸡的时候

0: 当时有个愿望哈，我什么时间我能像人家养1万只鸡那么多？因为我养400只鸡，觉得养1万只鸡都是我一个梦想啊。为啥要想养1万只鸡呢？因为打比方，人家养1万只鸡哈，人家进1只鸡雏是3块钱1只，因为人家量大，1万只鸡都给人送到家。那么我要进1只鸡雏就得4块钱1只鸡，而且孵化场还不愿意卖给咱们，这是为什么？人不卖你是合理的，因为1万只鸡也是来一趟车。那么你要养400只鸡的时候，你不得几家鸡场凑到一起吧，才能去孵化去吗？所以就增加了成本，所以我就暗下决心啊，我进鸡时一定要逐渐养多，如果不养多，我的成本提高了。当时我养鸡的时候，配饲料的时候都我们自己配饲料，买那骨粉啦、食粉啦，买这些配营养的东西啊，从育雏料、中雏料到大雏料到产蛋鸡料、出产鸡料，各种环节全是我们自己配料，自己设计配方、自己配的，所以都是边干边学，边看人怎么干，咱怎么学，边摸索。上那个大型孵化场看人家好，偷着学呗。上那个扶余县那个广发种鸡场哈，去跟人技术员总谦虚，帮他干无偿的服务，逐渐把他感动了，就逐渐教我了。所以我们边学边记录，反正我就会了些，不会我再去问人家。反正我也就坚持这种情况下，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脸皮厚点吧，我就坚持下去，不管他怎么说，把我手艺学到我手里边，那么我才是赢家。最开始养400只鸡的时候啊，全是土办法养鸡，鸡粪呢，我们用扁担去挑。用敲一梭啊，后来养多的时候，我们全是喂鸡的是自动上料机，兴奋是自动兴奋机，粉料也是一系列的哈，饮水的自动饮水之类的，所以来说省人工了，防疫方面也快了。第一步的时候出营都没有那种条件，也不懂啊。你想自动上料系统啊，自动兴奋系统你也上不起，形不成规模的话，你养400只鸡你根本那都上不了。然后随着规模的扩大哈，还有一个弊病就出现了，出现哪里？养鸡多了，这粪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了。污染了，你原来鸡粪的话是往哪儿田间地头哪儿都扔哪儿都卸。后期我们由于发展的情况，我们就自己建了一个有机肥厂，处理大家的有机肥。鸡粪热直接上地里，它这没有经过发酵，没有经过腐熟以后，它对鸡是有害处的。它里边本身就有病原体在里边，各种病菌。鸡粪必须经过无公害处理，叫高温发酵，处理好以后才可以上地去。通过不断的努力哈，这茬鸡呢养了400只鸡，当年祸水第一桶金是还清外债。我剩了1万5千，当年我是欠了，你看养400只鸡建房，我是欠了17000块钱呢。去了这17000块钱，我又挣了15000。完养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陆续翻番了。因为啥？你当时养鸡为什么养的少就挣得多呀？因为你养的少，这鸡蛋都是自己零卖呀。你看鸡蛋也是零卖，小鸡也是零卖，所以这利润非常好。然后我们从400只鸡变成1000只鸡，从1000只鸡变成2000只鸡，2000只鸡变成4000只鸡，变成8000只鸡，变成10000，变成20000。
1: 你
0: 啊，
1: 什么
0: 这
1: 时
0: 么
1: 候就
0: 来，
1: 实现这梦想的？1万只鸡，
0: 大约是4年吧。然后我在我实现10000只鸡的初衷哈，当我养到1000只的时候，我就在附近就已经有一些名气了。然后我们就跟那周边呢有想养鸡的哈，朋友也好，是亲属也好，他们就来拜访我，我就无偿的教他们怎么养，因为我觉得养鸡人非常难，也非常遭罪哈。那么我能学的，我会无偿教他们。我们又告诉他们怎么去养，怎么去做。后期我们跟他们想，我们开始搞联营了，在这创作合作社的支出吧。当时告诉他我养400只鸡的困难，这个处境哈。那么咱们这些家联合成10000只鸡，我打比方，咱们是不是鸡雏就便宜了？咱们是不是卖鸡蛋就贵了？咱们是不是买饲料就便宜了？因为你一次进1顿饲料，这价格跟你进10顿饲料永远不会一样的。咱们可以去联合去买东西啊。咱比如说都上鱼市买货去啊，说你谁买，咱统一下子，你今天买多买多，咱们一起联合去买东西，不比你一个买东西便宜吗？你要想你形成规模越大吧，你的成本就越低了，所以你的影响力也就越来大了嘛。从那阵养鸡到现在，将近我是养了26年蛋鸡，从单一的自己养鸡到发展的合作社，都几十户，后期越来越多的话，因为我的辅社合作社成员比较零散，省内省外哪都有。为啥有知名度？他们加入目的就是统一购买东西，统一去售后东西，所以成立合作社。虽然不规范，但是有效益。最原始的时候是10多户，后期达到上100户。我是这么想，因为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知道农村这个创业人的之苦，创业人的艰难。我说我什么时间有无恙，我能去带动别人，去帮助别人，是把我的所学所用的东西，所会的东西给大家去分享哈，共同去做，把这事做起来，人活才有点价值，才有点意义。当时我就这么想。
2: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

0: 孙民，未来的农民是一个骄傲的职业。欢迎继续收听。2007年，孙民发起成立了长春民兴牧业合作社。今天合作社已经发展为一家从事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合作联社。它不仅推动了传统小规模粗放型养鸡生产向集约化、专业化、标准化方向发展，还通过上百户社员的共同努力和共同协作，加速带动了当地农户脱贫致富的步伐。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经营，孙民旗下的农特产品获得了稳步发展，企业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于是合作社演变成了联合社。最初的单一养殖业添置了许多自动化装备和一座有机肥厂，进而又发展为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销售业联合经营。联合社的孙老乐牌鸡蛋、孙老乐大米等都成了乡村致富的金字招牌。
1: 孙老乐这个牌子是什么时候有的？
2: 孙老乐牌子应该在8年前吧。
1: 孙老乐这个商标名字啊，它有什么寓意吗？
2: 这是我无形中自己起的，因为我这从小吧就爱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会有那种生气的感觉，觉得人这一辈子应该笑一点好，笑点给自己解压。因为我父母也教导你，就是你愁也是天，乐也是天哈，你想办成的事儿啊，就是你愁你也不一定能办成，你还不如笑点的去做事儿呢。我说那就我姓孙，那我就叫孙老乐得了。然后我就注册了商标，现在主打产品是水稻。为什么我们要种植水稻呢？是这种情况，我们当时建有机肥厂以后，有机肥是生产出的，是卖不出去。因为很多农户是不认可你花钱买有机肥，你就白给他可以，花钱买他不认可，非常便宜，但他施到地里边效果非常好，但得是来的非常缓慢，经过他只是负责改良土壤、提升土质的作用。你要让化肥上马上那么快，它是不可能的事儿。他这个种的地就是咋的，改良土壤、蓬松土质哈，土地因为长期总施用化肥以后吧，土地会大量的板解。我们正常施用有机肥的话，经过几年的话，土质会越来越好，营养会越来越丰富。下面很多人说他不相信的。你说他也不愿买这东西，我跟大家农户说了，我这样吧，咱们谁家有地的话，咱就用自己家地，自己家用自己家的肥，那么咱去自己种地吧。有的人家有旱田有水田，那么想来想去，我们咱种水田吧。哎，种了几年以后效果挺好的。然后我们刚开始的选的是盲目这种，后期我们农户逐渐多的时候，我们就建议所有农户在种地的时候尽量用活水，活水是啥，就是指那些个河水啦、江水之类的，尽量别用基精水。现在所有的农户的水大多数全是松花江水，你就再好的品种，如果你要用基精水的话，基精水它从地底下来说它是凉水，你像那个河水吧或者江水，它们是长流的水啊，是因为本身江水它不那么凉，在这江里面河水里面就有那些个矿物质之类的啊，口感就好一些。再加我们又常年适应我们这个生物肽有机肥，有机肥本身里边营养也非常丰富，包括我们用了一些秸秆啦、豆饼渣子啦、油渣子啦之类的东西啊，所以口感也提升了。经过几年这个土壤的改良啊也好，施肥也好哈，土质也提升了，种植的水稻好，大米也好，就是口感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现在这几年跟吉林农大专家教授还有吉林农科院合作了几年，特别是跟吉林农科院这里合作几年，种了几个品种也非常好，他们手把手教我们如何提升水稻的品质，每个环节的亲自给我们指导，所以我们这个水稻这几年发展的非常非常好。去年我们家的孙老乐的牌大米哈，第一年我们被评为长春市名牌大米，在去年那个长春丰收节上，然后那个我们又在中国哈尔滨大米节上，非常荣幸哈，这个国内国外的专家进行盲选盲评，评上家谁也不知道谁哪个米，他们这数百个专家哈在一起盲选，经过评个口感以后，被我们大米评为中国十大好吃大米之一，我们这排到第七位，所以我们现在的品牌是越做越好，而且客户也是越来越多，经过几年改，土壤越来越好，价格也在提升。我们最好的大米现在卖到30块钱一斤。
1: 这个每年净收入呢能有多少？
2: 收入的话，总合作社整体来说，我们是去年是将近1000亩地，1000公顷，全辐射的面积。地的话，其中有稻花香将近160多公顷，余下的就是秋天小丁跟那个小瑞香。整体的收入我还没系统，大约一场地的话，我们正常来说一场地得挣个15000块钱吧。
1: 就是我看到咱们这个经营模式也很有意思啊，近几年咱们的合作社是充分利用那互联网的平台资源哈，
2: 对，
1: 线上线下都有。您
2: 抖音和快手也卖的呢？
1: 怎么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的呢？
2: 因为咋的，现在这个不像过去的卖货的时候是你在店里就可以直接卖货了，现在是你得走出去，我们这个不断各种展会啦，各种宣传，就我们出去边学边干，看人家的成功人士人家咋做，所以来说未来路不是说你单纯做家

0: 卖，你就能卖好了。然后我们去跟各个媒体公司啊，跟各个去跟他们签约，他们替我们卖货，因为我们卖这个，如果靠一个人卖的话，量肯定小。那么大家都帮你卖货，你的品牌提升就快了，销量也上去了。
1: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当网络直播变成乡村致富的助力器，农产品的销路变得更加广阔。进入新时代，孙民带领合作社创新发展方式，本着依托农牧、绿色健康、至真至诚、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采取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加连锁店加电商的经营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加及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资源，采取线上线下的经营方式，倾力为吉林省乃至全国各地的广大消费者提供纯天然的绿色农牧土特产品。在带领联合社成员脱贫致富的过程中，作为当地知名农村致富带头人的孙民，带头组织部分代表开展助贫解困活动，多年来在扶贫帮困活动中共投入资金10余万元，累计帮扶贫困户和困难大学生10余户，先后资助了学生和儿童20余人，并参加榆树市妇联组织的代理家长活动，担任了2名儿童的代理家长。如今孙民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但他仍然踌躇满志，他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继续发展农业产业，干出一番更大的事业，带动更多的父老乡亲共同致富，携手拥抱火热的新时代。
2: 就您现在回想啊，就是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啊，您觉得创业的阻力大吗？
0: 创业来说挺难的。就我来说，我本身是一个普普通通农民，一是没有学历，二没有太大资深阅历，那么咱们又跟起来也没有什么富人圈，那么就靠一点点打拼，一点点就说白了，农村话就脸皮厚，四处去推荐，见着什么场合就推荐，见着什么场地去宣传自己的产品，去宣传自己的企业，宣传自己的合作社，所以有的现在的情况。那么你这个做买卖是这样式的，做什么产品是这样，你要如果就遇到困难你就退缩的话，不管什么什么行业遇到困难你就不想做了，那将来以后我就会一事无成了。那么我肥卖的不好要，那么我就会转变成思维，就不如把我的米做好了，那地子种多了，那肥不销出去了吗？是不是就它形成一个互补了吗？每件事情像我说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那么我自己坚持自己的道路上，我再从看人家去咋做，人家咋学的话，我估计我们那个企业也会越来越好的。
2: 咱说农民这个字眼啊，以前的农民跟现在的农民其实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就完全不一样了。您觉得新时代的农民啊，应该对自己要求是什么？
0: 是这样式的啊，过去的农民只是一个干字，我在家磨磨苦的干，把这地种好就完事了。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是叫做新兴职业农民，也是素质提升的农民。国家拿出一部分钱啊，去让我们出去考察附近的优秀的合作社，是省内省外，甚至我们还上国外去考察去学习去。所以来说，你的素质提升了以后，你现在不是单一的过去叫种地养活自己的，现在是一场地的话，普通一场地只能挣10000块钱，那你能不能挣着地，就能挣3万啦、5万了，或挣更多的钱？那么的情况，你要是学会懂经营会管理，你还得跟上现在的政策啊，特别是今年啊，国家拿出大部分资金大部分政策去加大力度是扶持。去年那个习近平总书记上李秀不也说了吗，我们呢特别感动哈，黑土地就是土地中的大熊猫。虽然来说我觉得哈，你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你是一个农民，我觉得未来的农民是一个骄傲的行业。
2: 您对以后有什么希望吗？
0: 我们现在有一个地这块有一个弊病哈，这个一直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地吧没有形成规模。其实我要如果有形成，我也可以在当地这块就一片地变成几百场或者上千场，就便于机械化管理了，降低所有的成本。但这个目标这一段时间很难实现，阻力老大了。有的农户他同意，个别农他就不同意啊，不同意这就是造成你想这块地规模化，那就难度大了。你如果形不成规模化，你很多你想真正达到科学化的啊，有点难度。因为你要是地要成事的话，你看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全部实行自动化，可以全程所有的地一是视频那块，二是机器的操作的话也省事。收割机嘎地的话，这一天就在这一块地走道嘎了10场地或者更多更多哈。那么你说他多少成本，这一台收机这块地一场地，那块地半场地，那他走一天他的费用不高吗？ 但成本

0: 本不就提高了吗？采样也是一样啊，收割采样那别的也是一样啊。提升效率的话，你将来以后人工的使的就少了，去人去操纵机器去干事儿就可以了。这就真正将来以后就形成一个所有的步骤，就是按照科技化、标准化去做了。
1: 所以说，您的目标是？
0: 我的目标就在未来几年内，我如何能实现一个全程机械化的哈这个作业的一个生态的、绿色的、好品质的、优质稻田吧？
1: 您怎么评价自己？
0: 啊，我觉得人活着吧，就应该给自己创造一些价值哈。你不能是安于现状就完事儿了，就你现在的人，你只能是边学习边发展，然后找自己的不足。只有你去学习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的你的误区在哪里。你把这些好的经验学到我手里边去，为我所用。我在边学习边记录，那么我就在我未来的几年以后，我们家包括我，包括我对我的子女，我也说了哈，咱们只有不断的学习，咱们才能有发展哈。人活着吧，就是踏踏实实干，做什么事都问心无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孙民。未来的农民是一个骄傲的职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

0: 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2: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来吉林省开展检查；
2: 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齐亚齐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开工；
1: 引松工程50载，一渠活水滋养了万顷良田，激活了一湖碧波，富裕了一方百姓；
2: 倾向未来专栏播出，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加速推进，构建绿色氢氨醇产业发展新格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9月2号到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来吉林省开展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法治保障。9月6号，执法检查组在长春召开座谈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座谈会。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杜家豪介绍执法检查目的和有关情况，副省长孙简汇报有关工作情况，我省相关部门做专项汇报。武维华指出，要坚持党对粮食安全工作的全面领导，依法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依法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依法加强粮食储备流通管理，依法推动粮食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依法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依法提升粮食管理治理能力，进一步夯实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法治基础。在我省期间，执法检查组在长春、四平、松原开展实地检查，详细了解粮食生产、黑土地保护、农资保障等情况，并对我省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继恒，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委员孙其信、钱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晓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金喜双参加活动。
2: 吉祥新闻消息，9月4号，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齐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开工，中俄双方嘉宾共同出席了奠基仪式活动。马亚齐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的两大板块之一，主要建设滨海度假酒店、俄方出入境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建成后将与珲春静信旅游度假小镇联动运营，实现中俄两国客源互送双向流动。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与滨海边疆区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我省打造的重点跨境文旅项目，随着马亚齐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开工建设，将有利于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进一步畅通跨境旅游通道，擦亮延边跨境旅游名片，推动通道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赋能中俄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惠及两国广大民众，为新时代中俄地方友好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旅动能。

0: 您报道。
1: 年近七旬的马永和如今在引松干渠从事抽调水灌溉农田的活儿。引松渠对于他而言不仅是生计，更是改变生活的转折点。50年前，他的老家白拉嘎乡是远近知名的贫困乡，苦中作乐的村民把乡里的几个村编成了顺口溜。
2: 顺口溜就是三吐一哈嘛，谁见谁怕嘛，那就是穷的嘛，盐碱化严重，打不多少粮，所以说穷的人们都害怕。
1: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条人工开凿的生命之渠——引松渠。1976年9月，前郭县做出引松花江水入查干湖的决策。当年全县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80%以上的机关干部奔赴工地，没有大型机械，全靠铁锹挖、土篮抬、小车推。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档案馆工作30余年的王秀云，常年与泛黄的卷宗老照片为伴。在馆藏资料中，引松工程的原始档案是他最为珍惜的一批史料。在他眼里，这些文字都是有温度、有故事、有生命力的珍贵历史。
3: 在引松工程总结表彰大会的纪要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这次引松工程出人工数由原来计划的4万人增至到84000人，引来江水灌良田，大家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把滔滔江水引入干枯的土地，用汗水换来万顷良田。
1: 依托引松水系，前郭灌区灌溉面积拓展至45万亩，水稻亩产从不足300公斤提升至700公斤以上。红光农场曾以亩产882.9公斤创下全国单季稻纪录。灌区每年稳定输送4.04亿立方米江水，覆盖沿线9个乡镇。
2: 现在全变成良田了，全是地了。你走吧，你看不着那个盐碱了。现在就不害怕了，呵呵，现在是人见人爱了。
1: 引松渠带来的改变不仅是沃野良田，还有接近干涸的查干湖。1984年8月，引松首闸开启，松花江水奔涌注入干渴已久的查干湖。江水入湖仅一年，查干湖蓄水就达4.5亿立方米。如今水域面积恢复至420平方公里，湿地拓展到514平方公里。2024年，查干湖跻身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行列。一池活水盘活一方生态，一湖鱼韵带火全域文旅。眼下的查干湖、胖头鱼等特色水产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品质享誉全国，成为吉林生态渔业的金字招牌。
4: 现在不仅查干湖鱼收成稳、产量高，咱们查干湖鱼名气大，不愁卖，价格也好，真是引松工程救了查干湖，也富了我们老百姓。
1: 渔业的复苏也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渔猎文化。曾经一度沉寂的查干湖冬捕习俗，依托充沛的渔业资源和完好的生态环境重归兴盛。从2002年首届冰雪捕鱼节举办以来，查干湖冬捕凭借壮观的冰湖腾鱼盛景火爆全国，享誉海内外。被松花江水激活的查干湖碧波荡漾，年产鱼稳定在3500吨左右。
5: 现在湖水生态稳定，渔业资源生生不息，我们严格遵循古法渔猎，普大放小，守护生态平衡。
1: 生态打底，渔业赋能，文化聚力，查干湖文旅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今的查干湖已然形成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四季文旅格局，民俗体验、乡村民宿、特色渔宴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查干湖湖畔渔馆的经营者之一屈三妹紧跟文旅升级步伐，10余年间，她的渔家乐实现跨越式发展，从最初简陋的乡村小馆升级为可同时容纳近百人就餐、配套精品民宿的综合性渔家文旅门店。
6: 现在湖里鱼产量稳定，一年四季都有新鲜湖鱼，这也成为了我们餐饮生意最硬的底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 50年前，8万建设者用铁锹和扁担改写了一方土地的命运。50年间，一渠活水滋养了万顷良田，激活了一湖碧波，富裕了一方百姓。 而如今，因

0: 松工程已经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一座矗立在黑土地上的精神丰碑，为区域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与活力。
1: 联播短评：从引松工程看长远账怎么算？50年前引松开工，无人算得清工期，却人人算得清大账。这一取水是为子孙掘的长远账。今人吃尽苦，后人方得甜。8万人8年工，一锹一铲刨出草原运河，让查干湖从简滩复归碧波，使荒瘠之地稳产良田。这背后是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更是工程必定有我的铁肩。今天重提人人争当引松人，恰是校准政绩官的生动课堂。背上铁锹不是重回工地，而是沉到基层，把解题的汗水洒在群众最盼处。政绩写在哪里？写在大地丰收的田垄上，写在百姓舒展的眉宇间，这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人民答卷。
2: 作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示范项目，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一期自2025年底投产以来，依托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通绿电、绿氢、绿氨全产业链条，以科技创新破解新能源的消纳难题，为松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0: 走进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一期的生产厂区，整套一体化装置平稳有序运转。项目采用中国能建绿电、绿氢、绿氨一体化工艺，风光新能源发出的绿电直接供给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将水分解制取绿氢，绿氢再与空气中提取的氮气合成绿氨。整套生产流程依靠自主研发的一体化智能调控系统，实现荷随原动，生产全过程实现零碳排放。能建绿色氢氨新能源松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东杰：
3: 项目投产至今，装置运行平稳，安全可控，依托上游风光发电特性，我们动态调整生产负荷，柔性调峰能力显著增强，能精准匹配新能源波动。
0: 风光发电具有波动性，而传统化工生产需要恒定负荷运行，二者动态耦合是行业世界性难题。中国能建自主研发的最宽负荷柔性合成氨工艺，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难题。能建绿色氢氨新能源松原有限公司氨合成中心经理苏静杰：
4: 取得了四项国际领先技术，关键核心装备100%国产化，填补了我国绿电直联耦合氢氨醇柔性生产的空白。
0: 当前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已经全面启动，将打造以松原为核心的100万吨级氢氨醇油绿色液体燃料基地与100亿产值氢能产业基地，面向海外市场持续深化与国际航运企业合作，拓展绿氨传燃应用场景，推动绿氢绿氨在工业领域广泛替代，为国内外绿色氢氨醇产业规模化落地打造示范样板。能建绿色氢氨新能源松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东杰：
3: 我们将持续优化工艺，严控能耗，扩大绿色产能，完善产业布局。
0: 吉林省氢能综合产业研究院用氢技术研究部部长姚宇希：
5: 需要积极引进氢能发展先进地区的先进技术企业，补足本地基础薄弱环节，实现项目的快速落地发展。对于本地区具备良好基础或者发展潜力的产业环节，就应该立足自主创新，大力培养发展本地企业，实现核心技术装备的本地化自主制造。
1: 即将代表我省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5号和6号连续两晚在长春光华学院精彩上演，为观众奉上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红色视听盛宴。请听报道。
6: 作为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精品红色文艺作品，《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随军之前翘首援战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生动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吉林各族儿女并肩携手共御外侮的战斗场景，深刻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

0: 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让观众感受到英雄不止在硝烟的这个炮火中，更是在每一个坚定信仰的平凡人身上。
2: 用舞蹈致敬先烈，是我职业生涯最光荣的时刻。
0: 新颖的叙事视角，精湛的舞台演绎，深厚的精神内核，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回望峥嵘过往，厚植家国情怀。
3: 今天舞台把先辈浴血抗争的场景真实再现，仿佛跨越时空与先辈对话，
4: 生动展现出了边疆各族儿女同仇敌忾的家国情怀，让东北抗联精神鲜活地立在了舞台之上。
5: 把朝鲜族舞蹈独有的肢体韵律内化于人物塑造，让民族艺术服务叙事实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1: 我觉得这场演出呢，是一场鲜活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将会传承先辈们的理想信念，把抗联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6: 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首回合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经过90分钟的鏖战，延边队以2-1战胜对手，在两回合的淘汰赛中先下一城。请听报道。
7: 比赛开场仅1分钟，延边队便率先撕开对手防线，球员任建雄抓住大连队门将站位过于靠前的机会，一脚挑射攻破了客队城门。第26分钟，延边队王奇浩头球建功，将比分扩大为2-0。一边再战，大连队调整战术，掌控中场，发起猛烈反扑。第82分钟，高旭抢点破门扳回一分。此后延边队稳固防守，顶住对手冲击，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8: 感谢我们团队给我创造这些机会，接下来比赛我们肯定会以全力以赴扎进决赛吧。
7: 赛场内球赛激烈，赛场外也是精彩纷呈。来自延边和大连的演职人员带来了特色的文艺展演，浓郁的民族风情烘托出热烈的主场氛围。
9: 希望我们东北超越战越勇，
10: 为延边加油，然后也希望延边和大连的友谊能够长存。
11: 东北超将我们两座城市连接到一起，赋予了两座城市人民对足球无限的热情。为延边足球加油，为大连足球喝彩。
7: 9月12号，双方将转战大连，开启次回合比拼。手握一球优势的延边队将在客场迎接新的挑战。
12: 历经全场的鏖战，主场作战的延边队拿下了本场的胜利，呐喊声回荡在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我们共同期待球队奔赴下一个征程，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13: 9月6号，2026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落幕。赛事历经4年深耕，参赛规模从首届千人级别跃升至近万人，成为东北地区首个万人级专业越野跑赛事 IP。依托吉林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把体育竞技、山野体验和文旅消费深度绑定，交出了赛事品质升级、城市品牌出圈的亮眼答卷。请听报道。
7: 本届赛事设置多梯度竞赛组别，赛道立足东北独有的原始森林、雪道地貌，打造极具北方特质的纯野越野路线，既为顶尖越野跑选手打造高水平竞技赛场，也为大众跑者、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野的运动平台。2026松花湖东北100赛道设计总监普戈文：
14: 我们现在的硬化路已经减少到10%以下了，争取非铺装路面达到95%以上，实现真正的前地形前山野的一条赛道。吉林的这个山地正好符合了向国际化推进的规划。
7: 从2023年千人参赛到2026年万人参赛，东北100跑山赛实现规模质的跨越。未来赛事还将持续做大体系规模，推动赛事由单场次赛事向系列周赛升级，力争未来2-3年将东北100赛事打造成为全国领先、亚洲知名的顶级山地越野跑赛事。2026松花湖东北100赛事运营总经理杨龙：
15: 我们希望给选手带来更好的后勤的保障服务，选手们在这个赛事的过程中能有更好的体验感。
7: 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也将借助万人赛事的热度，谋划中长期体旅融合发展路径，持续破解一季热、三季冷难题，全力打造冬夏联动、四季常青的山地度假目的地。中旅松

0: 松花湖度假区总经理赵兰菊。
1: 松花湖度假区呢，将深化全年全业态的战略合作，坐实冬季滑雪、夏季户外双主线发展模式，推动冰雪与夏季户外经济双向赋能，持续夯实度假区四季均衡全域发展，助推文旅和冰雪高质量发展。
2: 春天，冰凌花顶开残雪，在真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在搅盘轰鸣声中，茶汤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3: 近日，记者跟随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奔赴辽源、四平，开展白山松水安全型消防主题采访活动。采访团一行深入工业园区、居民小区、高层商业综合体，聚焦消防宣传宣讲与隐患排查整治，见证消防力量下沉基层守护平安。请听报道。
4: 安全生产，消防先行。劳动密集型产业园区是消防安全管控的重点区域，筑牢企业安全防线就是守护产业发展根基。
5: 这里是有着中国棉袜之乡之称的辽源东北袜业园。2023年，辽源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成立了消防宣讲团，常态化面向园区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授课，组织人员逐一排查火灾隐患，定期检查消防设施维护记录和人员疏散逃生通道状况，
6: 常态化做好隐患自查和员工的培训，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对企业发展负责，对每一位员工负责。
5: 街道社区同样是消防宣讲团固定的宣讲地点，在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胜社区，宣讲团成员采用现场演示、现场讲解的方式为社区居民传授各类消防常识。同时，宣讲团成员还走进居民家中，结合身边案例普及消防安全常识，
7: 学到了很多知识。当时我们用火用电就是比较规范一些，
8: 大家深刻意识到了这个消防的一个重要性。
5: 从车间到社区，从培训到实操，消防宣讲正在成为辽源基层消防治理的重要力量。
9: 教会一个行业，规范一个领域，带动全域提升的治理效果，这是从源头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风险的关键举措。
5: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高层建筑专项排查整治，在四平市铁东区金谷大厦，消防人员实地检查自动报警控制系统运行情况；在大厦内的白玉兰酒店，工作人员逐一检查消防设施，向酒店员工详细讲解操作要领，对消火栓进行测试。
10: 借助全市高层安全排查这个契机，我们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显著增强。
5: 在四平市铁东区金水民居小区，消防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电瓶车充电桩使用情况，对小区消防安全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并走进消防控制室查看消防水泵运行状况，
11: 积极的配合，一起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12: 持续把消防工作作为物业服务的重中之重，守护好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我们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整改，将隐患建筑按类划分，同时面向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和物业小区，组织了消防安全进万家系列培训活动，增强了社会各界的实险除患能力。
5: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开展消防安全状况分析评估，对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排查，健全完善定期会商、信息互通、提示函告、约谈警示工作机制，持续压实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整改消除火灾风险隐患。

0: 全生产永远在路上，消防安全重在防患未然。安全没有终点，只有压实各方责任，发动全民参与，把风险化解在萌芽，才能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8到25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从玉霞，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7: 妈妈，快看，小松鼠！
8: 嘘，别吓着它。
9: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10: 哎，兄弟啊，小点声。
11: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2: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11: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2: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11: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1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

0: 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7: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6: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8: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6: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9: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6: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10: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2: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 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五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2: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3: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2: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4: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5: 上海流行的盛宴，流行的婚姻。
16: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7: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2: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9: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0: Very organized，
21: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2: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3: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22: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2: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

0: 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2: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3: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 5.43 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5: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6: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5: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7: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蓄力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5: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

0: 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2: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1: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2: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0: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3: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0: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一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眼玲，主播婉莹、陈亮。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8: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9: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1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2: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

0: 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哎，你好，周晓老师。
2: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我跟我这个丈夫已经结婚十多年了，然后他十年基本上都不上班，然后去年我俩九月份扯的证，我就说离婚吧。
2: 嗯。
3: 然后这我就寻思就是说，拿他一把，结果也没拿住。这一年俺俩就这么离得过，也是就是说他也不上班，还是原来那状态。然后我现在我
2: 就是你慢点说，慢点说，就是说你爱人就是不上班，家里没有收入，是那意思不？
3: 对。
2: 孩子多大了？
3: 孩子马上初中了。
2: 六年级了吗？
3: 初中
2: 啊，开学已经，这不已经上初中，已经开学了啊。
3: 啊，开学了。
2: 嗯，是儿子是吧？
3: 女孩。
2: 小姑娘啊。
3: 嗯。
2: 那个你俩扯证扯了一年了。
3: 嗯。
2: 扯证扯一年，但是好像听你说那意思，就一直也没。也没离开，就是那啥了，就是那个在一块过的，是不是？
3: 对。
2: 啊啊。
3: 嗯。
2: 那就现在是他这一年，你寻思离婚，那个他能找工作，完结果离婚之后发现还那样，人家还是那这么多年就靠你自己挣钱过日子吗？
3: 对。然后。
2: 啊，他家里头没点存款啥的。
3: 没有。
2: 爹妈也帮不上。
3: 帮不上。
2: 啊，那他干啥呀？他这是他种地的，有没有地？
3: 也不种地。
2: 没有，
3: 我感觉他就是，玩点游戏了，有些时候能那个整点钱，但是也不多。
2: 啊，
3: 但是他这种没在明面账上的，他我不知道是多少。
2: 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呗，将功个嘴儿，他自己那嘴儿，他自己嘴里那点东西是他打游戏挣的，是不是？
3: 对。
2: 啊、嗯。
3: 家里边吃喝啥的，我以前都是我管，这两年后来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行了，我说我管不了了，因为还我挣的钱毕竟也就是我这城市也就是两三千块钱，然后我还欠信用卡，你因为以前倒不了短钱，咱就得没办法了，我也不想跟父母张嘴，所以说我就是整个信用卡里边，然后又整来整去的，然后后来我说不行了，因为我说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么大压力了，后来才这一两年几乎都是。他在就是说家里边吃些水果了，乱七八糟火锅了，就是说这些吃食，就是
2: 他负责
3: 他的了。
2: 那现在就是你的想法是那个，就是还就不想跟他过了，那孩子怎么办？想好怎么处理没有？你们俩那个离婚协议上孩子怎么安排的？
3: 最开始的离婚协议是我带孩子在这住，然后他走
2: 啊、嗯，
3: 然后他一直他也不走
2: 啊，他也走不出去啊。
3: 对，
2: 没定住、啊。
3: 然后我也说了，我说你就一个月就是按照正常1500来块钱、1600来块钱，你给孩子先拿着，然后到时候等初中了需要花的多了，你再多拿点。然后我们协议上也都有，我说大学了孩子自个儿能也能挣了，你就给个欠妈的就得了。
2: 嗯。
3: 然后他也同意了。那个时候我感觉他就是觉得就是啊，你就想唬我一下。其实我说的还是真话。
2: 那现在呢？
3: 他
2: 也是钱也是还
3: 是
2: 没有啊。
3: 啊，还是我也啥也没有。那你要出去你就出去。
2: 嗯，
3: 然后我说那行，那我出去。我说那孩子，我说我就不带了。
2: 嗯，
3: 他说。

0: 他昨天晚上说那意思啊，那你啥也不管了。我说你房子也不给我住，我管啥孩子呀？我说我自己给我都，我说我都没有能力了。
1: 嗯，
0: 啊，然后他就觉得就是你指定还有钱，他永远他都觉得我还有钱。我说我开银行的。
1: 对呀，你月挣2000多块钱，还过日子，他上哪能有钱去？他家几个孩子？
0: 他家两个，然后他妹妹现在在南方，然后那个父母也跟着去了。

0: 后来就是我嫁进来一两年，他家那生意就连上就不行了。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家就是他爸和他妈也不好意思在本地待，他妹妹嫁出去了，他们就都走了。
1: 啊、嗯，那他这个想法、他也想跟着去啊，还是咋的？
0: 他现在他去了，去年我们分开了之后，那个我离完婚之后十一月份左右他去了，去待了三个月他又回来了。
1: 为啥会回来呢？挣不着钱？
0: 他不是挣不着钱，他也不挣啊。
1: 啊，就在那儿躺着，那头不伺候他了是吧？是啥？他为啥回来的呢？这就是他为啥回来的？他都走了，为啥还寻思回来？
0: 那个时候是中风了、
1: 啊，
0: 然后后来说搁家治不好了，然后他妹妹说我这边有好的，那你上这边来治。那
1: 他咋？他还那啥？他还怎么还脑血栓了？
0: 我搁那个时候，我俩还是就是说离着过的，那出去看病钱都是我拿的，就是他不是脑血栓，我给查了脑袋，他就是单纯的属于就像那个熬夜啥的中风了、
1: 嗯。
0: 他那个时候是上了一个月班，然后连上中风了。
1: 不是中风是中风是脑出血是脑血栓呢？这明白了啊？
0: 不是，就是
1: 他是啥？那是受风了，受风和中风是两回事啊，妹妹啊！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我说那么年轻30多岁咋还中风了呢？他是受风了，嘴吹歪歪了。
0: 对，
1: 那这针灸扎就扎过来了啊，那倒没啥事，那个问题不大。完了那个到那头去之后，他妹妹给他一顿扎过来了。
0: 嗯，然后他哎呀，那个时候就到啥程度，就是得他妹夫送他才能到那块儿去扎针、
1: 嗯。
0: 他妹夫要是没有空，人、家也上班啊。那你要是他妹夫没空的时候，
1: 嗯，
0: 那他连我那会儿我说跟那个我这原这个婆婆说，我说那就现在 GPS 定位这么准，那就直接自己定位自己坐公交车去呗。那他都不去。
1: 嗯，
0: 后来可能也是一个，他也不可能是在那块儿再接着待了，再接着待、
1: 嗯、
0: 我估计人家也有意见了。
1: 嗯。
0: 嗯，然后那么的他就回来了。
1: 啊，回来之后就人家不伺候了，
0: 嗯、
1: 你接着伺候呗，是那意思不？
0: 对、
1: 啊，
0: 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重点是钟晓老师，我想问的是，我现在特别迷茫。
1: 嗯，
0: 就是我想问的是，我现在想回我父母家，然后我有个弟弟，
1: 嗯、
0: 他现在20多岁，然后呢，我用不用提前跟我父母说一声这个现在这个情况？
1: 你这个情况，我建议是能不回去就不回去。走投无路再回去，啊、
0: 嗯，
1: 爹妈那块不是不能回，但是不要轻易回。
0: 嗯，
1: 听着没有？因为那样的话，你会你比方说哪管说就是，给孩子让爹妈帮着看看那都可以，你出去挣钱去，行。
0: 嗯，
1: 但是你说你挺大个人，你回去了，完了在那头吃喝啥的还得爹妈伺候着，那肯定不是那回事儿。
0: 嗯，
1: 啊。这是这个，而且这个你要做这个事儿，你是必须要经过你父母同意的。
0: 嗯，
1: 对，这个别的我不说，就说比方说你跟你丈夫这玩意儿挺难整啊，你一般人
0: 都用
1: 啊，一般人整不了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对，
1: 所以说他现在吧，你这块呢，我也不敢多说啥，就是现在人家就属于。就是撒泼打滚了呗，满地烂滚了呗，是不是？我就不走了，这房子是我的，是那意思不？
0: 嗯，是。
1: 对呀、啊，那你俩不都离婚了吗？房子规定是你的，他凭啥在这块儿给他撵走不行吗？
0: 就撵不走，人家说是我爸给我买的房子
1: 啊。那一人一半呢？
0: 一人一半，瞅他这样，现在他就是拿孩子和房子，现在就是卡着我。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要是说我外边有人吧，我还真没有。
1: 嗯。
0: 你要是说有，我早就走了。
1: 嗯，
0: 我也不跟他俩耗到现在了。现在是啥呢？我就是唯一一点就是说担心孩子，我就要不然我就领孩子出去过。但是孩子如果要是跟我出去过，孩子就是会受很多苦。如果我要
1: 跟他不一样受苦吗？跟他、
0: 嗯、
1: 他连钱都挣不来、啊哎，你管咋还有个2000多块钱呢？他1000块钱都够呛。他俩我估计成天得吃方便面，方便面都吃不起康师傅的啊，那天天花疯啊。嗯，他再懒、
0: 哦、
1: 你管咋去，咱这么讲，他挣不多少钱你还勤快呢，他那家再懒再穷，哎呦我天，那孩子跟他那日子没法过啊。
0: 我这我刚开始的想法是要不然就我回我父母家，我试一个月、
1: 嗯、
0: 我看看他到底能不能管孩子，因为孩子这边马上开学，
1: 不可能不可能
0: 也要交钱了，
1: 不可能，不要指望。你要不然的话，你要是真是走投无路的话，你还不如就这样啊，就这样，你叫他该花的钱他花的钱，你反正你现在走了，对你也没啥好处，你说呢妹妹？你现在你俩不就是一屋邻居吗？不也不在一块住是吧？
0: 嗯，对，我跟孩子住，
1: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有他呢，毕竟还能干点活，扛嘎子罐啥的还能干，是吧？ 对，那能知识你就当留个长工，先这么。

0: 这么过着吧，我这个觉得，我觉得这样做对你个人，这，我不是说你这个婚姻需要怎么做能更好，妹妹啊、哦，我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自己那房屋一间地不又垄，完兜里还没钱，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这个资源，你这个房子资源，你再放弃了，你过日子，你再带个孩子，你租房子，咱这么讲，你租地房是不是也得几百块钱？
1: 嗯，
0: 是吧，租地房你还得烧炉子，你这你再得上班，孩子上学，你再烧炉子，你再那啥，那可费了劲了，对吧？
1: 嗯，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他能给干点活，还能给出点钱，就先使唤着吧，使唤着完再说吧，你对他别有任何的期望，就别认为他能给你带来好生活，不可能啊。
1: 那我未来的这些年就是这么，
0: 不是，你现在等孩子，等你自己壮实了的，你现在这不行吗？等你一月能挣七八千了，你就该离呗。那你这些人，你都不影响你奋斗，是不是？
1: 嗯，
0: 你说对不对？就是咱哥俩吧，因为我很实话，我也知道你跟这个男的也确实这日子不好过啊，确实不好过，因为咱这么讲，你这穷极恶草嘛，是不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话，肯定事儿多。那这玩意儿，现在主要是你真走了的话。你的生活的指数啊，它肯定下降啊，对不对？
1: 嗯嗯，
0: 你要不你能把它撵走也行，你要撵不走它的话，你现在就先这么地，你先别勒它啊。
1: 嗯，
0: 完了你自己这还不影响你，就有时候他还能接个孩子啥的，这不影响你干活，你挣钱，你多挣点钱，多攒点，然后再说呗，你说呢？啊，
1: 嗯，
0: 因为你现在外边没人，你要有人的话，咱这么讲，咱就搬走了，有人给房子，有人给地，对不对？有人给钱，那都行。现在没那个人，你自己你说的对吧，就是带十个手指头出去干活去了就挣钱，你说就走那外快闲拉，你还不是那人，那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说现在你对你，我的观点啊，我观点就是说，你对你丈夫不要再按照丈夫的要求，因为都离婚了，你再按丈夫的要求他干啥呀，就是个邻居呗，对吧？邻居的话，那人家能做啥就做啥，不能做啥就不做啥呗，你对他别有那么多要求就得了呗，你说呢？啊、哦，
1: 那他有些时候还要求我交水电费
0: 呀、啊。那就该交，那你毕竟你那啥，你毕竟你使水使电的，那该交呗，对吧？你说呢？啊、哦，
1: 嗯，
0: 你就听我话吧，别对他有，你别再以丈夫的标准要求他，别再以孩子爹的标准要求他啊、哦，你就当他是孩子大叔，行不行？啊，
1: 嗯，行，
0: 行了，别生气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最近三年到四年之内，就是在你自己没应试之前。那个你现在搬走啊，负气啊，不合适，犯不上，这账算不过来、
1: 嗯、
0: 啊，行不行？
1: 嗯，
0: 啊，听个话，一般来讲，咱这么讲，这我干活，我干这活干这么多年，听我话吃亏的，咱这么讲，好赖不知道，吃亏的基本都没有。
1: 嗯，
0: 啊，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好了啊，
1: 还得强壮自己。
0: 对呗，你得自己厉害，你不能指着别人啊，这时候啊，好了啊，
1: 嗯，
0: 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再见啊，不客气啊。嗯，小米都说，哎呀，从孩子亲爹直接变成隔壁老王了。对呀，你要当他亲爹那么要求，你对他要求就太多，是不是？因为他没那个本事，一听的那他那个丈夫就是啥也不干，从结婚到现在就是啥也不干，也不会干啥，应该是啊。所以说呢，就是那啥吧，就是最起码来说，得是我自己觉得合适，我自己觉得各方面合适的情况下，然后我这个时候再离婚。你现在离的话，从孩子的生活质量到你自己的生活质量都会得到极大的降低，而且你由于这么整的话，你想自己去学习啊，想学手艺啊，想去拓展业务，拓展挣钱的渠道都很难，你还真就不如，就是咱这么讲嘛，这么整咱不吃亏，是不是？在这儿呢，也跟这个有一些这个小姑娘子啊，也说一下啊，就是现在呢，就是你可能家庭条件都不错，现在差也差不到哪儿，最起码来说不差吃不差喝，是吧？但是啊，你就是要组建家庭的时候，你就知道家庭是社会最小的一个单元，它必然有这个经济上的这种要求啊，必然是要有的。然后你找这个对象啊，光对你好不行，他得有好的优秀的品质，得你稀罕他。对吧？你先那啥，比方说，我给举最简单的例子，这孩子大个儿，我从小的时候小姑娘就先大个儿的，对吧？从小我就喜欢大个儿的，就先大个儿的。那你找一个大个儿的，他不骗你啊。就是咱这么讲，你就他，比方说，我就先1.85米的，我1.58米，但我就先1.85米的，我就找个1.85米的，你找这个1.85米的，这个以后咱这么讲，他就算离婚了，他1.85米的事他没骗你。知道吧，就你得图他点啥，你不能光图他对你好，他对你好这种事儿，这种

0: 种事儿，他要追求你，你是个小姑呢，他追求你，他凭啥不对你好？没点好处谁投降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这孩子那个人家这个有道眼啊，就是有上进心，有学问啊，有学问有上进心，能吃苦。其最起码来说，其中得有一条两条的是你那啥的，实在不行家庭条件贼好。虽然这孩子拿不成个，但家庭条件贼好，我就看中他家庭条件好了，我跟他俩能吃饱能喝好，对吧？那也行，千万别像这位女士这样啊，就是当时岁数也小，人家就对他好啊，我估计也没吃过啥好猪肉，也就给买两碗麻辣烫，对吧？这过生日整个蛋糕上边插根蜡，还就觉得挺好的。所以说这个找对象，不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啊，就是你找对象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图的啥，你一定要知道我自己图的啥，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就是非常明白的一个事儿啊。你看谈恋爱是谈恋爱，真的谈恋爱是谈恋爱，对吧？那你要真结婚，你还是你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那我图这个小伙有上进心，对吧？可能现在穷，但是呢脑袋贼好使，脑袋够钻，然后呢还硬干，那这样的孩子就没错，对吧？人又本分啊，又不吴轩轩的花说柳说的，那这样的孩子就没错，对吧？那就是现在穷点，末期少年穷啊，对不对？末期少年穷啊，那你年轻前说这么不行那么不行，嘎家起来了，那可不是说那养活你一家人家就怎么怎么地的，那都没准的事。因为原来很多很多后来的大老板都是从很穷很穷开始的，这没啥了不起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图的是什么，我图的是他的这个图的是他这个脑袋好使，又能吃苦又肯干，对吧？你绝对不图啊，他对我好，他对我成好了，他因为我和他妈干仗给他妈打五眼青，那不傻吗？那不是，绝对不能那么干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
1: 你是中小吗？
0: 哎，我是中小啊，说说遇到啥事了，这位女士啊。
1: 跟你说，我找这个老头啊，哈，
0: 嗯，
1: 你说他有外心，我抓住他俩
0: 啊。啥时候抓？多大岁数了？
1: 他是今年78了。
0: 他78了，你呢？
1: 啊，我那个我属鸡的70。
0: 啊，他比你大8岁啊。
1: 嗯。
0: 几个孩子啊？
1: 三个
0: 孩子，几个姑娘，几个小子？
1: 没有小子，就三个姑娘。
0: 三个姑娘啊啊！那姑娘硬不硬实啊？
1: 哎呀，闺女，你说的也是，也不不行
0: 啊，也都不做主啊，
1: 可不是咋的
0: 啊？
1: 哎呀，
0: 那个老头有外遇是多少年前的事，还是就这两年的事啊？
1: 哎呀，最近这个就是85年，这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断呢。他人这老头我抓住，
0: 你先停，85年，这40年了。
1: 哎呀，他我告诉你，他吧让我逮住了，就得搁他领着。
0: 啥时候逮住的？
1: 搁在家的领悟。
0: 我说哪年逮住的，大娘？
1: 啊，他我逮住的，现在也，哎呀，这有。是我85年，最近的85年，那个是先头抓，那个是好几年了，这个是最后抓住他。
0: 最后抓是哪年抓的？是今年抓的、前年抓的，还是10年前抓的？
1: 不是今年抓的，
0: 是85年，
1: 85年抓住的。
0: 85年，你想好了，85年的时候你可30多岁啊。
1: 哎呀，我可不30多岁，我20多岁以前他就这个德行，但是说以前我没抓着我他就拉倒了。
0: 那你这不都抓着40多年了吗？那这40多年还一直有啊。
1: 哎呀，那现在也不是，他就告诉我，你看孩子那孩子生孩子叫我去上长征，完了他回来他就告诉我，完我说我又渴又饿的，完我说我那个、
0: 他告诉你啥呀？
1: 开水我没吃饭，他回来了，完了我烧点开水把锅给我耗冷了，我吃点饭了，他也没让我吃，后来完我就是那啥了，哎呀，那我也不吱声，完我就，哎，我也没有啥也。
0: 你说的是哪年的事啊？
1: 这好几年了，这都是啊。
0: 你姑娘生孩子是哪年呢？
1: 我姑娘，哎呀，生孩子最后这小孩这7岁了，这都7年了，
0: 7、8年前了呗，是不是？
1: 可不是咋的。
0: 那时候你60多岁啊？
1: 嗯。
0: 哦，那现在这个老太太是这样的，那老头现在跟不跟你过呀？
1: 这老头，这老头，他也说了，我那我跟谁我也不跟你。
0: 啊，老头，老头就不跟你过了。那你俩现在在没在一块过？你给不给他做饭吃啊？
1: 没有，就这一房这一个月了，他搁上下屋住去了，他也不搁这屋住。
0: 啊，他也不搁这屋住了。那你还想给他做饭呢？
1: 我想给他做饭呢。我
0: 你做饭人都不吃了，那他谁给他做饭呢？他自己会做啊？
1: 嗯，他搁高电饭锅做饭，高电饭锅做，熬菜的回来熬安排。
0: 你俩也不说话，回来高大锅做菜，
1: 啊，
0: 土豆弄白菜是吧？啊，
1: 嗯，
0: 完了盛走，完了你再做你的。
1: 是啊，那我说不是我这有病吧？他也不打听，也不问，也不瞅。
0: 不是，别说你有啥病啊？
1: 我是个盲人，
0: 哦，
1: 看不着，
0: 哦，
1: 完了
0: 你是啥时候开始的盲人呢？是这打小的盲人呢，还是以后得病的白内障青光眼的盲人呢？
1: 那我吧，就生我俺家那个小的，我27岁生俺家这个小的，
0: 哦，
1: 生完这个小的吧，生完就大流血，
0: 哦，
1: 我这身上这血都走尽了，没有血了，
0: 哦，
1: 没有血了，完了这个大夫就告诉我，就打1000瓦血，
0: 哦，那个血不论瓦，千瓦那是电。你输不了电，那，
1: 啊，
0: 是输血，血是1000cc 是吧？啊，嗯，
1: 啊！完了，他就给我输了800瓦血，也是，
0: 啊，
1: 我还没等满月29天那天，自己妥了外的，我这眼睛连下午就看不着了，我这一直到现在45年了。
0: 那他给输，确实输少给200瓦，少给200瓦，不像原来那么亮堂了，是不是？啊，嗯，
1: 是。现在也不行了，完了现在呢，
0: 你现在就啥都看不着了，
1: 那个，
0: 你不还能做饭去吗？
1: 哎呀，做饭也摸着整着，我看不着。你这老头，你们寻思那个搞那个也孩子一小出碗的，你小出碗拉屎我都看不着擦，
0: 哦，
1: 你说的我都不知道。你说这老头，我就说句良心话，
0: 那不孩子不也伺候大了吗？
1: 哎呀，但是大孩子也大了，也看吧。但现在我一个走道，我在炕上卡跟头，我搁地下搁外地卡跟头，我都卡了半拉小时起来，人家也不吱声不接。
0: 不，关键他也没看着啊，他在下屋呢，谁知道你在外地卡跟头了呀？
1: 哪呢？搁屋里，他这是走一个多月，每年都上下屋去住去，
0: 哦，
1: 住夏天。
0: 啊，
1: 哦，年年。
0: 那个，我问你一下，这个孩子没有跟你们在一块的，是不是？
1: 没有
0: 啊，
1: 嗯，
0: 就你们老两口那个过日子
1: 啊，
0: 他
1: 不说把我的东西中小啊，你说把我的，你看把孩子给我那个玉镯子也丢了，给我袜子也丢，孩子给我搁网上给我买，
0: 不是你那个玉镯子和袜子还搁一块儿啊？
1: 啊，没有啊，我的玉镯子，
0: 这玉镯子
1: 里头，
0: 这玉镯子压箱底儿了，压箱底儿完了叫他给别老太太了。
1: 啊，没了，没有了，这袜子也没了，也不是买那个孩子，我姑姑给我买的那个鞋，足的健鞋，搞那柜顶上也没了，2双都丢了。
0: 那你是看不着吧？
1: 哎呀，我就摸着整，孩子整看不着，完了孩子那个，孩子还给我买的半截袖子。
0: 那我问你一下，就是你那个姑娘多长时间回来看你一回呀？
1: 哎呀，那大的有的时候他反正半月了，一个月了回来。
0: 嗯，
1: 那也不是，这以前我跟你中间我跟你说，你说我这咋过这意思，我这没有办法。
0: 那你是这过了，你这么的，你看看你那个姑娘谁能养活你？你上你哪个姑娘家过去吧？你看人能不能养活你，行不行？
1: 哎呀，你说他哪个他能养活我吧？那大的成天白黑忙，他是倒腾烧纸的。完那二的吧，他是搁外天天打工，供孩子念书，念大。
0: 你别管哪个，你看看人家就再忙的伺候老人也都有了。你这样的，你个老瞎太太，咱这么讲盲人，那能不能伺候你？看看，要是不能伺候你吧，你就别那么多说的了，行不行？
1: 你咋整啊？你说他把我的，那我今年头年31号，我叫车给我撞的，完了那个保险公司给我这1万多块钱，完我这给到箱子里头，他给我把钥匙给我偷走了，也不给我。你说我买
0: 那你不知道存钱吗？你存到银行去，你密码不告诉他吗？你不啥谁都整不了吗？
1: 哎呀，
0: 那你这个事儿不行啊！你这老太太呀，我跟你俩说，我都听明白了，你这糊涂了。所以我跟你说呢，你要是那个家人呐、啊，就是这个儿女啊，要是能帮帮忙的，就是这个笨笨儿女吧。你这自己呀、啊，你也别怨人老头儿，别怨人。现在我估计儿女都不乐伺候你，为啥不乐伺候你呢？是那个你一整怀疑这个偷你东西了，一整怀疑那个偷你东西了。你这样的话，谁也不乐伺候你，听不听着？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能不能听明白？你老太太隔路啊，不是一般隔路啊啊！好，你听我话啊，听我话。一个是老头你得会哄他了，你别说他人家不勒你或者咋地。我估计老头脾气也挺脏性。那儿女那头啊，我估计是谁都不敢靠你跟前儿，靠你跟前你就丢东西，靠你跟前你就丢东西。那老人要那样的话，没人伺候，听不听着？啊，
1: 不是，我这都是孩子给我买，我跟
0: 那孩子给你买的，你也就也，我估计你孩子也受不了你啊，听着了吗？
1: 这一辈子吧，从小啊，我跟你说，我也没吃着他的，我也没穿着他的，
0: 你别吃，没吃，
1: 没刮着他的，
0: 那咱这么讲也没饿死你，对吧？你挣多少钱？所以说
1: 呀，
0: 就是这样吧。你听我说，你能不能听明我说话？能听明
1: 我
0: 说话就听。第一个。要是能哪个儿女能经过你，你就让儿女经过你就得了。第二个，如果说儿女不经过你，你就别那么多说的了，爱咋地吧，听不听着？好了啊，哎，这老太太一个是盲人，再一个糊里糊涂了，第三个还有点歪歪，糊里八嘟了。你这输血论瓦输，你输1000瓦的和200瓦的，就是800瓦的。你这不扯呢吗？你说这，哎呀！就是这老太太这样，她可能是有点抑郁或者咋地。老头也是，那老头肯定贼脏性，不是一般的，一点不惯着，就这么回事儿。因为老头比他爸大了，还大了8岁。完了，结果那老太太一整啊丢钱，一整丢钱，一整丢东西，所以老头就搬走了，搬下午去。我可不跟俩在一块住了。老太太糊涂，还糊涂还歪歪，你这咋整？你说说啊。

0: 还说老头跟别的老太太，完了从85年就开始跟。你说85年开始跟，那时候30多岁，42年前啊，一直跟到现在，你这不扯呢吗？那也不是跟了，那都过日子了，那都啊，过日子过不了那么长啊。所以这不歪歪吗？这不就是。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跟这个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这款眼贴。贴啊，数量更多，价格也更便宜。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6包经典中老年眼贴，足足一周的用量，让您呢尽管呢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6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接下来是咱们的团购产品啊，今天这个品呢很好，大家关注一下，尤其呢是咱们的黑蜂雪蜜啊，黑蜂雪蜜回来上架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呢天气越来越凉，秋风干燥，很多人都觉得浑身不舒服，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涩，老话讲啊， 秋饮蜜水润燥养身，秋天喝蜂蜜水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呢，天气转凉之后，大家的胃口呢慢慢的恢复了，但是肠胃消化跟不上，容易腹胀，排便不畅。每天呢喝一杯蜂蜜水，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帮助消化，润肠通便。所以今天咱们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重磅返场，秋季润燥，喝它那是刚刚好啊。蜂蜜当中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机体状态，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大家要记住啊，这个好蜂蜜啊才有这些营养物质，你搁早市或者路边买那些这个勾兑的蜂蜜那可不行啊，白糖加香精加果胶啥的，那不仅是钱包遭罪，身体也遭不住啊。咱们这个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呢，就敢给您保证绝对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香精，这就是电台选品的品质保障，您就跟着我们放心的买就行了啊。先跟大伙说说这个蜂蜜的来历啊，虎峰岭在亚布力附近，早些年那片呢住着俄国人，他们呢就特别爱喝蜂蜜，面包上啊做菜呢放蜜都是常事，所以呢他们对这个蜂蜜的要求啊就特别高。当年呢他们从俄罗斯来的时候带了黑蜂的蜂种，在虎峰岭啊养蜂酿蜜，而且呢把这个酿蜜的技术呢也传给当地人了。咱们现在喝这个雪蜜啊，就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法子酿的啊，品质一直保持都很好。这个蜜源地呢是咱们东北的椴树花啊，由黑蜂采集酿造而成，蜜的颜色啊像雪一样白，质地稠稠的，绵绵的，跟奶油似的，挖一勺放嘴里那甜甜的，一点不齁挺，不齁嗓子，不腻人啊。每天早上用温水冲一杯，喝着润喉又解渴，下午觉得口干了泡一杯浑身都舒坦，平时呢拌粥啊拌酸奶那都是既能添甜味剂又能滋润身体。这天气啊人容易上火，嗓子干，喝点这个天然的雪蜜水啊，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让身体舒服点。年纪大了喝点天然蜂蜜比喝那些含糖饮料那就健康多了啊，家里头备着大人小孩都能喝，这是实实在在的好蜂蜜。现在呢重点咱们再看一下价格，平时这个蜂蜜啊一斤是99块钱一罐啊，今天咱们给大家158块钱直接买6罐啊，一共是6斤，算下来1斤才20多块钱，比早市那散蜜都便宜。况且你在早市买那能是这种纯的椴树雪蜜吗？咱们这个承诺是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罐盖就能够闻到天然的蜜香，抹面包抹酸奶啊，拌酸奶冲蜂蜜水那都绝了。现在呢天干容易上火，家里备上几罐全家都能喝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咱们这小管家给您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36直接下单。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话，现在就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河南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6: 啊，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6: 就是我老公嘛，他是洛阳的，他在洛阳本。
0: 那咱们不说具体地上了啊，就说洛阳的没问题啊，不说具体单位啥的啊。
6: 好的，就是我是想说他在洛阳的最西边工作，然后我呢在洛阳的一个区的最东边工作，比如说我要然后我们在。 他就是我老公的工作附近买的房子，
0: 嗯，
6: 然后现在呢是我老公我婆婆还有我家的两个小朋友都在这边生活，然后我呢每天要从最西边跑到最东边上班，然后早出晚归，回来还要带孩子，就觉得特别的累。最关键的是现在小孩五岁了，马上就要六岁了。
0: 嗯，
6: 我老公工作每天晚上十点下班，早上呢大概是八点上班。他又没有办法辅导小孩，但是要小孩跟着我呢，让我天天跑呢我又特别累，然后跟着我去最东边呢我们还要租房，还有我婆婆也过去，
0: 嗯，
6: 对她也是又换了一个新的生活地方。
0: 那个孩子的学校离哪儿近？
6: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择校，
0: 就是你幼儿园，现在幼儿园是离啊、嗯，
6: 在西边，幼儿园在西边、
0: 嗯，
6: 但是上小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嗯，
6: 我就有点犹豫，让他在西边呢，还是让他跟着我去东边上学？
0: 嗯嗯嗯。他这个事儿吧，是这样。
6: 如果是去东边的话，如果是去东边的话，有好处，就是那里的学校，各方面的不说很好，但是，反正我比较熟。
0: 你比较熟是比较熟，你们家老爷们天天十点下班，他到家几点了？然后
6: 他
0: 再开车来回搂，
6: 大概就对他就不来了。
0: 对呀，
6: 然后我就两地分居了。
0: 对呀、啊，那你犯不上啊。
6: 但是如果我天天跑吧，我又比较累，然后精力就真的也是很累很辛苦的。而
0: 你上班大概得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吧？
6: 对，
0: 是吧？然后下班一个小时左右啊、嗯。
6: 对，然后我的工作还是比较累的，
0: 比较累的啊。
6: 对，
0: 你这个情况吧，就是还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毕竟说。你是正常上下班，你那个爷们儿不正常啊，对不对？他下班十点钟下班，还是守家在地近一点好。然后两地生活吧，你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就算说坐车一个小时，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不太建议两地生活，能在一起尽量在一起。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说的，你别把小学想的那么重要。啊，差不多就行，在本区域内找一个最好的学校也就可以了。就是你比方说你在你们那个西边那头找一个当地，在当地看，就是比方说区重点啊，能你们能择校吗？择到区重点就可以，没什么事儿啊，没有那么多非得要到市重点呢是怎么地的这种啊，小学没有那么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啊。
6: 如果我让小孩在西边上学的话，那如果我觉得有点累，我可能就在单位住就不回来了。
0: 那玩意儿一周好好讲一节课就行了。那一二年级一直到三年级，他学不着啥，他一个建立概念的时候。
6: 就是我觉得小孩跟着他爸爸，我不太放心，我怕孩子奶奶还有孩子爸爸，就是孩子大了，他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就是需要妈妈看着，我怕我要是不经常，就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不可能天天回来的，我可能一星期回来个两次三次，周六周天一直在家，就是周一到周五只回来两次或者三次，
0: 那就行了呗，你还想咋的？我告诉你，作为我来说，我不太建议你家老爷们天天十点多钟开着车回去，或者说一天天不回家啊，这你听明白没有？这个你听懂了吧？我不是开玩笑啊，我不是开玩笑啊。对，就是说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正经事儿。等你这属于啥呢？咱说句实在话啊，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住，说的上下班上班一个小时，下班一个小时，那人多了去了，那可不光你啊，那在上海上班在苏州住的还有呢，何况你一个在城东到城西啊，对吧？
6: 妈妈压力还是很大的。
0: 我知道压力挺大，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这个不是我跟你俩硬犟啊，是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按照你说这么做，太折腾了，就你不折腾，全家所有人都折腾。
6: 他可以一星期回来一次嘛，星期六星期天再回东边嘛。
0: 那到时候你心里又不平衡了，人家天天孩子这头就我自己叽里咕噜照顾，然后你不回来，你自己外边躲清静，哪那么容易啊？听着没有？
6: 那他要是 在东边学校更好呢。
0: 你这个东西吧是这样，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一下，我第一个跟你说的就是两口子商量一下，但是你在问我的意见，你没有必要说服我，对吧？是不是没有必要说服我？你问我的意见，我一听的话，就这个事儿，你因为你完折腾那些人，所有人都折腾完了和折腾你自己，我不是说喝出去你，而是觉得就是这么整的话，你肯定是你不合适啊。这个明白了吗？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你就折腾点吧。你要说你回不去，那你就回不去，回不去咱这么讲，你如果说我一周歇一天两天的然后再回学校，你不要拿孩子当借口，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孩子我跟你说，小学一二三年级你一周能陪他玩学一天习足够了。一二年级压根没有作业，三年级那点作业我讲话了，一学期作业一宿都能写完他。明白没有？所以说，但是你咱这么讲，就是你这么来回这么，因为我听得出来你们俩的工作应该都比较稳定，没法说辞职就辞职，对吧？
6: 对
0: 对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你必须得舍一头，舍一头。我不是说的觉得你家老爷们儿说的他工资高我就让大伙都不是，而是我觉得一个老爷们儿常年不回家，或者说天天晚上回家要顾家的话，天天晚上十点多钟搂一个小时车再回家，不正常，容易出问题，知道吗？
6: 他不敢，他也不会。
0: 你可真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有啥不敢的，我天哪。而且咱总讲出点意外呢，
6: 天天开车也有可能很不安全
0: 啊。你是正常上下班，你是正常点，听明白没有？对吧？所以说我你问我了，你没有必要，你真的没有必要说服我，没有必要说服我。但是你问我了，我就告诉你，你那种想法，你那种想法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不利的，除了对你有例外之外，对孩子，对老太太，对你丈夫都不利，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0: 啊，好了，
6: 我会好好考虑。
0: 你好好考虑一下，好好考虑一下啊。
6: 嗯，
0: 好了啊。
6: 好，
0: 那好了，再见啊。

咱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儿。他俩应该都是这种工作非常稳定的，辞职不现实。然后呢，一个城东，一个城西，上班呢一个小时左右。就是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我就跟你俩讲，他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他们家老爷们天天晚上得十点钟才能下班，你就行行，因为我天天十点钟下班，我知道咋回事。十点钟下班，你要说，咱们这么讲，一垮远，就一转身到了，无所谓，知道吧？无所谓。如果是得开一个小时的车，那你要本身来说上一天班累够呛，你再开一个小时车到家，那你和那啥可不一样。然后老爷们要天天不回家，那更完蛋，那成天干仗。那老娘们成天，你看他现在写的挺好的，我能照顾孩子，我能照顾那个的。那这一旦一两个月三四个月之后，然后孩子再不听话，他再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那成天奔奔老爷们。老爷们要不回来的话，咱别说老爷们在外边找不找别老娘们。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他这么做的话，绝对是对自己整个家都不利。所以说我不能让他说服我啊。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江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儿子他是02年出生的。
0: 嗯，
1: 02年出生，他是
0: 24了啊。
1: 24了，他是以前是读的是大专是升了本科。升了本科就今年上半年就毕业了。毕业了呢，他就4月份就出来了，在学校就出来了。5月10号就在学校就出来了，就在我们在外面打工这个地方住啊。一直住呢，他就不愿去找事做。跟他说找事，问他有什么打算呢，问他有什么想法呢，他一直都不跟我们说。
0: 啊，不搭腔，不搭腔是吧？啊。
1: 对，问到他这次他就不跟我们说话了。
0: 嗯，
1: 我们就为那个是很烦的。
0: 那咋整呢？你说你们也咱这么讲，咱家也没有能力说给他安排到哪块去上班去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啊、给介绍个工作啥的。
1: 是啊，
0: 还是得靠他自己、
1: 啊、
0: 还是得靠他自己出去。他那些同学啥的都找没找工作，都怎么样啊？有没有个好朋友啥的？
1: 他从那个大学，在那个读的是专升本那里，那个本科那里都没听到他说有什么同学啊，他就没跟我们说过啊。
0: 嗯，他那个本科毕业证您见到过没有？
1: 就是没有，为了那个毕业证也天天吵死人啊。
0: 就是这个本科的毕业证你压根没见到过吗？
1: 没有。
0: 那他是不是没念这个本科，或者说念了本科压根没毕业呀？
1: 念了啊，我7月底他来了我们这里全部毕业了。7月底我打电话那个班导，打电话班导我问他在学校怎样，他说他在学校表现很好
0: 啊，表现很好。
1: 对，
0: 那毕业证为啥没拿回来呢？
1: 我就问班导啊，我说他的毕业证怎么没到啊，他说放假了，他不在学校，他说他也查不到，他说
0: 不可能啊，
1: 他说他没在学校，他说他查不到，他说他有没有叫同学帮他寄，他这样他有没有叫同学帮他寄给他，他这样跟我们说那个班导。
0: 不能啊，毕业的时候得照那个什么，得授予什么那个学位啊，还有那个得授学位证啥的，还得那个照相的戴那帽子啥的啊，这都没有吗？
1: 没看到过啊。
0: 哎呦喂，那这个班导我问一下，这个班导是你上学校见着过这个班导，还是说他跟你说的这个人就是班导，然后把他电话给你了？
1: 我们不是上学校，我们就是好像说前甲呀，好像说他要离开学校要做什么啊，就是都是叫我发信息给那个班导的
0: 啊，然后需要家里头给汇钱呢、或者怎么样的，还是需要家里配合的，然后都是那个班导都跟你说过啥没有啊，要求过你啥呀？
1: 没有啊，就是说离开学校的时候啊，要我们家长要什么，要监督啊，怎么样？他这样打过电话跟我们说过啊。
0: 啊。
1: 他钱他都没有说要过啊。
0: 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孩子，因为咱们这么讲嘛，现在是那个已经是9月份了，正常来讲呢，他6月份就能拿到毕业证，是吧？
1: 是。
0: 最晚7月初就有毕业证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咱们家长毕业证没看着。
1: 对。
0: 就是他专科毕业证你见着过没有？
1: 专科的见到过。
0: 大专毕业证拿回来给你看过是吧？
1: 对对对，我看过。
0: 本科毕业证没给你看过。
1: 对。
0: 啊，那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个孩子我个人怀疑啊，他这个本科没念下来。
1: 哦。
0: 你去查一查。啊，所以
1: 说
0: 他自己找工作，他自己心里虚啊。
1: 哦，还有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打听一下，如果还在学校的话，我就叫他亲自去一趟学校，也不要多少钱是吧？自己去拿，我跟他说过啊。
0: 嗯，然后呢？
1: 他就不说什么。昨天
0: 一说这个事儿就没动静了是吧？
1: 对。
0: 所以你说，你看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个人觉得，因为毕业证这个事儿，一般的来讲就是在离校之前就都给发下来了，拿毕业证呢还得照毕业照呢。
1: 是啊，我说我看他专科毕业
0: 对吧，
1: 毕业照啊，
0: 得有毕业照 啊,
1: 啊
0: 他这个什么都没有。
1: 对，
0: 我现在怀疑他是补了两年，是不是？本科就是补了一年，补了两年。
1: 说就说两年，
0: 念了两年书是吧？就是专科毕业之后又念两年得的本科是吧？
1: 对对对，
0: 我怀疑这两年呢，这个他可能是有这个没考下来的东西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啊？我担心这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他的学校你一次都没去过是吧？
1: 没有去过
0: 是吧？
1: 对，
0: 那这个学校他说的这个学校有你是知道是你们当地的是吗？
1: 对，是我们当地的，有那个学校
0: 啊，有那个学校，然后哪个专业啥的你也都知道是吧？
1: 知道知道
0: 啊。那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也别追的太狠了
1: 啊，
0: 别追太狠了。我真的是从内心当中担心是怎么回事。为啥他不出去找工作去？他没有毕业证，实习的是。实习
1: 他昨天跟我昨天上午，我老婆还跟他说，叫他自己去学校拿。他就说现在网上查得到他的毕业证。他说、他就也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不去，他说网上有，他就这样答应我们。
0: 啊、网上有，那在网上查一下看一眼呗。
1: 是叫他给我们看哈。
0: 对呀、查出来咱看一眼，能打印出来，对吧？
1: 对对，
0: 能打印打印出来看，打印出来咱看一眼，是不是？这咱们我儿子大本科毕业了，我得出去吹吹牛去，我这连毕业证都没有，对吧？所以我担心是啥呢？我担心是就是证没发给他，是因为他欠学校点啥东西，比方说学分不够啊，比方说抓补考抓太多了，需要年底再考把试啊，等等这些东西没法跟你们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啊。咱家孩子是个老实孩子，不是一个那个阳奉炸帽的，成天那个就是撒谎撂屁那种孩子，是吧？
1: 那怎么不会？他是真也是很老实的。
0: 嗯，很老实，但是我担心他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啊，这是一种担心，而且我觉得我这个担心很有理由，很有理由啊。就是您想一想这个事儿啊，
1: 有没有这种情况来，老师？
0: 嗯，
1: 会不会有抑郁呢？那一类的东西，叫他。我们就他
0: 这个不是，我跟你说啊，就是有抑郁症，哪怕他有精神病，咱别说抑郁症，就算有精神病，他毕业证发了，不至于不给你看，你说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人家学校留你个毕业证干啥？留学校，学校还给他保管，还得花钱，还得专门有个人管你那玩意儿，整丢了学校还得负责任，人学校图一个六饼啊，管你那玩意儿，所以说他一定是差点事儿。啊、但是具体是差他学习的事儿啊，还是他在学校前着过啥货，那个人家给他寄过了，还是该人家钱了，还是咋回事，这咱不知道。
1: 哎，就叫他把毕业证打印出来哦。
0: 对，你他那有一个叫，我不知道现在他最新这批毕业证上不上，那叫学信网，他那有个学信网，上去一查就都能查着啊。哎，但是这个吧，我怕我说完之后吧，你也不明白，然后怎么地的。我的想法就是，你最好还是能打印出来，能看明白的啊。
1: 好
0: 啊，而且他这个学校，如果是他有网上能查着证，但是学校毕业证不给他，那他一定是他欠点啥事儿啊。所以说你也先别逼他整那个工作的事儿了，你先把毕业证的事儿先整明白吧，好不好？
1: 好。
0: 你看铁杆小米都说专升本呢有可能没有学位，但是他肯定有毕业证，毕业证学信网上能查着，到学信网上查啊。
1: 学信网就是我们也不懂。
0: 对，我就所以说我担心你不懂的事儿，但是就我说这听明白了吧？但是你得看，你不能说他拿出一个看，因为啥？我告诉你。
1: 啊，
0: 那玩意儿拿出来之后啊，现在电脑都特别发达，就是他给别人的当下来换上一个他自己照片再打印一下，你也看不出来。所以说你得在网上看着，你得在电脑上看啊，确实是这个。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啊。
0: 哎，
1: 太感谢了啊。
0: 哎，不客气啊。好了啊，再见。就是我再说一下，不要再催孩子找工作。
1: 好，
0: 你现在就琢磨，你们爷俩就琢磨这个毕业证咋能拿到手啊？这个是很重要个事儿啊！
1: 我现在他衣服没有，我叫他去买衣服，他也不买。
0: 对，所以说我担心他就是学校有点啥事儿，他有点遗留问题，到现在没解决啊，整不好是这么回事啊！
1: 我们还能不能打电话给那个班导来？
0: 你再问问他呗，你再问他就说帮着解决一下呗啊！
1: 好。
0: 哎，好嘞啊，哎，
1: 好，谢谢啊，感谢老师、
0: 好嘞，再见啊，不客气，
1: 再见。
0: 哎，这个小米说，哎呀，事已至此，不要太催了，孩子心里藏着挺大个秘密呢，压力已经足够大了，对呗？他家孩子不知道是咋回事，我怀疑是 我怀疑是不是那啥呀，是不是那个比方说跑卡没跑到，或者是早操没出全，所以说人家扣他一学期毕业证。这种可以，这种情况都有啊，就是别说他现在管得更严，我们那个年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班就有个大哥毕业了，啥所有的学科都是及格的，都是挺好的，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啥呢，这个大哥吧懒，老懒了，天天早上不起来，然后呢人缘不好，没人替他跑卡，所以他那个就是早操，就是就像说早操出勤率不够，就是比方说这一学期你应该跑卡，应该是跑比方说是180天啊，就是180天你应该跑120天卡，但是他可能就有30多天卡，就投了30多天卡，所以说人家学校要求他毕业之后再把那90多天的卡给我投满了，然后才能给他毕业证。这大哥毕业了之后都上班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找工作不像现在这么费劲，那时候还有一步还包分配呢。这大哥都上班了，天天早上起来上学校送卡去啊，整整送了一学期卡，学校才把毕业证给他。说实话，那时候那个学校那些老教授啊，那些老教授也真是有原则呀，真是太有原则了，要搞现在也不至于。所以说呢，他家这个孩子吧未必是个坏孩子，但是有可能是个懒孩子啊，或者是笨孩子，都有可能，但是出了问题应该是他的毕业证就学校给扣下来，用啥扣的不知道。这人一过50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6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6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 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2: 执着好声音。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5: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接下来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首先给大伙儿说的呢是这个华夏鲜宝的事儿啊，因为上半时段给大伙儿介绍了，经常便秘的听众啊，给大伙儿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因为活动呢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打这个电话啊，4001003930。像这个大便干结呀、排便费力呀、量少时间长啊、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的，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的，所以呢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就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啊，它采用了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三位国家开发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啊，真正做到了这个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这个华夏鲜宝，而且呢连邮费都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那现在呢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好了，说完这个华夏鲜宝之后啊，可以给大伙介绍一个咱们这个时令的食品啊，这个时令的礼品也算是，就是大闸蟹。这个眼瞅都过中秋节了嘛，啊，这每年这时候啊，咱们老听众都知道，这个咱们永礼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又上市了啊。咱们今年2026年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终于来了，老朋友都非常熟悉。这永礼记这个品牌呢，是全国百家媒体上榜的品牌，口碑一直特别好。咱们这个螃蟹啊，都是苏州阳。

快溢出来的啊，一口下去满嘴都是秋天的鲜味儿。所以说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价格啊，市场价1288块钱这个蟹卡啊，就是卡面价1288的，是3两2的公蟹，2两2的母蟹，总共4公4母8只，咱们只需要299块钱就可以啊，299块钱，这个价格非常实惠，品质绝对不打折。卡面价是1688块钱，这蟹卡呢，公蟹是3两半，母蟹呢是2两半，同样是4公4母，再送您一张红酒兑换卡，只要399块钱。吃这一档的螃蟹呢，个头扎实，分量充足，肉质呢鲜嫩饱满，这个非常好。然后呢，市场价也就是卡面价是2688块钱的精品蟹卡呢，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4公4母搭配红酒卡。只需要499块钱，这个螃蟹呢个头圆润饱满，差不多有小姑娘手那么大，这个包装精细啊，品相十足，是卡面价是2688块钱，实际上呢咱们就是仅需要499块钱就可以啊，妥妥的高档礼品。市场价卡面价3688块钱，这个呢是公蟹是5两的，母蟹是3两半的，这个只要899块钱，是5两的大螃蟹啊，这个肉质非常好啊，母蟹是3两半的，母蟹是3两半的啊，非常好。那个最大的顶配款，顶配款的是3公3母了啊，卡面的价格是4688块钱，4688块钱是6个螃蟹，3公3母，公蟹是6两，母蟹是4两，超大规格啊，肉质超饱满，搭配红酒卡，现在只需要999块钱。啊，堪称顶级的啊！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品质，这非常够用。你是送长辈啊，送领导啊，是高端又体面，尊贵感满满啊。然后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所谓送的这个红酒呢，每张红酒卡呢，能领2瓶，啊，都能兑换2瓶法国因吉特原装进口红酒。平时呢，单买这2瓶红酒最少也得399块钱，今天买蟹卡直接免费送。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版的现货，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所以说抓紧时间啊，想要买这个咱们中秋节大闸蟹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说往咱们这个公众号上发666，可以直接下单。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春季夏季这个静脉曲张的事啊，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状的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申请治疗减免费，减500到1000块钱，有这个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那接下来呢，咱再说一下这个辅酶 Q10 这个事儿啊，因为这几天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啊，天气忽冷忽热的，上岁数人呐，这个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这个受天气影响呢，这心里头就不舒服啊，心脏不舒服啊，这个有的是爬几个楼梯啊就喘气儿啊，上不来，气喘吁吁的啊，有的呢出去跳个舞去，跳没一会儿浑身没劲了，整不动了啊，碰到阴雨天啊，早晚凉飕飕的时候，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床上总觉心脏突突跳，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其实不管你平时有没有这个情况，换季的时候辅酶 Q10 咱都应该安排上。那个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知道，要好好的给心脏减减负，帮心脏攒足力气啊。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呢，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啊。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
康度的辅酶 Q10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朋友可以放心吃。里边呢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够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这个问题，整个人看着更精神更年轻啊。现在活动期间呢超合适，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市场价79.9元一盒，今天咱们专属福利。

只需28.8块，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就带回家，28.8块啊，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就能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各位朋友，赶紧抓紧机会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0: 打进一号线的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有一个女儿，今年16岁。
0: 嗯，
1: 然后她刚刚上高中。平时吧，就是她上初三的时候，我发现她抽烟了。
0: 嗯，
1: 然后学校里也有很多抽烟的，她就跟那帮小孩躲在厕所里抽烟。
0: 嗯，
1: 被我发现了。
0: 嗯，
1: 然后我回家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哄也哄了，就是好说好上也说了，她答应我不抽了。
0: 嗯。
1: 然后今年这不刚上高中吗，到高中又抽烟了。
0: 嗯，
1: 被学校逮着了。
0: 嗯，
1: 我现在就特别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
0: 你们两口子抽烟不？
1: 嗯，他对我对象抽烟，他爸抽。
0: 他爸抽是吧？这个。
1: 然后平时平时孩子在家还算是挺听话的，就是比如说帮家里干点活啊，我支持干啥呀都还行。
0: 学习怎么样？
1: 就是，学习就只能算中等。然后就是有时候吧，就是上来脾气啥的，就比如说发生啥事儿了，有点脾气啥的，就是脾气挺大的，就是最近这阶段。
0: 那倒正常，十六这个青春期很正常啊。但是这个孩子这个事儿的话，得叫他知道你别嚣张啊，这玩意儿你再说也太缺乏智商了，你一个抽个烟叫学校给发现了。
1: 你说对呀
0: 、那你说这个跟你俩抽烟的有几个脑瓜够用的，没有一个脑瓜够用的嘛，对吧？这个事儿吧，你就是肯定是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人家校规校纪里头就是上大学都不让抽烟，你何况你高中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现在你这个事儿，你就说成天看着，你也做不到，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既然孩子这样了，就是那家长这头能不能有时间，就是早上送晚上接？
1: 现在就是这种，
0: 对，
1: 早上，
0: 然后让他
1: 晚上接，
0: 对，然后呢，假期的时候少给一些自由时间，过这段能好点。抽烟这个事儿呢，就告诉他聪明点，这玩意儿抽烟是不对的，你这打呀骂，因为啥？你就是一听你这力度也不是一个很够的人。除了磨叽啊，别的也不行。我估计你也就是磨叽没啥大用。
1: 对，
0: 没啥大用。这个东西吧，他就是这小孩吧，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事儿是不对的。他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有一些孩子真原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的这是惯的吧，没有善恶观念或者怎么的。因为有一些孩子就会，他真的就认为抽烟只不过就是管小孩，大人根本就不管。说这种事儿，那反正我以后也得抽，我现在就抽，就这种人。而且有的呢嘚瑟，觉得抽烟挺酷，觉得抽烟挺酷的。
1: 对，
0: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你把他是上升到说这孩子就是一个坏孩子或者怎么的，也没有必要。但是呢，这肯定是个笨孩子。对，这个可以说肯定是个笨孩子，因为真正厉害的校长不知道，你的家长也不知道。
1: 我现在把他的手机呀、什么平板啊都没收了，然后就是想控制他的钱的来源。
0: 嗯，
1: 就是平时正常花给他，我就不想让他有多余的钱啥的去买烟。
0: 那没用，
1: 这么做对不对？
0: 没用，就是但是你控制可以，但是那玩意儿。同学之间是互相赠送的，尤其现在有一些孩子压根不差那点钱，我天天供你，一天五盒都能供起。你不知道小孩现在有钱的有钱到什么程度，不像早些年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还净抽。那我们班，我就我们班那些抽烟的，这抽的贼便宜贼便宜，大黑烟大黑杆子烟的，抽那玩意干啥去？呛都呛死了，但是有瘾，对吧？但是现在孩子可不像那时候，现在孩子说自己有个几万块钱的有的是。
1: 是
0: 他差你那盒烟钱吗？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这孩子吧，咋也得怕个人，不怕你也得让他怕他爸，是不是？这玩意儿斗智斗勇呗。然后呢，就是孩子一听这孩子这是个操心孩子了，不像人家那个省心孩子，咱没捞着，是不是？
1: 是。
0: 那操心孩子那就得操了呗，那就是早上送晚上接，然后呢平时课外班给他安排满点，然后就这么地吧。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咱这么讲吧，关注他的朋友伙伴是吧？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学会的，也不是一天两天都能记的，很有可能都记不了啊，他记不了，这都没准的事儿。所以说那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家长这头把心态放平，不要指望着一次打就能打回来啊。第二呢，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很重要，严密关注他的伙伴， 你有那小、嗯、也得有那小孩就知道抽烟这事儿，尤其一个女生抽烟多磕碜呢，到社会上之后谁看见哪好女的抽烟的，就有的就这么说，其实好女的也有抽烟的、
1: 嗯、
0: 对吧，但是小姑那小孩可能会认为你看看、啊、那是那他谁谁谁抽烟谁谁谁抽烟，那你看他那是好人吗，他出那事咋地的，就可能有的就这样的。然后有的呢会认为你看人家哪个明星抽烟啊怎么怎么地的，你那多酷啊，所以说小孩他这方面他认识他分水岭很大，那所以说他如果说身边要是都是不抽烟的他肯定他就不抽烟，他都是抽烟的肯定他就抽烟，对吧。
1: 嗯，
0: 就跟我不知道，因为你年龄也小啊，就像我们那个年龄，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小时候都在农村，那个村子里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屯子大姑娘要抽烟，要有大姑娘抽烟，就所有大姑娘都抽烟。
1: 嗯
0: 那个屯子大姑娘要不抽烟，所有大姑娘都老娘们抽烟，大姑娘都不抽烟，就是伙伴，你知道吗？这个村子里女孩之间，她就互相之间就穿的，她给她烟，她给点，就后来大姑娘就都学会了。等于那个村子呢，大姑娘之间互相，您都觉得抽烟磕碜，就都不抽。等结婚之后陪老婆婆抽，那有可能就这么回事，就是伙伴教育非常重要啊。
1: 嗯，
0: 反正你这头吧，你也别抱怨，也别那啥，就摊上了，那你咋整？你就得上心呗，对不对？
1: 嗯
0: 啊，然后让他爸厉害点吧，你这肯定不行了，你这肯定不行，听出来你这除了磨叽啊，哎呀，你这力度也不够。完了，有的时候说句实话，我不是笑话你啊，据我观察。你要真说起来，你说不过你姑娘，
1: 说不过，
0: 然后还能叫你姑娘给你气哭了，你就这选手啥也不是，是不是？我没说错你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还得叫他爸厉害点，让他多多少少聚个人，然后你这头呢，别上火，也别那啥，就像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说摊上了就是个操心的姑娘，那咱就得操心啊。过这段可能上大学就好了呢，是不是啊？
1: 嗯，
0: 好了啊。
1: 嗯好、哎，谢谢宋江老师。
0: 哎，行了，再见啊！好嘞，哎哎。
1: 嗯。
0: 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小哥，你别说我名，我这老公啊又虎又犟的，但是能打工挣钱。我呢为了儿子跟他对付过日子，在家种地。现在呢他还惦记养老呢。你说我和公婆也不和，因为公婆欺软怕硬，别的儿媳妇厉害，他们就打进步去；我老实，他们就欺负我。我都56了，想着如果真有那天老公非要养老，我就跟他离婚得了啊。但是孩子怎么办呢？我儿子都读研呢，我自己没能力供孩子。那你的儿都读研了，读研他有贷款，你该离婚离婚没事的啊。他都读研了，他自己打工也能供起自己学费，而且现在国家那个助学贷款有的是，用不着你管。你不用拿你儿都读研了，你还拿他做说呢？你不纯粹就是你老公是又虎又犟，你是又虎又犟完还怂。你这么个玩意儿啊，就这样，人家最起码来说能打工挣钱，能养活家。你说你这，你除了种点地，你连老婆婆都打不过，你就，所以我说你又虎又犟又怂的，熊货囊了吧唧的，那来就干呗，你亲妈你都干，你怕老婆婆？你都不带人欺负你，欺负你就对了，沫儿短。纯属末短，我跟你说啊，你离不起婚，你也离不了婚啊，你别寻离婚的事儿了，人家老爷们咋安排你就咋干就得了。怂了吧唧的，完自己还总想有点章程，你可真是。有能你就离婚，你就离，然后让他自己伺候他妈去，你不用管他啊，我看能不能离起。那玩意儿你明知道老公公那个老公公老婆婆欺软怕硬，那你就硬点就得了呗，你老实还有理了，你50多岁人了。好了，这位朋友说，这个小生你好，请你给我出个主意，我现在在看孙子，一天24小时都是我看，儿媳妇还是不满意，但是呢他就是不吱声，我想不给看了还觉得不好，看着还累啊，就回复一下，你不想累挺了吗？他也不满意，他哪儿不满意？就是不吱声呗。他不吱声，他可能跟谁？他跟他自己妈，他也不吱声。这个事儿吧，你既然都看了，你别拥护这事儿就走，你跟你自己儿子商量商量啊、哦。 你不有儿子在呢吗？跟你儿子商量商量，问明白咋回事。你要说你自己累挺了，你就说我自己一天24小时看我看不过来，我需要休息就得了，不用管他满意不满意。这玩意儿你不是那么回事，你自己赶这块说人家没个好脸儿，咋咋地的了？那有的人天生有好脸，有的人天生他就没有好脸，他跟他祖宗他都那样。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别说自己感觉越心越憋气。我知道你看24小时看海肯定是累挺，肯定是累挺啊、哦，肯定是累挺。但是呢，还是和你自己儿子好好商量商量吧。啊、哦，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哦。然后小米说的，大家等一等啊，我们的 AI 短剧《一个夜班主持人的故事》马上就上线了，我也正在期待着呢。一个夜班主持人的故事。蛮累死了，吓死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00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苗的。
3: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

0: 民族的传统美。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4: 你好，钟晓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4: 我有件事想让您帮我出出主意。
3: 哦，说说吧，怎么了啊？
4: 就是我跟丈夫是，我俩是都是38岁、
3: 嗯，
4: 然后孩子11岁，是男孩。
3: 嗯。
4: 然后我丈夫考上公务员是1年半时间了，他现在是在通化上班，
3: 嗯，
4: 然后我们家是在松原那边。
3: 啊，
4: 哦。嗯，然后大约他现在是半个月回家一次，然后一次回来待2到3天。
3: 嗯。
4: 我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搬过去还是不搬过去，就是我也没有正式工作。
3: 那就搬过去呗，你待着干啥？那头都有地方住不？
4: 没有，搬过去的。

0: 话还得买套房子，大约得60万左右。
1: 先租
0: 房
1: 子住呗，那玩意儿能咋的？
0: 先租房子，孩子上学，
1: 离孩子近，这越近越就给孩子找个学校转过去。完了之后，那个离孩子学校近，就是这租个房子，先租个房子先住着呗。
0: 嗯，
1: 你也没工作，孩子几年级了？
0: 孩子5年了。
1: 孩子五年。
0: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搬过去，如果随便没有房子，随便找学校的话，学校就是一般；要是有个学区房的话，能上好一点的学校。
1: 那个转学这个东西本身，他是那个考的公务员，你叫他仔细问问，应该有一些政策。
0: 嗯，他问过了，他说是都得买房。
1: 都得买房。
0: 我也不太清楚啊。
1: 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啊。
0: 嗯。
1: 别犹豫，一犹豫孩子上初中个屁的了。等买完房再转学也行，现在就是赶紧，现在你就得给找学校。啊，你现在但这学期先别动他了，等到期末再说。知道吧？然后那个你叫他了解一下当地的那个风土人情啊，乱七八糟的些玩意儿。啊，就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
1: 然后找一个在区域内比较好的学校就可以，不用说非得上这个最好的小学，没有必要。本区最好的小学就可以了。
0: 租房。
1: 你赶紧过去，别让他自己在那儿待着，他也没人给他做个饭呢，他自己住宿舍也闹心啊。
0: 他现在就是在单位住。
1: 他这东西就这样，越早越好，这听明白没有？因为他是公务员，他不是说上那头出差做买卖啥的，是待个一年半载就回来。公务员你坐下的那块你回不来。
0: 是。
1: 那说这最起码来说，就算说你咋地的4-5年都算早的，对吧？那孩子上高中了，孩子上高中个屁的了，那等他犯不上，就赶紧就是要动赶紧走，等孩子上大学之后再说。
0: 是。我是这么想，但是我劝不通他。他现在是，我是他的打算是说家里边这边有两套房子，然后想要卖出去一套，然后再买，买完之后再买。
1: 那就卖呗。
0: 太慢了。
1: 就
0: 卖1年半的。
1: 别犹豫，降价，40万的房子30万肯定能卖出去。你就记住果断。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你，就是果断。别磨叽，别犹豫。
0: 我是这样。
1: 不要犹豫。
0: 我也是这样想。
1: 对，不要犹豫，犹豫的话
0: 我有点说不透他。那现在我就跟他研究这事儿。现在
1: 对，你就跟他说，你说必须得过去，要不然还耽误孩子。
0: 对，现在我其实去年我特别着急，就是因为孩子是男孩，我有点管不住他。我就是希望早点过去，他爸爸能经历我。但是这假期的时候我们去待了一个月。然后就是因为我丈夫他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比较忙，然后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管孩子学习。
1: 那没事，不用他管孩子，
0: 有点打鸡汤鼓了。
1: 你管孩子学习，不听前叫他闷两脚就行了，没事
0: 啊。
1: 爹始终是这个作用。就是他跟你的孩子有的时候这样，尤其孩子到6年级小学初中1年级，有的时候妈妈一管就开始对付了。有的时候甚至妈妈掐两下挠两下，这家孩子还上去还要上手啥的呢。你这样的时候你必须让他爹知道什么，就谁是爹啊，让他爹告诉他谁是爹，然后就好了啊。要不然的话你没有，
0: 他跟我在家他就欺负我孩子，还他就不听。
1: 一听你说话就囔了吧唧的，根本就白扯，没人给撑腰你都活不下去的啊。你就是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这学期别的不干，就干这个活啊。就是把孩子学校定下来，只要能定下来就行，有没有房子其实无所谓，知道吧？就是定孩子，那就在那找人呗，对吧？找特殊情况呗，对吧？这个东西那玩意儿是一个转学的玩意儿，又不像说我是坐地户，我报这报那个的，扯淡的都是啊。听明白了，抓紧时间，要卖房子就赶紧卖。我不说吗？40万房子现在卖不出去，30万肯定能卖啊。
0: 那东升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有点多，就是现在老人60多岁嘛，但是他们以后大约那也得是10多年以后的事儿。
1: 那他才说了，你就想那干
0: 嘛？那就现在不能那个啥。
1: 先可你自己眼前糊了吧，你是连自己都糊了不明白的人，你还搁那寻这寻那个的呢。
0: 啊，以后事以后再说。
1: 对呗啊，就是小米说对，说人家新考的公务员肯定忙得焦头烂额，你不能指他管，但是你可以指他给你撑腰，这听明白没有？好了啊。
0: 行。
1: 好，听明白了吧？我说清楚了是吧？就是抓紧时间，别犹豫。

0: 别犹豫，别赶着磨叽，磨叽磨叽，孩子上高中了，那很快就过去这几年啊。
1: 嗯，
0: 好了，
1: 嗯，
0: 再见啊，哎，
1: 嗯，张强老师，
0: 嗯，好，还有啥
1: 事？啊，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不是在那待了一个月吗？
0: 嗯，
1: 主要是我觉得我好像在那也有点待不习惯。
0: 那你在哪儿能待习惯？你在哪儿都是呆子，习不习惯是你的事儿。
1: 啊，
0: 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玩意儿啊？
1: 嗯，行，
0: 通话就是山里头，那冬天还暖和呢，比你们家那头强。你们家那头冬天那大风大风小嚎的，我也不是没住过那地上。您通话那山里头冬天可老的可暖和了，完了那个没多大风，之后那个到夏天的时候人还凉快啊。
1: 嗯
0: 嗯
1: 嗯，
0: 那行，
1: 好，
0: 哎，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老师。铁杆小米说：“咱都是大人了，有条件的时候，咱咋矫情是咱们命好，对不对？条件不允许的时候，那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你老指着别人，你就算自己爱人，时间长了不也很烦人吗？对，就条件好的时候，咱咋矫情？小米说这个特别对，说咱条件好的时候咋矫情？咋矫情？咋有理？咱们命好，对吧？但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别寻那么多了，也别想那么多了，对不对？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不能总指着别人，是吧？”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宇，
2: 哎，
0: 我是钟翔啊。
2: 哎，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嗯，是这么个情况，我爱人吧是那个教育的，教育行业的。
0: 嗯。
2: 然后现在这个职称评聘吧，现在是一校一案。
0: 啊。
2: 嗯，然后他们这个学校去年，他就被他，荣誉证书下边的这个人，那个给领导索人情了，然后去年就把我爱人给拿下来了，今年马上又评聘了，然后就因为都是这个搞相关行业的，都知道很多认识人，他们又传出来了，说有两个人今年还想使劲儿，因为我爱人他是如果是靠这个荣誉加分的话，他其实去年就是第一，然后今年就是肯定也是第一，但是今年可能还会被拿下来。
0: 那你怕啥的呢？那这个事儿你就直接上局里头去投反映这个事儿去吧，你凭啥不给我呀？
2: 这个是一校一案的。
0: 什么叫一校一？你这一案不合理不行吗？
2: 一校一案，所以说他的一校一案还有可能是就最终就是学校就是解释权在学校。
0: 那他解释的不合理，这个事儿是这样，
2: 就是
0: 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这个就别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知道吧？就如果说你觉得我各方面条件都行，你没给我评上，这个事儿绝对不好使，你去年就应该炸了这事儿，知道吧？你一下一按你咋整的？你有你通过纪委了吗？而且我们这头就是说的，我这成绩啥的都在前面，你凭什么不评我？你一校一按我也是按照你一校一按来评的吗？那我也是在前面，你凭啥不评我呀？你炸一回就都老实了。
2: 去年是被这个最后这个领导测评，测下来的。
0: 那你这领导关系没搞好呗？就是，
2: 对呀、啊，
0: 是吧？
2: 走人情嘛。
0: 所以说，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你要放弃自己那种就是患得患失的那种状态。你要不这么的，你要不那么的，别在这又想这么的完，还想得到那么的个结果，那是不可能的。对吧？要不然我就压根拿这事儿不重视，我就不评了。对吧，能咋的，但是当老师我觉得还是应该评的。
2: 对
0: 吧，
2: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这样，我就觉得作为你来说你包括你也好，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也是老师。
2: 对。
0: 就是老师容易犯这个毛病。知道吧，你要说我这事儿就是撒泼打滚，你不给我整成不好使，那你就撒泼打滚。对吧，或者说我也不算撒泼打滚，我这事儿我就是我条件都够，你凭啥去你不评我，今年还不评我。我就说的直接找校长去谈了这事儿啊。对吧，我看看你敢不给我评一个，因为咱们条件够，一校一样位够，你们领导凭啥不打我，我看哪个领导没打我，对吧，这可以没问题，要不然的话那我就不说了。对吧，就不要患得患失，又想这么的又想那么的，那是绝对耽误事的。对吧，所以说我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永远相信邪不压正。邪永远不压正，对吧，讲话了，你在这块厉害，我当这么多年老师，尤其我同学没有不厉害的吧，说句话讲话了，就他那头就他们就这么违法乱纪，你看有没有收拾的，对吧， 那个东西，他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就一个人说了算，不是那么回事，知道吧？
2: 嗯。
0: 所以说他也怕这个事儿炸锅，他也怕鼓包。有啥？你只要你能确定我这个东西绝对是够用的，各方面都是可以的。那你一年整我
2: 一校一案，现在可能是也有可能是一年一案。
0: 那个这个不管，
2: 嗯，
0: 就是只要你有足够的自信，
2: 嗯，
0: 你就没不用怕啥，知道吧？你去年没评我，今年还没评我，那肯定不好使。那你要找人给我解释一下，对吧？
2: 嗯，
0: 那我可以到局里面去反映，局里有纪委吧，还是有的。评聘职称这块是特别敏感的一个事情，不是谁的谁想整就咋整的。啊，
2: 嗯，行，谢谢。
0: 所以说我就建议你，就是不要拿出这个那个劲儿啊，还想要，完了还不敢使劲儿，你这个事儿就不行。那你到最后你肯定只能是失去，是吧？完了失去你还怨这怨那个，犯不上了，对吧？
2: 嗯，
0: 喂，啊，没信号了啊，好，再见啊。

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问你个问题啊，后妈应该纠正继子的生活习惯吗？孩子上高中，孩子奶奶跟我们一起住，孩子爸爸上班，你扯那个亲戚。这个事儿，因为奶奶要不在跟前好办一点，奶奶在跟前的话，你叫他爹管，你可别管那玩意儿，你就负责吃饭睡吃饭那个穿衣服就完事儿了啊。他也不是没爹，他还有奶奶，你管那么多干啥呀？管多了好像你咋地看不上人家呢，好像你瞅人眼睛有慈母呼似的。再说他们家可能就那生活习惯。他上班他也不是不回家，你那么惯他干啥？他儿他自己家孩子他凭啥不管？惯他上班有什么了不起的？多少人都上班。啊，这个主要是看关系啊，看关系。如果说这孩子跟你俩关系处得特别好，那是另一回事。你也我，但是如果真那么好的话，你就没必要问我。你该删删，咱话该骂骂，该鼓励鼓励，该买好吃的买好吃的，就已经习惯了，就无所谓了。你应该是你怎么整你都不得劲儿，你才问的我啊。问的我的话，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咱就别吱声了，对吧？他奶也在，他爹也在，我这头长着娘，我管那事干啥？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老师啊，这叫说老师啊，我儿子从 A 区调到 B 区，组长总是拿这事儿说事儿，像瞧不起似的。有的活呢，老职工不乐意干，就说小孩不干谁干，一直就我儿子干。后来呢，我儿子受点伤，这一周就没咋上班，这老职工就不太高兴了。我儿子就给他们买点饮料啥的，但是呢，他们也不领情。这几天呢，来个新人，组长说好好干，别像谁谁谁从外边调回来啊。领导近期有时候还愿意和孩子闲唠嗑了。老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对付组长和这些老人？是翻脸还是怼他们？说老职工还有两年退，近期都很反常，该怎么办呢？你别烂给出过这些事儿，他回来跟你说，你说这事你自己处理。实在不行回到家，咱不干，回到家有口饭吃，有爹有妈在呢。到底是咋干？实际上你儿子跟你说的到底是咋回事你也不知道，他跟你说的这么回事，那到最后到底是那么回事吗？但凡干得好点，为啥从 A 区给他调到 B 区去？还总说老职工那个让他干这让他干那的，到底咋回事你不知道。所以说你别搁这烂出出，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还孩子你自己定，对吧？你自己定，那个你想咋整就咋整，反正实在不行回到家来，爹妈这头有口饱饭吃，肯定没问题，那不可能把你扔外边去。他翻脸怼，有本事他就翻脸怼吧，怼完之后能咋的？孩子回来跟你磨叽，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到底咋回事？其实并不一定是像他说的那样啊。他受点伤，他就没上班。受点啥伤啊？多大的伤啊？一周就不上班，请假了吗？批他不上班了吗？再说他不上班，老职工有啥不高兴的？你高不高兴跟我有啥关系啊？就这个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肯定是有问题。这个事儿不光是他这个。

0: 组长和老指工有问题，你儿子肯定有问题。我跟你俩说实话，所以说你别在这说这说那个的啊。那组里那年轻人要是说能干活的，哪个组长不哄着？因为他真干活，真出活啊，哪个组长不哄着？那肯定是活干的不咋地，完还自己觉得挺好。但是我也不敢说就肯定那样，我就告诉你有那种可能，也有这种可能。我的观点就是，孩子跟你俩吐槽单位这个那个的，你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你就说你就自己定啊，自己想咋整咋整，但咱不用怕啥，对不对？有爹在，有妈在，有你口饭吃，你怕啥的？啥时候咱不吃饱饭？对吧？你说是不是啊？
1: 您的购物新选择，在生活当中怎么养护我们的心脏，平常就应该多补充辅酶 Q10 了。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同仁堂2026款的辅酶 Q10 软胶囊今天也是正式上线了，所以说我们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2: 那为什么说现代人一提到说心脏不好啊，你说我这个心脏憋闷啊，不舒服呀，包括像一些心慌啊这些情况出现，我们就联想到这个辅酶 Q10 呢？
1: 是啊，
2: 其实这件事儿啊，早在80多年之前就已经有了苗头。当时美国的一个博士叫做卡鲁福，他就通过实验啊，发现了我们的心脏当中呢，其实是含有大量的这种辅酶 Q10 的物质，它也被称为什么 COQ-10，
1: 是
2: 它的一个化学方式。说白了呢，它是属于一种酶类。其实这种酶类呢，它在我们的身体器官当中啊都有，只不过呢是心脏最为活跃，心脏每日消耗掉辅酶 Q10 的量是最大的。那经过研究发现呢，咱们这个年纪越大越长，我们体内的各式各样的营养元素呢都会出现流失。那心脏它因为需要辅酶 Q10 需要的这个量比较大，同理呢它的消耗量也比较大，所以经过研究对比发现，年纪大的人，像60岁70岁的人，他的心脏的一个状态照着年轻的，比如说30岁20岁40岁哈，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在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上。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非常容易导致多种心脏问题的发生。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它是一款来自于大品牌我们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10， 而且一定要强调是什么，它是一款软胶囊。
1: 软胶囊，
2: 因为它区别于市面上大家买的一些片剂啊，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什么麦芽糊精，因为你做成片的话，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有些朋友就觉得不纯，这里面杂质太多，所以为什么要推荐这个软胶囊？易吸收，含量高，每100克当中我们所富含的这个辅酶 Q10 达到了11.44克，
1: 没错，
2: 也就是换算下来一粒的软胶囊就高达40毫克的辅酶 Q10。
1: 哎，
2: 按照我们成年人的标准量，它是顶高来补充的，
1: 没错。
2: 所以我们的说明书不需要你去每天大量的去吃，您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就可以了。而且软胶囊呢还更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再给大家夸一句，因为它是2026年的一个全新升级款，
1: 就今年的新款了。
2: 不光是含量高，品质高，而且它这个材质我还觉得非常的不错。因为你看现在天气热，如果大家平时吃过这种胶囊类的产品，会发现怎么样都化了，粘
1: 到一块了，
2: 粘到一块，感官特别不好，是吧？但是这一款我们的同仁堂的这个辅酶 Q10， 大家听这个声音，这是现在30多度天以下啊，30多度天以下，我从车里拿出来的声音，里面依然粒粒分明，这就代表着说咱家这个材质是吧，用的是特别的好，
1: 没错，
2: 用料特别的好。专柜里啊，咱们药店、保健品店，像这一瓶的辅酶 Q10， 它可能就要卖到100多块钱。而且我还要告诉各位，我们还不是小包装，因为一般市面上的辅酶 Q10 都是30粒一瓶，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是吃一个月的量，对不对？我们这一瓶呢，它是60粒的大包装，也就是说这一瓶你拿回去，它是足足咱能吃上2个月的，
1: 2个月，
2: 它是60天的一个大包装，一个大含量的辅酶 Q10。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按照咱们的专柜的售价199啊，我们今天团购价格也是199，但是我告诉各位，今天199元，首先您可以带回家的是3瓶装，这3瓶的话就相当于市面上的多少，6瓶了
1: 、
2: 因为它能吃6个月。
1: 对，
2: 那前30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直播期间打进电 变化，因为我们夏季养心剂嘛，特意挑在这样的时节这样的时候来给大家推荐养护我们心脏的辅酶 Q10。 所以我们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厂家还有额外的优惠，
1: 还有优惠，
2: 再给您加赠3瓶的量，
1: 再加3瓶的量，
2: 这样的话就是6瓶。

0: 你要知道这个六瓶相当于市面上的多少瓶，十二瓶、
1: 啊、
0: 对吧，因为它一瓶是吃两个月、
1: 哎、
0: 那你六瓶的话到手就是实打实的12个月，
1: 哎呀，
0: 12个月什么概念，全年360天我们养护心脏营养心肌的辅酶 Q 十，今天199块钱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合不合适，
1: 太合适了、
0: 哎、咱就说团购啊，咱就说团购节目，以往的话给您推荐辅酶 Q 十10瓶的话能吃多长时间，吃10个月，咱们今天6瓶但是能吃多长时间，能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延长了2个月的进补周期，
1: 对呀，
0: 所以说今天不论是在我们的产品本身它的品质上它的含量上，还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对于咱们心脏的作用上，还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团购的套组团购的价格上，我觉得大家真的有必要来买一套了，养护养护我们十分难得的心脏，
1: 没错，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也是咱们2026款全新升级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其实软胶囊的话，它是油状的，更有益于咱们身体的吸收。而且今天给您带到的也是咱们2026年新款，所以说它的含量更高了。每百克哈、啊，每百克当中，它辅酶 Q 十的含量是11.44克，相当于啥呀？咱每粒当中啊，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是达到了40毫克，所以说它的食用说明呢，每天您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咱们高含量的辅酶，并且它是软胶囊的，也是采用了最新的材质，不会像以往的时候，这个软胶囊可能夏天的时候高温的时候它就坨在一块了，这个软胶囊咱是粒粒分明啊，是最新的科技了，而且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咱也是体验的价格，整整是6大瓶，以往的时候6瓶是什么概念，可能是30粒的，是20粒的，
0: 就是吃半年，
1: 对，吃半年，今天咱们整整是1年的用量，咱们2026款全新升级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并且是高含量的盖了蓝帽的，今天是199块钱，整整1年的用量，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你好，订一套。
2: 喂，你好，这个辅酶 Q 十啊、
0: 哎，
2: 我就吃好了。
0: 啊，吃好了，
3: 吃好了。
2: 首先我想再买一套。哎，
0: 可以。
2: 那个您那个那个，我怎么听说能吃多少是一年啊？
0: 一年。
2: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10个月的时间啊。
0: 10个月是因为咱们这一款它包装大，我们这个一瓶呢它就是2个月的，所以说6瓶正好是12个月，
2: 啊、
0: 一年360天。您之前说那个10个月的应该是咱们那个10瓶的套组，是不是？但是它一瓶是这个一年、
2: 啊、
0: 1个月的，所以说它这个10瓶下来的话，10个月其实没有现在的合适，没有现在这个吃的时间长。
1: 对。
2: 哦、
1: 啊，
2: 那照这样的话，居然还便宜了嘞。
0: 便宜了，对。
2: 那要把行，你给我送一套吧，反正我。吃这个辅酶 Q 十那个吃的确实现在一点行人不慌
0: 啊，
2: 像那个以前嘛，一到晚上就是过了12点就睡不着觉，
0: 哎呦，
2: 心脏难受的很，
0: 难受哈、啊，没事儿，给您订上啊、
1: 嗯。
0: 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我们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 十呢，第一它含量高，像一般市面上我们买到的一些 Q 十的含量，可能平均一粒就在20克呀，30毫克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一粒能够达到40毫克，按照我们成人的标准量顶高的去补充。那么第二点呢，它是盖了蓝帽的，有明确保健功能的一款辅酶 Q 十，
1: 是的，
0: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的买到的一些食品类的这种辅酶啊。那第三点就是经过全新升级之后，不论是我们的外包装，还是里面的这个咱说软胶囊的那个品质啊，包括现在这个30度的大天、
1: 嗯、
0: 它一点都不坨，
1: 就都提升了，
0: 不化不粘不粘，都提升了。而且我们的这个粒数，也就是说让大家吃的这个进补周期也更久了。
1: 没错，
0: 6瓶是12个月的量，360天的进补周期，我今天还是199块钱。其实你算下来平均一天的话才多少钱，才不到1块钱吧，是不是几毛钱养护的是什么我们多少万都换不回来的心脏、啊、
1: 是，
0: 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倒计时3分钟，大家赶快拨打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这就是咱们2026款新款辅酶软胶囊啊，辅酶软胶囊的体验活动，今天特惠的价格199六瓶，活动结束我们这个节目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
0: 嗯、
1: 您好，订辅酶呀、
0: 哎、你好，咱也订一套，
4: 嗯，你这辅酶是戴蓝帽的、
0: 啊、
4: 对吧？
0: 哎，对，戴蓝帽的，有明确保健功能的，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4: 哦，那有啥副作用啊？
0: 嗯，
4: 我最近我们老两口的心脏和肝肾不好。

0: 啊，不敢乱吃哈。我为什么说让强调说让大家去买这个蓝帽的产品？因为它的背面都有写，你像什么人不能吃，比如说像小孩啊、母乳啊，这是不让吃的。
1: 对，
0: 那包括什么样能吃呢？那成年人都可以，对咱们的肝脏啊、肾啊，它是没有损伤的啊。
2: 啊，那是。我俩的心脏就特别不好，
0: 啊，
2: 这个天现在这热的都老高温，
0: 哎呦，那肯定的，心脏不舒服的尤其怕这高温。
3: 我这个没就职，我吃了能有两年了
0: 啊，那没少吃呢。
3: 我怎么发现这玩意儿确实对心脏挺好的呢？我就是12年这个心脏没怎么犯过毛病
0: 啊。
3: 你说以前不行，隔八日啊，就是不舒服一次
0: 啊。
3: 你说整个家人呀，都是那个挺担心的。
0: 那肯定担心呢，都怕这个心脏出现问题，出现大事儿了不得呀，是不是？咱们今天199，同仁堂大品牌的辅酶 Q 是软胶囊啊，360天一年的进补周期，赶快来抢购。
1: 是的，4008315178，4008315178。
4: 妈妈，快看，小松鼠。
1: 嘘，别吓着它。
5: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6: 哎，兄弟啊，小点声。
7: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8: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7: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8: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7: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嗯，那关于我女儿处对象的事儿
0: 啊。
1: 我女儿今年27岁了，处个对象22。
0: 嗯，
1: 完了，她处得有1年了。半年时候上我家来一次，来一次这说话啥，我就这孩子有点虎
0: 啊。
1: 完了，我寻思让女儿跟他别处了，女儿还不干。
0: 嗯，那你还降唬人家虎？那人家想不想我你姑娘岁数大呀？
1: 嗯，他不想我姑娘岁数大。
0: 对呀，他是干啥的？他是咋念的？是念书的还是直接就是没咋念书就上班的？
1: 念书了，也是大学毕业的。
0: 大学毕业的要真能考上大学，虎不到哪儿去啊？他就打到300多分，是不是也得有成绩啊？对吧？那不至于说初中就没念完就不念了，他跟那还是有差别的，对吧？
1: 嗯，
0: 那你凭啥说人家虎呢？
1: 你看他到俺家来了，是唠嗑的时候，给他家头一次来，给他家那些事都勒了出来了。
0: 那叫胸无城府啊！
1: 啊，
0: 你姑娘咋说的？
1: 我姑娘说他不虎，他可尖了。我说他虎
0: 啊。那你就是不想让你姑娘跟他处呗？那你也不好使吧？
1: 不好使，他不干呢。
0: 那你管不了的话，那你别管了呗。
1: 我们老不管，找个虎咋整啊？那成虎了。
0: 就是人，你上过大学没有啊？
1: 我没上大学，不像他说话那么。
0: 就你没上过大学，完了之后你就说人家考上大学那个虎。
1: 哎呀，考上大学都文化搁那在苦，他出事不行啊。
0: 那咋就算出事行？就非得鬼骂哈子眼那个算行啊？
1: 不是，他说话那玩意儿他也不行啊。你说我当你瞧瞧，给他家那些事都勒出来了。说他爸吹牛，说跟他老舅说他爸，他老舅说他爸吹牛，完他找要揍他老舅去。
0: 嗯，
1: 完了他那些那啥，因为他那些亲戚都不上他家去了，完了他舅那些都不去了。
0: 嗯，
1: 让他家串门过年，完他拿点东西年年上他舅家那些姐啥串门去。
0: 啊。
1: 他等他人家他就那孩子拿东西上来串门，他不要，都能让他拿回去了。
0: 嗯，
1: 完了还有一个严重的事，就上两天。
0: 嗯，
1: 上两天那啥，这不我女儿问说要多些彩礼啥的。
0: 嗯，
1: 完了就说要多些。
0: 嗯，
1: 完了那个他说他家没有那些，完了就跟我女儿俩，跟我女儿俩说那啥吧。你电话给我，让给我打电话。
0: 嗯，
1: 他跟说这他对象要跟我说。
0: 嗯，
1: 完、打通了，说要多少钱，要多少钱。
0: 嗯，
1: 不行，太多了，不能少点。
0: 嗯，
1: 完了，我不能少了。
0: 你要多少彩礼啊？
1: 就20万。
0: 咋要那么多呢？那姑娘啥意思啊？
1: 我就不想让他成。
0: 啊、哦，
1: 完了，他那姑娘，
0: 你姑娘上班不？
1: 上班呢。
0: 这男孩子找工作，你们22应该刚毕业呀、啊、
1: 上班了，
0: 已经都上班了，毕业就找着班了。
1: 嗯呐，上班了
0: 啊。
1: 完了，
0: 你看人家哈，大学人家能考上毕业，一般的现在毕业了基本上很难能找着工作，人家也找着了。人家哪儿比你们差呀？你就这么看不上人家？而且人家还比你姑娘小5岁，人家大学才刚毕业。你自己寻寻自己去吧。啊、哦，就是、
1: 哎、小哥
0: 啊，
1: 打断你一下子，还有一个严重的话我没说呢
0: 啊，
1: 这不彩礼要多了吗？
0: 嗯，
1: 这小子说的，你这不卖女儿呢吗？
0: 嗯，对呀、
1: 啊，那是我那啥，我爱人跟他说的
0: 啊，
1: 当时要多少钱
0: 啊？那、
1: 你这不卖女儿呢吗？
0: 啊，
1: 完了你不行，你出来卖了，你这啥话呀？
0: 啊。对呀、啊、人家就不服你们呗，瞅你瞅看不上你们呗，就这么回事啊。
1: 说这话不虎吗？
0: 我倒觉得挺讷的啊，一般人孩子不敢这么说话。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有你的看法，姑娘有姑娘的看法啊，你用你这个眼光看这个问题，到时候人家跟你可能这么说话，但人跟别人可能真就不这么说话啊。我反正现在听呢，大学人家考上了。 考上之后呢，这个毕业了之后人家找着工作，我不知道工作啥样啊，那如果说毕业了之后就找一个谁都能干的工作，那可能也那也不容易，咱们说也现在也不是说想找就能找着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说的从这个看来讲呢，在大学生里这不算虎的啊，这不算虎的，但是比方说跟你们唠嗑那是唠急眼了，唠急眼了之后可能说点这说点那个，他年轻气盛非常有可能。至于这个事儿你看不上，你可以说你看不上的事儿没问题，对吧？你可以跟你闺女说，就坚决就是没看，坚决就是没看上啊，坚决就是没看上。然后呢这个你要乐意处那我也没招，你只能这么跟他说，那你乐意处也没招，对吧？听没听着啊？然后呢等那个到最后你姑娘乐意接着跟人家处，那是接跟人处的事儿，那你也管不了人家，到最后人家你别整到最后还什么那个什么说人家虎啊，到最后说句实话跟你姑娘比，到最后你看吧，不定谁虎呢，听着没有啊？所以说我觉得作为您来说，你也别把人得的太苦了啊，别把人得的太苦，得的太苦了到最后我跟你说倒霉的是你自己啊。
1: 这没招了，
0: 你该做的都做了，那剩下是姑娘的事，那人处对象是姑娘的事，跟你没关系啊。
1: 嗯，我就不管了呗。
0: 你管不了，你要是能管就管，管不了管啥啊？好了，再见啊！哎，
1: 跟你说了，那别。
0: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小伙吧是挺愣，但是这个爸爸吧好像是唠嗑也有点费劲呢。啊，唠嗑有点费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反应不快，这反应也挺慢的。然后他还笑话个人，你说是？就是这个事儿吧，咱这么讲也，那就是讲话，我自己姑娘别管咋地，我就是找着对象我就没看上，我觉得说没看上很正常，对吧？那这问要不要彩礼，我要800万彩礼，那我可以要。但是咱作为那啥来讲啊，咱们作为这个家长来讲也得知道。

0: 啊，就是我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跟我对象在农村生活，
1: 嗯，
0: 然后那个我老爹、我娘家是我爹妈是离婚的，我老爹现在自己过，
1: 嗯，
0: 我从我住的地方到我爹那块是一个小时的车程
1: 啊，得开车去啊，
0: 啊，就一小时车程，坐车也是一小时。就是我现在症结是啥呢？就是如何在我爹那能获得一张双人床？
1: 啥意思？没听懂啊，好好说。
0: 展开说，就是
1: 你回到老爹那没定住呗。
0: 有地方住，但是你看我爹一个人，他不讲究卫生，然后吧，就是我跟我爸特意说爸，我自己掏钱都可以。你看你这是一次半，你自己住。我说我希望在那个房间，他给我预备了一个床，但是那个床很不舒服。
1: 啊，那个我问一下，就是你父亲是在镇里，是城里是吧？
0: 在城里宋元市，咱家是宋元市的。
1: 啊，然后他那个床特别不舒服。
0: 对，我说爸，你看，既然你自己一个人，我年节我还回来，我还乐意回来。
1: 嗯，
0: 我说一旦有个事情，我要留宿住宿。
1: 嗯，
0: 我希望那个床是舒服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一开始就拿尺就量，他说：“哎呀，这个屋你要是换成双人床，
1: 嗯，
0: 我的衣服柜就没地方放了。”
1: 哦，
0: 我说衣服柜没地儿，就是说白了，找各种理由，他就是不想给我弄这个床。
1: 哦，
0: 这是一个啊，然后通过这个床我就展开，就是有几个症结。就我首先哥，我承认我18岁我书没念好，我18岁之前我是一个坏孩子，是很不懂事的孩子。
1: 嗯、那都没事，都没事啊、
0: 嗯。我也承认，就是我父亲在我18岁之前他是一个优秀的父亲，从来没放弃过我。但是我的症结在哪儿呢？就是为什么我长大了之后，我的父亲你说他现在也没有基础病，他62年生人，他也不糊涂，他脑袋也没有病，没有说什么脑血栓的。为什么他成了不懂事的孩子了？
1: 那个我问一下。
0: 嗯。
1: 就是你父亲和你母亲离婚的时候你多大？
0: 具体一开始他们是瞒着我，后期我看到离婚协议了，大概是他们感情一直都不好，大概是我21岁的时候
1: 啊。都已经21了他俩离婚了，那个就不存在说你跟着你爸生活还是跟着你妈生活，但那时候你也没对象呢。那后来就是就是你21前你上班了吗？
0: 啊，我步入社会挺早，我20岁就步入社会了
1: 啊。那个就能挣钱了。那个这个时候，那个你是跟你爸爸生活还是跟你妈妈生活？
0: 我是一直在外地打工，就是基本上年底
1: 跟谁都不在一起生活，是那意思不？
0: 哦，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俩还在一起过
1: 啊，虽然离婚了，但他俩还在一起过。
0: 对，还共同生活。
1: 啊、那他俩分开是啥时候呢？
0: 他俩分开就是大约就是我想想，可能都得是我二十。跟我对象认识那都是25、26了吧，我跟我对象认识24。
1: 啊，那你为啥你俩一直25、26认识，现在40了，为啥不结婚就不想结了，是那意思吗？
0: 啊，不是哥，就是我对象大我挺多，俺俩就是人家就是他是离异的，我是大闺女，就我们共同的意愿就是人家有孩子，人也不想要孩子，我这也不想生孩子，咱闺女也不是天仙。
1: 啊，
0: 我个人的事儿今儿先不说，哥，哪天我再说。
1: 不是这个我是就算好奇呗，或者啥的，就是你们俩就是不打算结婚了，是那意思不？还是说打算说的到某一个时间节点再结婚？
0: 哦、啊，就是不结婚。
1: 啊，就这么过了啊？
0: 对，但是哥，俺俩就是从
1: 你确定人家是离婚的吗？
0: 哥，俺俩就是从认识到拉手一步都不缺，而且是他的子女，就是那你看，就是。我就是人家的子女跟我的相处的都挺好，尤其是他家仨孩子，两个跟一小的，我跟他小的相处非常好。这一点是那啥不否认的
1: 啊、哦。然后现在呢，就是你们两个也是在农村生活，然后呢，那个爸爸是在市里有个1室半的房子，你呢偶尔。那妈妈现在离你很远吗？
0: 我妈妈也是在松原的，就是该边的。
1: 咱们别说具体位置，就说的也都不算太远。那你要去你妈那儿去可以吗？
0: 今天要说我妈说来就话长了，就是我妈后期就生病了，然后现在不能自理。
1: 啊、哦、
0: 啊、
1: 嗯，那谁伺候的呢？
0: 现在是俺家我大姨，就是她亲姐姐。
1: 她亲姐姐伺候呢，你也伺候不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哦，那你给出俩钱不？
0: 这个当初我是尊重我妈的意愿。
1: 啊、哦。
0: 我妈她就是能开支，但是开不多少钱，1月2000多。
1: 嗯，
0: 然后吧，我妈那块呢还有一些就是小猫小狗啥的，就连着照顾我妈，然后还有这些小猫小狗，然后我妈1月2000多，就是这个钱就算是我
1: 都给你，那给你大姨开支了，
0: 算我大姨的工资了。
1: 哦，
0: 嗯，目前是这样。
1: 现在你就是跟你爹这块就觉得就是 你爹就是你想让他干的

0: 事儿他就不干，是不是？
1: 也不是，因为我爸爸他也开支了，就是他就现在他不用我了，人现在人开支就是人月月人，我也不用给他钱了，但是吧，就是有一些症结，我就是心里过不去，就比如说有之前他做的一些事情，包括现在为什么我就得不到这一张双人床呢？
0: 那你为啥一定要得到这张双人床呢？
1: 因为我回松原我没有地方
0: 待，那你不去呗？你上外边住旅店去。
1: 哥，他是我亲爹，你说我回
0: 亲爹一样，你住旅店完了，不白天该上他家上他家，晚上该住旅店住旅店，对吧？
1: 那我觉得你非常非常的可怜，那我活着
0: 那没觉得可怜，我倒是觉得你那样做才是非常有底气的啊，因为啥呢？因为你爸这头人家就是给我感觉啊，给我感觉就是，要么是那个有点那个老年痴呆前兆，是吧？但是又听见又不至于不太像啊，要么呢就是越来越隔路，就是自己那屋他也不收拾，而且呢也不希望谁来，这种可能呢都有可能啊。所以说我的感觉就是说什么呢，你要想干啥吧你就干，比方说你就想安双人床，那你就明确告老头，我已经买好了，我到这就安，我都不用你安，安完之后你那些破玩意儿我都给你扔它就完事儿啊。就是这样，要不然的话你就别在那块，就是在那块顾影自怜的，你挺大人了，这么大岁数了，你爸也做不了你主，你也做不了他主，你就非得要求他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的话，这个没有必要，而且是明显是属于不成熟的标志。
1: 就是我这个思想在我这四十岁还是有一些幼稚和不成熟的，
0: 特别幼稚啊，也给我感觉看短剧看多了啊，就这种感觉。
1: 好的哥，这个双人床，这个你说完了，我理解了。回去我一会儿我自己慢慢消化。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先不说我妈，就是我爸这块儿，就是你看我父亲这块儿，就是他总否认和弱化你的付出。
0: 啊，那你付出，你用他承认干个六饼，我让我想干啥我就干啥就得了呗。你说我没有，我就没有，但我想干啥我都干了，对吧？
1: 哥，我说的是啥吧？就是。你看我作为姑娘，我感觉我挺细心的，就是米面油啊，或者农村的笨鸡蛋，就是我大方，我能想，咱就说上，就咱就说手指和指抽我都惦记，就是吧，遇着事儿了，他总会弱化和否认你的付出。我说爸，你看我作为姑娘，我感觉我挺细心的了，你看我手指我给你拿，他说啊，手指多少钱？我给你，意思我给你算钱，就是这种让我觉着。
0: 对啊，所以说就是，
1: 我也不委屈。
0: 所以我再说一下啊，就是为啥我说你幼稚呢？就你爸要不这样的话，你妈那么大岁数跟他离婚干啥呢？
1: 那倒是。
0: 对
1: 呀，
0: 你爸要能做到你说这样的话，你妈也不虎，跟他离婚干啥？那不就是因为你爸虎吗？所以说才跟他离的婚吗？然后你觉得说的，你妈你爸离完婚之后，你爸就不虎了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哥，有的时候我也自己就开导我自己。
0: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个状态不太好，不太成熟啊。
1: 哥，你要说我不成熟吧，我该做我也做了。
0: 你做也是不成熟，你的思想不成熟啊。
1: 那我该怎么样？
0: 就是如果说你二十六七、二十五六啊，刚参加工作不长时间，说你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你四十了啊，人叫四十而不惑。啊，四十是四十不惑吧？这五十而知天命是吧？四十而不惑，不惑是啥意思？就是说呢，原来能想明白的就想明白了，原来想不明白的去个屁的，我也不想了，爱咋咋地，我想干想咋干就咋干了，这叫四十而不惑，听明白没有？啊，
1: 哥，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我责任尽到了，其他爱咋咋地。
0: 你不要企图在你爸那块得到什么评价，也不要企图他能配合你。他要能做到这些，你妈用不着离婚啊，用不着说身体都那样了还不跟他过，你想是不是啊？
1: 不是哥，就是我说白了就是啥，我希望得到爱
0: 啊。你没有，不可能在他那得到，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太幼稚了啊。
1: 那我明白，那我就自己爱我自己吧。
0: 好嘞，再见啊。这个孩子很可怜啊，你别看我跟他说的挺硬的，但是这个孩子很可怜，就是他爸他妈从来没有教过他说的考虑问题，说自己独立的时候想法应该怎么想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是挺可怜的啊。但是毕竟40岁了，可怜咱也得让自己努力的让自己成功，是吧？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钟晓老师，我这、哎、这些年困扰我这些事儿，我这个我一个儿子一个姑娘，我这姑娘小吧、都结婚了，儿子大今年39了，马上就40了，还没结婚，天天愁的我睡不着觉啊。
0: 啊，想抱孙子、啊，姑娘那个外孙子有没有呢？
1: 外孙子有了。
0: 外孙多大了？也得好几岁了。
1: 都7岁了。
0: 是不是上学了都？
1: 对，上学了、
0: 老大这婚姻不开是吧？那处没处过对象啊？
1: 处过就是、也给介绍不少。完了那个那几年吧，不是我家是农村的。农村的，那前在他孩子搁长春上班，我就不说在哪地方了。
0: 对，咱不说在哪儿了啊。
1: 不说在哪地方了。完了，搁长春上班，完后来他自己挣钱，也买上楼了
0: 啊，
1: 工作也挺稳定的了。完现在就蹭到现在都39了。
0: 啊，没看着好样呢，这是。就是你，
1: 哎呀，
0: 他不缺女朋友，你缺儿媳妇，就这么回事儿。
1: 哎呀，愁人了，你说
0: 是不是吧？是不是？肯定是，我一听就是他不缺女朋友，你缺儿媳妇儿，他那每哪个女的都不是媳妇儿，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他不着急啊，没到时候你玩够就好了。
1: 那啥时候能结呀？能结婚呢？
0: 那这玩意儿我哪能说了算这事儿？
1: 你给我分析分析呗。
0: 我分析不明白这事儿，这事儿你找月海老去，找月海老给你钻红线去吧啊，听没听着啊？就是我就跟你说这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他不缺女朋友 啊，不是没有，别看39了。但是他没啥正事儿，他都不乐结婚，哪一小姑娘都降不住他，整不好哪天叫人讹上了就好了，就结婚了啊。
1: 哎呀，还
0: 喂啊，这还没动静了啊，喂，信号不好啊，再见了啊，哎。自己有房子，自己有地，啥都有，就不结婚，哎。这不就那么回事吗？一听还不是啥老实主，不是那种就是说的那个见面了就是一说话脸通红的，不知道是啥声好的，不是那样的。一瞅就是他压根儿他就不缺女朋友啊。所以那只能说啥啊？只能说就是。婚姻没到，到了就好了，着急不是那回事，但也快了啊。小米说：“阿姨呀、咱就这说，你这是着急找个外人挑你毛病呗？”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之前和同事一起拼车上下班，最近我工作有了一些变动，只有3天早上能坐那个车了，那车费我怎么付啊？感觉人家油钱也挺贵的，但是我又不想多花钱。你哪天坐给哪天钱就得了呗，要不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不坐就得了呗，你自己找个别的车坐，骑自行车上班。”对吧，那就跟你说我不坐你车了，或者说3天那你就给3天钱呗，那玩意儿。比方说一天上一个月上22天班，22天班你原来的时候是给多少钱，对吧，那这除以22完了乘以3。不是除以22然后那个再乘以这个12，对吧。就是一月给你就总之你就是做一天给一天钱就完事儿了，你干这纠结那玩意干啥呢，你跟商量行不行，人要不同意你就坐别的车，坐公交车，要不骑自行车，对不对，咋的还不把班上了。小米说的，要不咱们早起2小时跑着去吧，好不容易才上回班，对呀，别纠结这种破事儿呢，你就跟人商量，你说我坐3天，我给你3天钱就完事儿，对吧？一周一给钱就给3天钱就完事儿了。人要不同意，那你就问问人家需要多少钱，你乐不乐给？你要不乐给的话，你就别坐他车就完了呗。你他没车钱，你还不上班了？ 就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完了有了之后就当成自己的负担了，这犯不上啊。

位朋友说，钟老师啊，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今年39岁，孩子大的16了啊，小的呢是13，一个姑娘一个儿子，我一直在外地上班，一年到头呢也就过年啊，中间有事儿的话能回家一趟，现在家里的开销能在网上交的我都把钱交过了，我这边工资有时候发的呢也不太及时，只要发了工资我都会转给他2000到3000块钱之间，他总是说我没给过他钱啊，他现在也上班，一个月就3000块钱左右，我挣的稍微多点，能挣10000块钱，家里大钱呢都是我来管，现在我们夫妻两个就是他不爱搭理我啊，他总是不搭理我，我就容易瞎想，今年因为电话不接怀疑他外边有人，这个今年回家还特意跑了一趟，到最后在家待了几天，他外边也没有人啊，我就多想了啊，我回家也吵了一架，最后不欢而散了。我现在就特别想修复我们的关系，对这样的冷暴力我真就接受不了，有时候也想离婚，但感觉二婚呢也不会对孩子和对我有多好的啊，感觉这样凑合过，有时候很委屈，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指点一下啊。这玩意儿，一个16的，一个13的，哎呦我天哪！他自己在家看的俩孩子就够呛了，还有功夫在外边扯那里根楞，那得精力多旺盛啊！你是一直没看过孩子是咋？那家里16的还好说点，那13的能把人作死。所以说你寻思这玩意儿寻思的吧，就是有点邪门，但是你们俩感情确实不太好。我现在想说啥呢，就是第一个啊，你给人转的2000-3000块钱确实不好干啥的啊，确实不好干啥的。那个所以说他经常说你没给我转个钱呢怎么的，他确实他那头可能钱不太挺紧张。俩大孩子，一个16一个13，正行行花钱的时候，他一月3000，你还得交别，他还得干点别，他自己是吧，还得买点衣服买点这买点那个的。完了还得有老人。你再给他2000块钱，就一月5000块钱，俩大孩子的话，他就是真的是老江头揍他儿子，也就是个江打江。所以他就比较紧张啊，他就比较紧张，这个不乐勒你，我觉得也是对的啊。我真的给个建议，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进去啊，就是。你得想办法，就是说俩人的，你这孩子都16个6饼的了，还不敢一块干活，还不敢一块住呢，对孩子影响也大呀。你得想办法，就往一块整吧，整到一块能好很多啊。那你咋整？如果说没招，现在就是得挣钱，那你就别寻思说的什么啊，他对不对得起你呀、啊？对你冷不冷暴力啊？你把钱挣到手了，给人家转回去，那算你尿性就得了啊。真的，你就是为啥他有时候急眼了，就说你没给我钱呢咋地的？我真跟你说，就俩大孩子，一个16的话，应该是刚上高中吧，是吧？13刚上初中，这俩大孩子，我跟你说，那用钱的时候嗷嗷多，加上你给的，加上他自己挣的，一个月5000块钱不好花啊，那得是就是很紧巴的够用。不紧吧的话，如果说稍手头老娘们手头稍稍再松一点，孩子课外班多报两个，你那啥也不够干的。所以说你觉得委屈，他也觉得委屈啊，就这么回事啊。真的就是别的不说了，你就是想办法吧，你想办法，你们俩就是往一块凑合吧，也都孩子都16了，你都40了，不往一块张罗还啥时候往一块张罗了，赶紧的吧啊。

0: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1: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0: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2: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明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

这位朋友求匿名啊，急求帮助。老妈呢92，哥哥70，哥哥已经眼看不行了，流食都打不进去了啊，现在回家了，打点营养液就等着了。哥哥脑血栓特别严重那种，快一年了，老妈也不知道，说哥哥去外地女儿家了。哥哥家和老妈家一个村，妈妈能自理，和二哥一起生活，农村的。我们决定不告诉妈妈，对不对？总念叨大哥，哎呀，不告诉他，告诉他干啥？92了。告诉你啥用？啥用没有？别告诉他。这你就听我的，他要不落埋怨了吗？埋怨我没事啊。岁数大人都明白，到那个老到那啥的时候了，隔一段时间看不着了，他就知咋回事了。你不用跟他说，不用跟他说，说完之后他还上火，你去不去？去到那块儿，他到时候再得找个人，还得背着他。然后一旦出点三长两短的，你说你犯上犯不上？就根本就不应该告诉他，因为92了，再活能活几年了？就不告诉他，就不告诉他，就说大哥出去打工去了，在南方那看大门呢。

接下来说出国劳务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啊。都92了，你80多岁我都不让告诉你。他念叨他就念叨，他老太太90多岁了，80多岁了，看不着谁念叨谁，很正常。念叨就念叨，别说那什么，这个不是说的什么，哎呀，临走都没看着一眼，分谁，什么老太太就不用看他啊。

0: 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董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给我支一招。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家这个小姑娘，今年24岁，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然后在网上自己聊了一个南方的小孩，这小孩比她小6岁，这孩子没有学历，没有啥的，那都无所谓。
0: 嗯，
1: 但是太小了。完了，然后那个就是他也知道，说妈妈我也处不长，就是处着玩儿，他就替我摆了，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1: 哎呀，这点给我气的。完了，但是他远在北京，我还不能说这跟孩子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1: 他也说了，处不长我早点黄，反正就现在处着玩儿。就大学。
0: 那你不删他？你上北京删他去。
1: 啊、我删不着他，我这个也没
0: 钱。你坐车上北京去删他去啊？不远，现在坐火车4个小时到北京。2个小时到顶多2小时到趟学校，叫出来扇一顿完事了啊！你这个不扇别的，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处对象你不好好处行吗？对吧？然后你不好好处，你跟我说啥呀？你跟我说我就得扇你，你要不跟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拉倒了，对吧？那你家孩子不缺心眼儿吗？这不是？
1: 我不缺心眼儿啊。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不能容他，你不能容他。你说你跟我嘚啥呢？你要处好好处，不好处的话你给我回来。啊，
1: 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必须得黄，他不能处，这小孩。
0: 哎呀，你这个东西你管不了，他肯定他成不了的玩意儿，他就是嘚瑟。我说为啥这还不如好好处对象那样的呢？好好处对象的是虎，这是坏，知道不？
1: 那我他爸就说的，你是大渣女，
0: 你都不是啥好玩意儿，而且这个事儿，而且这种事啊。而且这种事儿哪有？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处没处过对象啊？15、16前处没处过所谓的对象啊？我不知道，哪有跟爹妈说这事儿的、啊，对吧？
1: 什么孩子这是？
0: 对呀、啊，这个事儿，这小米都说这明目张胆的叫嚣，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作为爹妈来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价值观不正确。讲话了，你要说我就特别爱他或者怎么的，那说明你缺心眼儿或者咋地的。但是人是个好人，你现在做的事儿人就不是个好人呢。对吧？所以说，为啥我说我坐车过去得删他？对错，这咱们讲有没有效不管，但是家长的态度必须标明，你这么做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你的立场一定鲜明，而且你敢这种事情，就是你敢跟你爹妈说，你玩人家完了，你敢跟爹妈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拿你爹妈当啥了？你拿你爹妈也不是好人呗，能理解你对吗？
1: 嗯，对，
0: 所以说这个原则、
1: 就是、我也这么说他们，
0: 这个原则绝对不能退缩，就是说
1: 我不可能跟你一样，就是说去那个那啥呀。我说你这不人渣吗？你是渣男，你是渣女。
0: 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就是最起码来说，我得削的你以后再出这事不敢跟我说、啊，真的必须你们两口一起去，咱就我说删的时候是解气的话啊，两口一起去必须非常严肃的教育他一顿。
1: 对，
0: 啊、嗯，得去。因为啥呢？这孩子上班了，对吗？对不对？完了，你搁这块跟我俩说这，你给我扯这个没用的。你咱我不说吗？你跟虎的人未必坏，对不对？就是我犯花痴了，就非得跟小6岁的处对象，小8岁的处对象。完了，他是真爱人家，那就犯花痴了，这不是坏人呢，对吧？他有点傻，对不对？那你敢这块明知道不能成，你敢这块玩的话，那你不扯淡呢吗？你什么人呢？是，而且这事还敢跟爹妈说？你在外边捅捅咕咕的，咱们都讲你瞒着我们点，我们也就拉倒了。你跟我们说，我们能不管这事儿？那出的事儿不对还不行？还有那爹妈的责任呢？这是对吧？啊，
1: 对，明白了。
0: 嗯、好嘞，
1: 好嘞，
0: 再见了。小米说：“你耍流氓还四处张扬，这个坚决不能惯着。”对呀，这怎么能惯这事儿呢？那屎壳郎子进药局，你团来的是什么玩意儿呢？你说你。

好的，来看一下钟晓老师这位朋友问，钟晓老师情商不够怎么办？就比如一些事儿脑子能转过来，但是情绪还会困在里边，内耗特别严重，这种自己应该怎么调节调节呢？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呗，像你这样的属于情商不够，其实感觉好像是智商很够啊，就是情商不够那种状态，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考虑问题一定是先把自己放在最前面，然后一切都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出发点去考虑问题的，这是没错的，最起码来说 80% 是没错的，但是还得有 20% 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学会多角度的考虑问题，就是实际上你觉得是你反应过来了，你觉得你转过弯来了，实际上你还真就没转过弯来，你真转过弯来不这样啊。希望能知道这一点啊，希望能知道这一点，就是你从你的角度上你可能考虑清楚了，但是从别人的角度，第三者的角度啊，那么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或者说自己最合适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智商够用啊。铁杆小米说，那也不是情商的问题，只是你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了啊，受了委屈生气很正常，对，受了委屈生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总感觉委屈呢，有的时候就考虑是是不是你总在考虑让别人或者让世界按照你的规则来运行，那个时候你就会经常容易感到受委屈，如果是偶尔受委屈很正常，如果是经常总感觉到自己受委屈，那一定是自己这头对于世界的要求或者对于外界的要求提高了啊，总是觉得这个地球应该按照你设想好的规律去转，这是不对的啊。

位朋友留言啊，不念你名了啊。来来来，看一下这个小哥呀，最近领导安排一个工作，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但是要去好几个场地，问了两个同事呢都不愿意去啊，都把领导拒绝了啊，问到我，我说我去，现在呢有其他同事都说不公平，说凭啥让他去不让我去，你这个没太听明白啊，你这男女生这个这是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你挣谁的钱你对谁负责任啊，就是不挣他钱他乐说啥说啥，对啊，你就他要说不公平，你说那我跟领导关系好咋整，我还不用给领导送钱，哎，领导就给我好活，这咋整，你说就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啊。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认为我工作靠谱，所以说有这种好的活就给我干。啊，以后更好的活还得给我干呢，你看着啊。叫蛤蟆蛤蟆气鼓鼓，气到明年什么25什么玩意儿啊。那个小米说别听那些错过事的，对。你就记住，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剩下其他的谁乐说啥说啥，你要高兴了呢你就乐一乐，不高兴了你就说哎我就这么好，哎我命好没招啊，我也不想这样，但是命就是好，领导就是信任我，他就是认为我靠谱啊，知道吗啊。小米说那是他们自己不平衡，然后要拿你当烧火棍使，对，永远记住哥这句话，也记住你姐那句话啊，就是咱们跟领导就是关系好，哎，你们爱说啥说啥，你说啥我们也是关系好，哎。这个生活当中吧，大家记住了啊，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啊，包括在生活当中，亲戚朋友之间，你不可能交下所有的人。你要交下所有的人，那你真就狗屁不是，啥也不是啊！就是你要想把一个事儿办的谁都不得意你，你就记住啊，就是在一个单位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家。

家庭家族当中，你要想把这个事儿办的就是谁都讨厌你，谁都烦你，谁都看你来气，你就是讨好所有的人，你讨好所有的人，到最后你一定能得罪所有的人。所以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不挣他钱的他乐说啥说啥，但是咱们也犯不上得罪他，是不是啊？

这位朋友说的，别念我名啊，帮我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呗。我呢是大企业的正式职工啊，我表弟是某员啊，我比他工资多，我表妹是个体户，一年挣20万左右。我从来没和他们比过，但是呢一回到我妈家总拿我和他们比，说表妹挣的比我多，表弟比我强，有发展之类的。其实我也并不差呀，我妈说的的确是事实，也想不明白我妈为什么要拿我来比较，我可不乐意听了，回去一次被贬一次，别人再好将来不也得养老呢，可我妈为什么这么说，你妈就是没事打压你呗，打压你习惯了，应该从小就打压你。从小就打压你，所以说一直你也很自卑，你也特别心惊，人家一说你不如人家有发展，你自己真就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有发展，人家一说你不如人家有钱，你就说哎呀那确实不如人家有钱，你自己心虚啊，那种心虚从哪来，我估计你妈从小到大就没说过你好，所以说你妈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妈妈，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但是没办法，爹妈不可以选择，那就这样的话怎么你自己得劲儿，对吧，你就说哎呀我表弟成的好了，他说你表弟好，你夸的比你妈夸的还好，对吧，然后他说你表妹挣钱多，你就说啊哪挣20多万，我表妹一年200多万呢，你跟你说20多万，那是怕你那啥，你没见过啊，你就热火朝天的跟他唠啊，一点看不出来你自己，说比我强，那肯定比我强啊，人他妈那时候给的好啊，因为我表弟上班那时候，人他妈找的那个奶奶大领导，人大领导给批个条子完了就上班了，对吧，人家是员了，你找的你没批条，我这单位还自己找的呢，那我表妹挣钱多，我表妹挣钱多，那时候他妈那时候头铺底子钱，人家他妈给铺了50多万的底子，他现在一年挣20多万，那铺50多万底子，那时候我拿5000块钱都没有，你要给我50多万的话，那我现在我的挣的，我一年我能挣500多万，这不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吗？你米姐说的，你看你妈都这么说了，你不从她手里哭出点啥来？对呀、啊，你就哭呗。她一说你表弟好，你就说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姨家的还是舅家的啊。你说因为我舅家的那谁，因为我舅那时候找谁谁谁啊，那时候找人了。那我表弟他会啥呀？他那个改一开始跟我念书前，他那个3+5，他这一算就得7。我天天教他，我天天扇他嘴巴，他都学不会，就那么笨。那因为我舅有能啊，人安排的好啊，是不是？那我没有那么好的妈呀，安排不上你就哭呗。你说那时候你给我找着人，你像我舅似的安排好了，我现在在单位，我现在是不是都当厅长了？你就哭啊！哎，像你妈说的，像你小贝姐说，就哭啊啊！这都是好招啊。小米说，反正我妈要是这么说我，我得哭的，我娘亲把大金镯子都哭到我手脖子上来，哎，大金镯子不保啊，这事儿，哎呀，就是我感觉不这么说你，叫你惦记上这事儿，就不怕啥说，不怕谁偷，就怕谁惦记啊。就是这样的，你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就是你妈从小到大没夸过你啊，从小到大没夸过你，所以你自卑特别强，你妈一这么说的时候，你真认为你表弟比你有出息，你真认为你表妹挣得比你多，所以说你心里不服，你心里就不舒服，你要是像你米姐这样的以此为契机，你哭出点啥来，想办法能用这种方法能在你妈那逗点啥，有两回你妈就不那么说你了，你真正成熟起来就好了啊。再这么说你就哭啊，像你米姐似的把那个大金镯子哭你自己手脖子上去啊。

0: 另外呢，也跟那个所有的这个父母说一下啊，父母说一下，好孩子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不可能完全由夸出来啊，完全夸夸不出好孩子，但是好孩子肯定是夸出来的，就是惩戒和奖赏和奖励一定是并行的，你光有惩戒没有奖励的话根本就不行，那样的孩子就是自卑，然后对自己不认可，这不行啊。所以说夸啊，夸出好孩子了啊，就是会夸的啊。有些父母呢就生怕孩子自信点啊，总觉得这孩子一旦夸了就不玩好的了，就那个就开始不好好学习了，就开始怎么的。你看人家学习好的家长没有几个成天总骂孩子，基本上都是该鼓励的时候鼓励啊，该惩罚的时候惩罚，但是鼓励一定多于惩罚啊。我们来迎进吧，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叔叔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钟晓老师是这样，我有一个跟情感和工作相挂钩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说，说一下，然后让你帮我看看我这件事是不是做的有点转弯了。
0: 那、啊、说说吧，这就是随便唠嗑呗、啊，这个别想太多，想太多的话压力更大，是不是？
1: 我是33岁，然后县级市的事业编正式员工，就我刚才那个，然后呢，现在就是说我就是在我们县级市就是择偶遇到了进入了一个无力期，
0: 嗯。
1: 就是说基本上同龄的人都结婚差不多了，然后大伙剩下的这些人都重复相互介绍很多次，或者说是一看就是靠谱的人，或者说咱驾驭不了的人，这样
0: 就是本来数量就不多，完了一看质量还不好，就属于那种、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啊，
1: 对对。我现在呢想自救一下，因为我看我爸妈实在是太跟我上火了。完，我自己今天想了一下，完、正好今天吉林市有个事业编招聘嘛，我看了一下，我说我想我在吉林市上过大学，
0: 嗯，
1: 那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和那个压力适合我这种就不适合太卷的人，
0: 嗯。
1: 然后结果我看了一下之后，他都是招近两年的毕业生，
0: 嗯。
1: 然后这两年呢，就公务员考试公告的话，也几乎没有啥我的专业去考，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寻思，本来就想着我通过这些就是说正规的途径啊，然后我去基本上我的待遇不改变的什么情况下去吉林市工作，然后去上那边去找个对象有没有可能，但是我现在这步也迈不出去，然后对象也找不着，我说这可咋整啊，我说
0: 你先找个先处着呗，结不结婚再说，一旦处好了呢，你这个属于那啥了，你这个就是你吧，属于给自己定了很多不行的事儿，实际上哪个事儿都行，对吧？你就说这人丑，我肯定不跟他，结果这人有好几千万，那丑点丑点呗，是不是？这人啊，我一瞅这说话动静我不乐听，但是你处时间长之后，虽然他说话动静不好听，但这人孝顺父母啊，工作能力又强，对吧？就是人属为宝，你我可以不结婚，但是我得有对象，该处处呗，是吧？一旦处好了呢，就你现在这状态是你这个。你这个处对象属于不会处对象，这你早给我打电话好了，早给我打电话我早教你了，别空着呀，别跑空的意思是。
1: 老师，我之前给您打过电话，然后就是好像是2022年的时候吧、然后那段时间我就遇见个渣男嘛，跟您打电话，完了您当时还训我了、你想不想跟人家好，然后诸如此类的、我调整个状态之后那个也黄了，完了从2022年之后，然后我遇到了3个都两个也都带我去见了家长，相处了1年左右或1年多的这种人，然后后来的话也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黄了，因为县级的人嘛，然后他们手上肯定有男生少女生多嘛，肯定都是女生多一些、在这些当中选一个最能容忍他，然后他也是最相中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就
0: 后来人家都结婚了，结婚过也都挺好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你结婚了也那样，就别人看都挺好，实际俩人在家里打成啥样谁知道，
1: 对，
0: 就这么回事呗，是吧？
1: 然后老师就是说我现在又遇到了就是类似的问题，我想再给您点拨一下，这次就是您帮我点拨一下，然后这次呢我更就是说想考虑一下我自个个人发展的问题，我说有没有必要就是说感情这块咱们如果有就谈着，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更多的精力放在自我能力提升上，或者说去一个更大的城市，这种自己就是说
0: 就是
1: 有
0: 这个这样就不要去强求，
1: 嗯，
0: 不要去强求，因为你这个事儿吧，就是你碰上了别错过就可以了。

0: 或者说哪怕这人小点28，你把他拿下你也算呢，对不对？
1: 哦，那您的意思是我的主线还是在找对象这块呗？
0: 对，
1: 是吗？
0: 这个你不要就是说的工作那头是属于差不多就可以，因为啥呢？不像说你26、27啊，你要是26、27的话呢，我可能就是跟你说呀、啊，比方说再继续考个研呢、啊，或者怎么样的，这都可能跟你说这个事儿，或者说我那个继续再往上念一下，找找老师是吧？啊，换个单位啥的都可能。那现在这个是这个时候，你这个年龄段的话呢，就是你换单位的成本也会很高。
1: 嗯，对，
0: 对吧？和你26、27换单位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你这个成本，你可能咱这么讲，一人家要不要咱们，对吧？然后再一看你还没结婚呢，没孩子呢。你要人家要了你之后，你马上结婚生孩子，你这完了之后，就是人家如果说真的就是缺这个人干活，人肯定就不要你。
1: 嗯，对，
0: 对不对？这他你这个成本就很高，所以说呢，我觉得你现在就是你就记住，就是有好的别错过，赶紧处个对象，或者说的差不多的先处着，别扔，别空着呀，是吧？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个你处时间长，人属为宝啊。有的人处时间长了，会发现这人其实还真就不错，是这么回事。
1: 老师，之前我妈妈给您那块买了一个福袋给我妹妹。
0: 咱不说这个，咱不说那些，就是我感觉你就不像是问问题，你像要许愿似的，这个
1: 不
0: 行啊。这个我告诉你，你听我说啊，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其实是调整心态啊，调整心态。工作那头也是，有好的，那咱们不用太费劲的，咱们就该调整调整，只要是对咱工作有好处就可以呗，是吧？不要大折腾，大折腾的话其实挺不容易折腾的啊。然后对象这块这个咱这么讲，你需要就是说的聪明点啊，聪明点，就是说那个不一定非得说啊，就我比方说我今年33，我得找个36、37的，那不一定，有好的关系能处好的处着呗，是吧？啊，
1: 嗯，
0: 明白了吗？
1: 嗯，
0: 好了，多了不说了，再见啊。好嘞，
1: 嗯，好的，谢谢了。
0: 嗯，好嘞。今天的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5: 他初中辍学，从养400只鸡开始创业，四年后实现了养10000只的梦想。
6: 上那个大型孵化厂看人家好了，偷着学呗，去跟人技师员帮他干无偿的服务，逐渐把这感动了，就逐渐教我了。
5: 他创办合作社、合作联社，让更多人跟着他的孙老乐品牌增收致富。
6: 我能学的我会无偿教他们，我们又告诉他们怎么去养，怎么去做，后期我们跟他们想，我们开始搞联营了。
5: 他是省农科院的合作伙伴，是贫困孩子的代理家长，也是抖音快手上的常客。
6: 过去的农民只是一个干字，我在家磨磨苦的干，把它地种好就完事了。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是叫做新兴职业农民，也是素质提升的农民。
5: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播出，孙民，未来的农民是一个骄傲的职业，欢迎收听。在吉林省榆树市，孙老乐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农产品品牌，他的创立者叫孙民。近几年，孙民的农特产品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农博会、农交会上，都是一张消费者十分喜爱的金名片。有着吉林省人大代表身份的孙民，在2007年创办了长春民兴牧业合作社，他带动上百户成员一同致富，用先进又环保的科学技术，让黑土地出产的农产品附加值得到明显提升。他曾先后荣获全国100名优秀新型职业农民学员、国家级科普带头人、吉林省致富带头人、长春市10大优秀青年农民等荣誉称号。去年11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孙民被表彰为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1970年，孙民出生在榆树市大坡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有一对务实的父母，他们教会了他要勤劳做事，踏实做人。
6: 我们家吧，祖祖辈辈就是务实，能吃苦，所以有了这种基因哈，包括我们的父母的教导，使我们这个从小就也养成这个能起早能吃苦这种习惯了。我们家大约我7岁左右前，我爸我妈妈在生产队的干点什么产地的，他就我爸原来是个小组长，相对一个小组长，那么我爸就教育我，从小就告诉你起来早上前，就我7岁，我弟弟才5岁，找我们起来，起来快起来，去拿筐去，农村叫土篮嘛，拿土篮去捡粪去。过去那生产队有一些散猪了，或者家里每月就养鸡鸭鹅啥的了，有一些养，每个屯的每条胡同街道啥是有些粪，那这过去这都实行那是种地嘛，把收集起来份自己去养地里去。就我爸我妈就给我们下了一个命令啊，每天必须早上捡多少份，你要不捡的时候这一份你是吃不着饭的。所以从小我们就开始养成规矩，天天早上捡份，这是冬天是捡份。那么夏天呢，当时我们那个屯子石头瓦块多，就装瓦块，就过去那些个碎瓦片子了、碎石头块啥比较多。完我爸又告诉我们，只要你放学了以后你们就得捡那些东西，大时候垒砖墙吧，垒不起， 我们捡那些东西可以回去黑土了，回去泥啥的了，加这些砖啥土上给它砌成那种过去那种墙，要原来是那种树盖了玉米盖的那夹那种帐子，这种墙呢如果瞅着砌完也挺漂亮的，积少成多了，捡完一堆了，我爸就开始砌一层，捡一堆砌一层，逐渐我后期就把墙砌起来了。祖祖辈辈吃了那么多苦，父母就告诉我挣钱不容易哈，别浪费一分钱，该花钱花，不该花钱就不能花哈。我走哪儿别问我说到哪儿，我说我的家乡是吉林省榆树市大坡镇的，我们那个地方本身就是大坡古城，是辽金时代一个小城市。因为我这个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哈，就有农村的这种情，农村的意义，因为也喜欢农村，也眷恋农村啊。我觉得从小就有愿望，怎么能把农村这块地也好，是产品好，能把地的各种这个好产品能提升出，能宣传出去，跟他让大家能吃到当地的我们榆树的好产品。因为我们榆树的资源很丰富，本身的天然的水质好，天然的黑土地产生了一些好价值的一些产品。然后呢，我们榆树人嘛，热情好客，农村话叫讲究人，诚实守信，这是大多数榆树人都是这样的哈。我们榆树这些人都口碑好，信誉好。
5: 上初中时，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所限，孙敏选择了辍学回家，开始帮着父母做一些零工和农活。没过多久，他竟然怀着青春的热血，大胆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7: 当时开始出来创业的时候是多大年纪？
6: 我是创业，实际来说我们家是五口人，我们家是我是70年出生的，我是大约十多岁吧，到小学，其实我正常念书，我是小学刚毕业以后，中学念了一两年我就不念书了。为啥不念书？因为我们家当时条件不算太好，然后我爸就是农村的叫土瓦匠，完我爸总出去干点小活啥的哈，那么家里的地呢就给我妈妈去经营和管理啥的，弟弟也是上学也不错，妹妹上学也不错。我说我还是我那个不念书了，行行都出状元哈。用我的精力去在家跟我爸妈多干点活哈，也让弟弟有个好学业，有个好将来。
7: 出学之后啊，就自己出来做事儿了。那个时候您从事什么工作啊？
6: 刚开始不上学的时候，我就跟人家夏天呢学炸麻花啦，学炸大果子啦，那冬天呢炸糖葫啦，然后卖一些跟他们就卖那些线衣线裤啦，或者是卖一些春联油画之类的这些东西。各个季节我们就卖各个阶级的东西。我是22岁，对，92年我结婚的。结完婚以后吧，我媳妇呢她就在家跟我妈去那个种地啥的哈。我那夏天的时候我跟我爸做些泥瓦工的活，但是我不咋爱好那东西，我就爱好我说自己能不能自己创业。我爸说你自己呀、你这笨手笨脚的还创业，你就跟我学瓦也得了。所以我就看周边有那个种大棚的了，有养鸡的，哎，我说我能不能去养鸡呢。就这样我就是四处偷着看，然后去给人家无偿办公，学来学去自己就下定去，那么我就养鸡吧。就这样我养开始养的鸡是养了400只蛋鸡。当初我爸妈有各种压力吧，我爸妈说你们吧，为了减轻各种负担吧，你们就是自己独立生活吧。我媳妇儿我俩就出去自己单过去了。当时我们家手里边是2000块钱，2000块钱起的家。2000块钱起家以后盖了个房子花了7000块钱。
7: 你说的房子是鸡舍吗？
6: 鸡舍。当时的鸡舍的高度是大约是1.67米高度。也就一人高，特别矮的一个房子。其中有一面因为条件不好，那这个盖的房子吧就拉了将近5000块钱外债，还没有进鸡呢。前面不是个砖垒墙啊，房子的房盖是草房，砖草结构的，窗户是简易的那种窗户框，没有窗户的，门也没有门，门只有门框，这种条件。我们这个订窗户的只高塑料布，门也是进屋前高砖把这塑料布压上，想做窗户扇啦，或者一个做完门子的那个条件都没有。因为我们还想下一步想进鸡呢，当时我们又进了一些，进了400只鸡，进了400，当年就欠下了外债17000块钱。当时那个房子是100平方米的，其中一部分是养鸡的，那么那一部分呢，大约是4米宽，是6米长一个房子，其中倒出来4平方米的屋子做那个厨房加粉碎机都在一个屋。我这房子是1.6米高线的，我在屋里边又挖了将近80公分深。你知道为啥要挖出80公分深吗？是因为我房子才1.6米高，人进屋得毛着腰往屋里进呐。我屋里就跟地下室似的，我们就是踩着台阶往屋里走，说屋里特别黑暗，仅存有30平方米的房子，因为屋子太小了，没有那么大空间哈，所以没办法，你只能是做饭的时候你把粉碎机扇上。那么当你要粉碎饲料的时候，怕过台的灶台啥的灰尘啥的，所以就把粉碎机扇上。然后这种情况下我没办法，我说我这块一定要争气哈。当时养鸡的时候哈，我们是因为鸡少哈， 电影机的时候，我们就是夏天呢，我们就是

卖大果子、炸麻花。那么冬天前呢，我们业余时间呢，该做什么还是卖糖葫芦，我也出去卖糖，因为毕竟养鸡养的少，所以就这种情况，我们用这个钱去补家庭收入。那么我们用挣鸡的钱，我们去边挣鸡边还外债。所以第一年养鸡的时候，当时有个愿望哈，我什么时间我能像人家养一万只鸡那么多？因为我养400只，觉得养一万只鸡都是我一个梦想啊。为啥要想养一万只鸡？

0: 加了成本，所以我就暗下决心啊，我进击的是一定要逐渐讲座，如果不讲座，我的成本提高了。当时我养鸡的时候，配饲料的时候都我们自己配饲料，买那骨粉啦、食粉啦，买这些配营养的东西啊，从育雏料、中雏料到发雏料到产蛋鸡料、出产鸡料，各种环节全是我们自己配料，自己设计配方自己配的，所以都是边干边学，边看人怎么干，咱怎么学，边摸索。上那个大型孵化厂看人家好，偷着学呗。上那个孵鱼现在广发整鸡场好，去跟人技术员总谦虚，帮他干无偿的服务，逐渐把他感动了，就逐渐教我了。所以我们边学边记得我，反正我就会了些，不会我再去问你去。传我去，就坚持这种情况下，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脸皮厚点吧，我就坚持下去，不管他怎么说，把我手一学到我手里边，那么我才是赢家。最开始养400只的时候啊，全是土办法养鸡，鸡粪呢，我们用扁担去挑，用敲一梭啊。后来养多的时候，我们全是喂鸡的是自动上料机，兴奋是自动兴奋机，粉料也是一系列的哈，饮水的自动饮水知道了，所以来说省人工了，防疫方面也快了。第一步的时候出营，那没有那种条件，也不懂啊。你想自动上料系统啊，自动兴奋系统你也上不起，形不成规模的话，你养400只你根本那都上不了。然后随着规模的扩大哈，还有一个弊病就出现了，出现哪里？养鸡多了，这粪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了，污染了。你原来鸡粪的话是往哪儿田间地头哪儿都扔哪儿都卸，后期我们由于发展的情况，我们就自己建了一个有机肥厂，处理大家的有机肥。鸡粪热直接上地里，它这没有经过发酵，没有经过腐熟以后，它对鸡是有害处的，它里面本身就有病原体在里边，各种病菌。鸡粪必须经过无公害处理，叫高温发酵，处理好以后才可以上地去。通过不断的努力哈，这茬鸡呢养了400只，当年获得第一桶金是环境外债，我剩了10000块钱。当年我是欠了，你看养400只一个建房，我是欠了17000块钱呢。去了这17000块钱，我又挣了10000块钱。完养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陆续翻番了。因为啥？你当时养鸡为什么养的少的挣的多呀？因为你养的少的鸡的鸡蛋都是自己零卖呀。你看鸡蛋也是零卖，小鸡也是零卖，所以利润非常好。然后我们从400只鸡变成1000只鸡，从1000只鸡变成2000只鸡，2000只鸡变成4000只鸡，变成8000只鸡，变成10000，变成20000。啊，
1: 你什么时候就实现这梦想的？
0: 大约是4年吧。然后我在我实现10000只鸡的途中啊，当我养到1000只的时候，我就在附近就已经有一些名气了。然后我们就跟那周边呢有想养鸡的哈，朋友也好，是亲属也好，他们就来拜访我，我就无偿的教他们怎么养，因为我觉得养鸡非常难，也非常遭罪哈。那么我能学的，我会无偿教他们，我们又告诉他们怎么去养，怎么去做。后期我们跟他们想，我们开始搞联营了，在这创作合作社的支出吧。当时告诉他我养400只鸡的困难，这个处境哈。那么咱们这家联合成10000只鸡，我打比方，咱们是不是鸡出就便宜了？咱们是不是卖鸡蛋就贵了？咱们是不是买饲料就便宜了？因为你一次进1吨饲料，这价格跟你进10吨饲料永远不会一样的。咱们可以去联合去买东西啊，咱比如说都上鱼市买货去啊，说你谁嘛，咱统计一下子，你今天买多买多，咱们一起联合去买东西，不比你一个买东西便宜吗？你要想你行动规模越大吧，你的成本就越低了，所以你的影响力也就越来大了嘛。从那阵养鸡到现在，将近我是养了26年蛋鸡，从单一的自己养鸡到发展的合作社，都几十户，后期越来越多的伙伴，因为我的辅社合作社成员比较零散，省内省外哪都有。为啥有知名度？他们加入目的就是统一购买东西，统一去售后东西，所以成立合作社。虽然不规范，但有效益。最原始的时候是10多户，后期达到上100户。我是这么想，因为我生在农村长的，我知道农村这个创业人的之苦，创业人的艰难。我说我什么时间有用，我能去带动别人，去帮助别人，是把我的所学所用的东西啊，所会的东西啊，给大家去分享哈，共同去做，把这事做起来，这人活才有点价值，才有点意义。当时我就这么想。
2: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孙民，未来的农民是一个骄傲的职业，欢迎继续收听。2007年，孙民发起成立了长春民兴牧业合作社，今天合作社已经发展为一家从事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合作联社。它不仅推动了传统小规模粗放型养鸡生产向集约化、专业化、标准化方向发展，还通过上百户社员的共同努力和共同协作，加速带动了当地农

0: 户脱贫致富的步伐。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经营，孙民旗下的农特产品获得了稳步发展，企业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于是合作社演变成了联合社。最初的单一养殖业添置了许多自动化装备和一座有机肥厂，进而又发展为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销售业联合经营。联合社的孙老乐牌鸡蛋、孙老乐大米等都成了乡村致富的金字招牌。
1: 孙老乐这个牌子是什么时候有的？
2: 孙老乐牌子在8年前吧。
1: 孙老乐这个商标名字啊，它有什么寓意吗？
2: 这是我无形中自己起的，因为我这从小吧就爱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会有那种生气的感觉，觉得人这一辈子应该笑一点，好笑点给自己解压。因为我父母也教导你，就是你愁也是天，乐也是天，好，你想办成的事儿啊，就是你愁你也不一定能办成，你还不如笑点的去做事儿呢。我说那就我姓孙，那我就叫孙老乐得了。然后我就注册了商标，现在主打产品是水稻。为什么我们要种植水稻呢？是这种情况，我们当时建有机肥厂以后，有机肥是生产出去的，卖不出去，因为很多农户是不认可你花钱买有机肥，你白给他可以，花钱买他不认可，非常便宜，但他施到地里边效果非常好，但得是来的非常缓慢，经过他只是负责改良土壤、提升土质的作用。你要让化肥上马上那么快，它是不可能的事儿。他这个种的地就是咋的，改良土壤、蓬松土质哈。土地因为长期总施用化肥以后吧，土地会大量的板解，我们正常施用有机肥的话，经过几年的话，土质会越来越好，营养会越来越丰富。下面很多人说他不相信的，你说他也不愿买这东西。我跟大家农户说了，我这样吧，咱们谁家有地的话，咱就用自己家地，自己家用自己家的肥，那么咱去自己种地吧。有的人家有旱田有水田，那么想来想去我们咱种水田吧。哎，种了几年以后效果挺好的，然后我们刚开始的选的是盲目这种，后期我们农户逐渐多的时候，我们就建议所有农户在种地的时候尽量用活水。活水是啥？就是指那些个河水啦、江水之类的，尽量别用基精水。现在所有的农户的水大多数全是松花江水，你就再好的品种，如果你要用基精水的话，基精水它从地底下来说它是凉水，你像那个河水吧或者江水，它们是长流下的水啊，是因为本身江水它不那么凉，在这江里面河水里面就有那些个矿物质之类的啊，口感就好一些。再加我们又常年使用我们这个生物肽有机肥，有机肥本身里边营养也非常丰富，包括我们用了一些秸秆啦、豆饼渣子啦、油渣子啦之类的东西啊，所以口感也提升了。经过几年这个土壤的改良啊也好，施肥也好，土质也提升了，种植的水稻好，大米也好，就是口感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现在这几年跟吉林农大专家教授还有吉林农科院合作了几年，特别是跟吉林农科院这里合作几年，种了几个品种也非常好，他们手把手教我们如何提升水稻的品质，每个环节的亲自给我们指导，所以我们这个水稻这几年发展的非常非常好。去年我们家的孙老乐的牌大米哈，第一年我们被评为长春市名牌大米，在去年那个长春丰收节上，然后那个我们又在中国哈尔滨大米节上，非常荣幸哈，这个国内国外的专家进行盲选盲评评上奖，谁也不知道谁哪个米，他们就数百个专家哈在一起盲选，经过品种口感以后，被我们大米评为中国十大好吃大米之一，我们是排到第七位，所以我们现在的品牌是越做越好，而且客户也是越来越多。经过几年改，土壤越来越好，把价格也在提升。我们最好的大米现在卖到30块钱一斤。
1: 这个每年净收入呢，能有多少？
2: 收入的话，总合作社整体来说，我们是去年是将近1000亩地，1000公顷，全辐射的面积。地的话，其中有稻花香将近160多公顷，余下的就是秋天小丁跟那个小蔗香。整体的收入我还没系统，大约一场地的话，我们正常来说一场地得挣个15000块钱吧。
1: 我看到咱们那个经营模式也很有意思啊，近几年咱们的合作社是充分利用那互联网的平台资源哈、
2: 对，
1: 线上线下都有。您
2: 抖音和快手也卖的呢。
1: 怎么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的？
2: 因为咋的，现在这个不像过去，过去的卖货的时候是你在店里就可以直接卖货了，现在是你得走出去，我们这个不断各种展会啦，各种宣传，就我们出去去边学边干，看人家的成功人士人家咋做，所以来说未来路不是说你单纯做家卖你就能卖好了，然后我们去跟各个媒体公司啊，跟各个去跟他们签约，他们替我们卖货，因为我们卖这个如果靠一个人卖的话量肯定小，那么大家都帮你卖货，你的品牌提升就快了，销量也上去了。
0: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当网络直播变成乡村致富的助力器，农产品的销路变得更加广阔。进入新时代，孙民带领合作社创新发展方式，本着依托农牧、绿色健康、至真至诚、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采取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加连锁店加电商的经营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加及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资源，采取线上线下的经营方式，倾力为吉林省乃至全国各地的广大消费者提供纯天然的绿色农牧土特产品。在带领联合社成员脱贫致富的过程中，作为当地知名农村致富带头人的孙民，带头组织部分代表开展助贫解困活动。多年来，在扶贫帮困活动中，共投入资金10余万元，累计帮扶贫困户和困难大学生10余户，先后资助了学生和儿童20余人，并参加榆树市妇联组织的代理家长活动，担任了2名儿童的代理家长。如今，孙民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但他仍然踌躇满志，他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继续发展农业产业，干出一番更大的事业，带动更多的父老乡亲共同致富，携手拥抱火热的新时代。
1: 就您现在回想啊，就是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啊，您觉得创业的阻力大吗？
2: 创业来说挺难的。就我来说，我本身是一个普普通通农民，一是没有学历，二没有太大资深阅历，那么咱们又跟前也没有什么富人圈，那么就靠一点点打拼，一点点就说白了，农村话就脸皮厚，四处去推荐，见着什么场合就推荐，见着什么场地去宣传自己的产品，去宣传自己的企业，宣传自己的合作社，所以有的现在的情况。那么你这个做买卖是这样式的，做什么产品是这样，你要如果就遇到困难你就退缩的话，不管什么是什么行业，遇到困难你就不想做了，那你将来以后我就会一事无成了。那么我肥卖的不好也好，那么我就会转变成思维，不如把我的米做好了，那地子种多了，那肥不销出去了吗？是不是就形成一个互补了吗？每件事情像我说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那么我自己坚持自己的道路上，我再从看人家是咋做，人家咋学的话，我估计我们那个企业也会越来越好的。
1: 咱说农民这个字眼啊，以前的农民跟现在的农民其实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就完全不一样了。您觉得新时代的农民啊，应该对自己要求是什么？
2: 是这样式的啊。过去的农民只是一个干字，我在家磨磨苦的干，把这地种好就完事了。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是叫做新兴职业农民，也是素质提升的农民。国家拿出一部分钱啊，去让我们出去考察附近的优秀的合作社，是省内省外，甚至我们还上国外去考察去学习去。所以来说，你的素质提升了以后，你现在不是单一的，过去叫种地养活自己的，现在是一场地的话，普通一场地只能挣10000块钱，那你能挣的地就能挣3万啦、5万了，或挣更多的钱。那么的情况，你要是学会懂经营、会管理，你还得跟上现在的政策啊，特别是今年哈、国家拿出大部分资金、大部分政策去加大力度是扶持。去年那个习近平总书记上李秀不也说了吗？我们呢特别感动哈，黑土地就是土地中的大熊猫。虽然来说，我觉得哈，你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你是一个农民，我觉得未来的农民是一个骄傲的行业。
1: 您对以后有什么希望吗？
2: 我们现在有一个地这块有一个弊病哈，这个一直想解决的问题，就是地吧没有形成规模。其实我要如果有形成，我也可以在当地这块就一片地变成几百场或者上千场，就便于机械化管理了，降低所有的成本。但这个目标这一段时间很难实现，阻力老大了。有的农户他同意，个别农他就不同意啊，不同意这就是造成你想这块地规模化，那就难度大了。你如果形不成规模化，你很多你想真正达到科学化的还有点难度。因为你要是地要成事的话，你看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全部实行自动化，可以全程所有的地一是视频那块，二是机器的操作的话也省事。收割机嘎地的话，这一天就在这一块地走道嘎了10场地或者更多更多哈。那么你说他多少成本，这一台收机这块地一场地，那块地半场地，那他走一天他的费用不高吗？他成本不就提高了吗？插秧也是一样啊，收割插秧那别的也是一样啊。提升效率的话，你将来以后人工就使得就少了，去人去操纵机器去干事就可以了，这就真正将来以后就形成一个所有的步骤就是按照科技化标准化去做了。
1: 所以说您的目标是？
2: 我的目标就在未来几年内，我如何能实现一个全程机械化的哈，这个作业的一个生态的绿色的好品质的优质稻田吧。
1: 您怎么评价自己
2: 啊？我觉得人活着吧，就应该给自己创造一些价值哈。你不能是安于现状， 就完事儿了。就你现在是，你只能是边学习边发展，然后找自己的不足。只有你去学习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的你的误区在哪里。你把这些好的经验学到我手里边去，为我所用。我在边学习边记录，那么我就在我未来的几年以后，我们家包括我，包括我对我的子女，我也说了哈，咱们只有不断的学习，咱们才能发展哈。人活着吧，就是踏踏实实干，做什么事儿都问心无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孙民。未来的农民是一个骄傲的职业。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

0: 千钧一发之际，刘铭传果断率军增援护卫，与法军展开殊死搏斗。他沉着指挥，千钧以绝对优势兵力合击法军，歼灭敌军300余人，余者溃不成军，自相践踏，又死伤100余人。而刘铭传的儿子已在冲锋中被法军的炮弹击中。
1: 元帅，我们找到少帅，太快了！
2: 小心，小心！
1: 圣人，圣人，
2: 爹。你回来了，
1: 爹来晚了，
2: 爹让杨儿占了台湾岛。
1: 圣人放心，台湾是我们中国的，绝不会让人占了。
2: 爹儿

0: 元帅，夫人带了补给登陆台湾岛，正赶赴这里。
1: 盛云，爹再看你一眼，不能让你娘看到你这样子。我们爷俩出发前，你娘一夜没睡，焚香磕头，许愿舍出十年阳寿，保佑我们爷俩平安返乡啊。这件白袍也是你娘一针一线缝制的，现在你让洋炮打得残缺不全，你让我怎么跟你娘交代啊？你就狠心撒手西去，让爹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0: 刘铭传弃基隆保护伟，取得了著名的护伟大捷。这是中法战争中转折性的一战，彻底扭转了台湾战局，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果敢的决断力。1885年4月4日，中法双方在巴黎正式签署停战协议，中法战争宣告结束。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却在谈判桌上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1: 亲爱的古巴司令官，我们赢了，清朝政府又给我们赔偿了。
2: 我们到底赢没赢，我心里知道，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曾经是法兰西的骄傲，可刘铭传让我钻进了空荡荡的基隆，羞辱至极。
1: 司令官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2: 如今我坐困澎湖，病魔缠身，记着刘铭传，他收得了台湾，他治不了台湾，保不住台湾，不能叫他站住脚，绝不能。
1: 司令，司令，
3: 来人，在。
1: 古巴司令，

0: 老臣以为刘铭传抗旨不遵，罪不可赦呀。
1: 太后，刘铭传忠心可鉴，其子刘盛云为国捐躯，理应嘉奖。
2: 刘铭传一意孤行，太初一己，暗藏祸心，通谋不轨，
3: 此人难堪大任呐、
4: 太后不可轻信。

0: 台湾一战，刘铭传打出我大清国威，实属不易。
1: 好啦，锅造个没完。李中堂，
0: 臣在。
1: 台湾建省，就叫刘铭传当巡抚吧。
0: 这
2: 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10月12日，也就是光绪11年9月初5，清政府下诏将台湾从福建省分出，单独建省，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台湾建省后百废待兴，担任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励精图治，从设防、练兵、清赋、抚藩四大要务入手，推行一系列改革。他爱这个孤悬海外的宝岛，看着它美丽富饶，却闭塞落后，心忧如焚。
3: 老爷长吁短叹，遇到难事了。
4: 入秋以来，已发生数起藩人杀害垦民事件，不免彻夜担忧啊。
3: 老爷，喝茶。
4: 哦，谢夫人。
3: 我有几句妇人之见，不知当讲不当讲。
4: 好，夫人请讲。
3: 我到台湾后，为了感谢给圣云收敛的莱雅，到山上跟原住民接触过几次。那个莱雅虽为女子，却通达之理。她跟我说，台湾当地有土著及高山族人，汉人称他们为藩人。官府采取隔离政策，勘界历时，严禁汉族移民和原住民来往。
4: 是啊，隔离政策显然收效不大。藩人不得教化，每年仍有大量汉民被杀。
3: 所以杀是杀不过来的，禁也禁不住。只有抚藩才是正统。

0: 李同恩李将军求见。
1: 哦，让他进来。
0: 这，李将军，请。
2: 李同恩参见爵帅。
1: 同恩，深夜造访有何要事啊？
2: 哦，爵帅，前几日番人下山劫掠粮食，发生殴斗，衙门死了三人。于守信于大人恼羞成怒，连夜调拨兵马，明早即上山剿灭。
1: 哦，
2: 因事关重大，同恩特地前来禀报。
1: 梁大人是否知晓？
2: 梁大人抱恙，衙门的事情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哎，我大清有多少这样不作为的官员？那于守信为何反应如此激烈？说呀。
2: 死的人里边有他小舅子。
1: 嗯，你传令下去，官兵不可妄动，不可把事态扩大。
2: 这，但是于大人朝廷有靠山，他若不听命令，属下该如何处置？
1: 你按律拿下，如有违抗，格杀无论。

0: 属下告退。这个鱼首心骄横跋扈，
1: 老爷您打算怎么处置？
0: 哦，方才夫人所言倒是帮我理清了思路啊。
1: 哦，
0: 治理台湾千头万绪，但首先是平内乱，藩民问题不解决，台湾便不能发展。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被生番这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四肢就会血脉不通，呼吸不畅，势必引起全身不舒服。
1: 那老爷想清楚了？
0: 嗯，清楚了。真正让民众稳定的还是民生啊。就从釜番开始吧。

0: 什么祸？
1: 山下巡捕大人的夫人几次带郎中来给族人诊病，你还去下山抢粮食？
0: 我们没有出的，不去抢怎么办？就不能饿死？
1: 你抢点吃的就算了，你还杀人抬狼！
0: 哼，我杀的是官府那些坏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抓了我们族人就杀。
1: 你杀了官府的人，官兵要来剿灭我们怎么办？
0: 我去召集附近的部族，联合起来跟他们拼命。华国人说了，如果我们跟官兵开战，他们会给我们洋枪和火药。
1: 什么？你什么时候见了华国人？
0: 下山抬狼前，有两个华国牧师在溪水旁等我，还带了传话的医官。
1: 你个糊涂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洋人是外寇，能信吗？
0: 我不管呐、只要族人能吃饱肚足，能活下去。
1: 洋人比官兵更狠，你忘了他们怎么炸死我阿爸的？
2: 塞下，塞下，塞下！巡抚大人刘明传来了，
0: 肯定是逃命来了。族人们，拿上弓箭和长矛！这个刘明传，他杀人如麻，肯定是要大开杀戒的。林江，他带了多少官兵来？
2: 就带了一个人，女人。
0: 就只带了一个女人？
2: 是，好像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胡人啊。
1: 胡人来了，我去看看。
0: 哎呀，来呀，你不要气呀。哎，弓箭手，藏在附近的草棚里，其他人跟我过去。走。
3: 刘大人到了。
1: 巡护大人，夫人，这边请。
4: 老爷，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起的女豪杰莱雅。
5: 莱雅姑娘，我们见过。
1: 巡护大人救过我们的孩子，塞下恩人来了。
0: 哼，要真是恩人来了，我们有酿好的美酒。但是敌人来了嘛，我们就有弓箭和长矛。
1: 塞下，你
4: 莱雅，莱雅，我们这次前来不是叙旧，也不是来索命的。
5: 按照你们汉人的话来讲，属黄鼠狼来给鸡拜年吧。
6: 塞下，你对我们汉人语言很了解呀、我这次来送给你们一些粮食种子，
4: 还有播种工具。以后啊，官府派人上山教你们耕种技术，等收了粮食就不会再饿肚子了。
1: 太好了，在下快拿上美酒招待巡抚大人。
0: 来呀，小心铁针蜜里面有毒。
1: 按我说的去做。
0: 你族人们，吹起口簧琴，升宝鼓酒。

0: 秦虎大人，听了我们的饮酒歌，您是不是也来一啖呢？
1: 赖雅，你们部族杀人这个词怎么说呀？
2: 豺狼。
1: 豺狼？那我刘明传即兴吟诵一段七字歌，劝君切莫去豺狼，豺狼不能当衣粮，莫如规划心不变，学习种茶与耕田。你来听我七字歌，从此民番无仇怨。
3: 各位族人们，听懂了吗？
4: 巡抚大人，
3: 夫人，我们听懂了。
5: 我们也听懂了。
6: 哎呀，你们还真信呢？他绝对是骗人的。
3: 闭嘴，山上，你再乱说，我用竹针哄上你的嘴。
6: 你是被他们姑母俩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3: 你才被洋人灌了迷魂汤。山下，不要再跟洋人见面了。他们比山上的毒蛇还要狠毒，只有我们自己家的人才会对我们好。
1: 兄弟们，姐妹们，大家同根同源，都是一个老祖宗，分什么里外，又何必打打杀杀？我刘明传在这里保证，从现在起一视同仁，在台湾岛大力推行开山抚川，鼓励你们开垦荒地，教你们耕耘织布，还要创办翻学堂，教孩子们读书认字，比如我刚才吟诵的七字劝番歌，劝君切莫去豺狼。
7: 劝君。

0: 刘铭传带兵征战多年，他对洋枪洋炮的厉害深有体会，在加强台湾防务上尤其用心。刘铭传根据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集中解决炮和船这两大问题。
1: 澎湖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中法一战，可见台湾防务之重要。
2: 谨遵决帅训诫。
1: 李同恩，
3: 末将在。
1: 接任于守信，在海防前线修筑西式炮台，从国外购买先进后膛炮，以澎湖作为海防建设的重点，派水师驻扎，添购兵船，改变台湾水师无船的状况。
3: 末将领命。
4: 决帅，李同恩接我之任，
3: 那我呢？
1: 即日起精简士兵，保留35营。
4: 决帅，您一边说要加强台湾防务，一边又精简士兵，是何用意？
1: 于守信，我问你，这修筑炮台的预

0: 算做得大，修筑起来的炮台却不堪一击。你负责监工，是何原因？
1: 如何修筑，那是工程师设计的，与我无关。预算的银子有没有进我的腰包？
0: 没进你的腰包，那也是进了你亲眷的私囊了吧？
1: 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来人，在，把这个军中蛀虫给我拿下！
1: 住！放给我！放给我！
0: 老实点！
1: 刘明传，你敢动我，你可知后果？
0: 你小心！你祸国殃民，罪不可赦。铁证如山，举报你的案宗，对其一人高了。压下去，当众斩首！
1: 住！你干什么？你胆敢私自斩下朝廷命官？梁大人，梁大人救命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2: 决帅，决帅，念在于守信是我多年的属下。
0: 梁大人，饶过于守信，我刘明传怎么面对台湾父老？大家浴血奋战，抗伐保台，于守信却大发国难财，其罪可诛。暗地里勾结法国，教唆属下挑起藩民争端。梁大人可详看这些来往书信？给。
2: 于守信，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次。我也救不了你了，
1: 梁大人，梁大人，
2: 刘明传，
1: 呸！刘麻子，大清那么多贪腐，你拿老子开刀！我告诉你，我于守信是贪了是占了，可我拿的是小头，有种去动动老佛爷身边的人！你放开我，放开我！
0: 是啊，我杀得了一个于守信，还有多少个有靠山的于守信我杀不得呀？腐败不除，势必亡国。斩！
3: 决帅，于守信已按律斩杀。
0: 传我令，台湾兵力重新部署，定海四营驻北路，明字四营驻基隆，镇海八营驻后山。李同恩听令。
4: 末将在。
0: 台湾孤悬海外，不遇外敌挑衅，与大陆联系被切断，军火供应势必无法接济。我欲创办军事工业，军械局、兵工厂和火药局，既能制造弹药，又能修理枪械，以精通机械，全权负责。各军操练，我特别聘请了教练，有请。
5: 哎 ，hello，
6: 见到你们很高兴。
7: 你们好，
4: 就是对啊，怎么是洋人？
8: 这么洋人，
4: 就洋人训练我们队伍，
8: 就是啊。
0: 中国不变西法，不出十年，势不可为。我们必须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术，让这些洋教练帮我们训练队伍。
4: 决帅，敢开这个先河，小心暗箭算计，这朝廷上下人言可畏呀。
0: 我刘明传敢做敢当，这些举措全都写成奏章，面呈皇上。
9: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明传传奇》第三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0: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

0: 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

0: 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6: 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1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1: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 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

0: 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眼从你。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

0: 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索新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到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9: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9: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9: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 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6: 水越喝越甜，
2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2: 都是在悟，
33: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戏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

0: 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

0: 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

0: 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

0: 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钟晓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4: 我有件事想让您帮我出出主意。
3: 哦，说说吧，怎么了啊？
4: 就是我跟丈夫是，我俩是都是38岁，然后孩子11岁，是男孩。
3: 嗯。
4: 然后我丈夫考上公务员是1年半时间了，他现在是在通化上班，然后我们家是在松原那边。
3: 啊、
4: 哦。嗯，然后大约他现在是半个月回家一次，然后一次回来待2到3天。
3: 嗯。
4: 我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搬过去还是不搬过去，就是我也没有正式工作。
3: 那就搬过去呗，你待干啥？那头都有地方住不？
4: 没有，搬过去的话还得买套房子，大约得60万左右。
3: 先租房子住呗，那玩意儿能咋的？
4: 但是租房子孩子上学，
3: 离孩子近的越近越就给孩子找个学校转过去。完了之后那个离孩子学校近就是这租个房子，先租个房子先住着呗。
4: 嗯，
3: 你也没工作，孩子几年级了？
4: 孩子5年了，
3: 孩子5年。
4: 我丈夫的意思，是说那个搬过去，如果随便没有房子，随便找学校的话，学校就是一般；要是有个学区房的话，能上好一点的学校。
3: 那个转学这个东西本身，他是那个考的公务员，你叫他仔细问问，应该有一些政策。
4: 嗯，他问过了，他说，说是都得买房。
3: 嗯，都得买房。
4: 我也不太清楚啊、
3: 这个东西吧，就是是这样啊。别犹豫，一犹豫孩子上初中个屁的了，等买完房再转学也行。现在就是赶紧，现在你就得给找学校啊！你现在但这学期先别动他了，等到期末再说，知道吧？然后那个你叫他了解一下当地的那个、风土人情啊，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啊，就听明白没有？
4: 听明白。
3: 然后找一个在区域内比较好的学校。就可以不用说非得上这个最好的小学，没有必要，本区最好的小学就可以了。
4: 嗯，
3: 你赶紧过去，别让他自己在那儿待着，他也没人给他做个饭呢，他自己住宿舍也闹心啊。
4: 嗯，他现在就是在单位住。
3: 他这东西就这样，越早越好，这听明白没有？因为他是公务员，他不是说上那头出差做买卖啥的，是待个一年半载就回来。公务员你坐下在那块儿，你回不来。
4: 嗯，是。
3: 那说这最起码来说，就算说你咋地的，4-5年都算早的，对吧？那孩子上高中了，孩子上高中个屁的了，那等他犯不上，就赶紧就是要动，赶紧走，等孩子上大学之后再说啊。
4: 嗯，是，我是这么想，但是我劝不通他，他现在是，我是他的打算是说家里边这边有2套房子，然后想要卖出去一套，然后再买。买完之后再
3: 买，那就卖呗。
4: 太慢了，
3: 嗯，就卖
4: 1年半了。
3: 别犹豫，降价，40万的房子30万肯定能卖出去，啊，
4: 嗯嗯，
3: 你就记住果断。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你，就是果断，嗯，别墨迹，别犹豫。
4: 我是这样，
3: 不要犹豫。
4: 我也是这样想。
3: 对，不要犹豫，犹豫的话
4: 我有点说不透他。
3: 啊，
4: 那现在我就跟他研究这事儿，现在。
3: 对，你就跟他说，你说必须得过去，要不然还耽误孩子。
4: 嗯，对，现在我。其实去年我特别着急，就是 因为

0: 孩子是男孩，我有点管不住他。
1: 嗯，
0: 我就是希望早点过去，他爸爸能接你们。
1: 嗯，
0: 但是这假期的时候我们去待了一个月。
1: 嗯，
0: 然后就是因为我丈夫他是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比较忙，然后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管孩子学习。
1: 那没事，不用他管孩子，
0: 有点打退堂鼓了。
1: 你管孩子学习，不听起来叫他闷两脚就行了，没事啊。
0: 啊，
1: 爹始终是这个作用。就是他跟你俩，这孩子有的时候这样，尤其孩子到六年级小学初中一年级，有的时候妈妈一管就开始对付了，有的时候甚至妈妈掐两下挠两下，这家孩子还上去还要上手啥的呢。你这样的时候你必须让他爹知道什么叫谁是爹啊，让他爹告诉他谁是爹，然后就好了啊。要不然的话你没有，
0: 他跟我在家他就欺负我孩子，还他就不听我话，
1: 一听你说话就囔了吧唧的，根本就白扯，没人给撑腰你都活不下去的啊。你就是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这学期别的不干，就干这活啊。就是把孩子学校定下来，只要能定下来就行，有没有房子其实无所谓，知道吧。
0: 嗯，
1: 就是定孩子，那就在那找人呗，对吧，找特殊情况呗，对吧。
0: 嗯，
1: 这个东西那玩意儿是一个转学的玩意儿，又不像说我是坐地户，我报这报那个的，扯淡的都是啊。
0: 啊，
1: 听明白了，抓紧时间，要卖房子就赶紧卖。我不说吗？40万房子现在卖不出去，30万肯定能卖啊。嗯
0: 嗯，那钟超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有点多，就是现在老人60多岁嘛，但是他们以后大约那也得是10多年以后的事儿。
1: 那他再说了，你就想那干
0: 嘛？那就现在不能那个啥。
1: 先可你自己眼前糊了吧，你是连自己都糊了不明白的人，你还敢那寻这寻那个的呢？
0: 啊，以后事以后再说。
1: 对呗啊，就是小米说对，说人家新考的公务员肯定忙得焦头烂额，你不能指他管，但是你可以指他给你撑腰，这听明白没有？
0: 嗯，
1: 那、好了啊。
0: 嗯嗯，行，
1: 好，听明白了吧？我说清楚了是吧？就是抓紧时间，别犹豫，别赶着磨叽，孩子上高中了，那很快就过去这几年啊。
0: 嗯，
1: 好了，
0: 嗯，
1: 再见啊。哎，
0: 嗯，张超老师，
1: 嗯。还有啥、
0: 还有就是我们不是在那待了一个月吗？主要是我觉得我好像在那有点待不习惯。
1: 那你在哪儿能待习惯？你在哪儿都是呆子，习不习惯是你的事儿。
0: 啊，
1: 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玩意儿啊？
0: 嗯，行。
1: 通话就是山里头，那冬天还暖和呢，比你们家那头强。你们家那头冬天那大风小嚎的，我也不是没住过那地上。您通化那山里头冬天可老的可暖和了，完了那个没多大风，之后那个到夏天的时候人还凉快啊。
0: 嗯
1: 嗯，那行，哎，好了，哎，好了，再见啊。铁杆小米说：“咱都是大人了，有条件的时候咱咋矫情是咱们命好，对不对？条件不允许的时候，那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你老指着别人，你就算自己爱人时间长了，不也很烦人吗？对。”就条件好的时候咱咋矫情，小米说这个特别对，说咱条件好的时候咋矫情咋有理，咱们命好，对吧？但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别想那么多了，也别想那么多了，对不对？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不能总指着别人，是吧？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1: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我是钟翔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么个情况，我爱人吧是那个教育的，教育行业的。
1: 嗯。
2: 然后现在这个职称评聘吧，现在是一校一案。
1: 啊。
2: 然后他们这个学校去年，他就被他，荣誉证书下边的这个人，那个给领导走人情了，然后去年就把我爱人给拿下来了。
1: 嗯。
2: 今年马上又评聘了，
1: 嗯，
2: 然后就因为都是这个搞相关行业的，都知道很多认识人，他们又传出来了，说有2个人今年还想使劲儿，因为我爱人他是如果是靠这个荣誉加分的话，他其实去年就是第一，然后今年就是肯定也是第一，但是今年可能还会被拿下来。
1: 那你怕啥的呢？那这个事儿你就直接上局里头去投反映这个事儿去吧，你凭啥不给我呀？
2: 这个是一校一案的。
1: 什么叫一校一？你这一案不合理不行吗？
2: 一校一案，所以说他这一校一案还有可能是就最终就是

0: 学校就是解释权在学校。
1: 嗯，那他解释的不合理，这个事儿是这样，
0: 就是。
1: 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这个就别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
0: 嗯，
1: 知道吧，就如果说你觉得我各方面条件都行，你没给我评上，这个事儿绝对不好使，你去年就应该炸了这事儿，知道吧，你一下一下你咋整的，你通过纪委了吗，而且我们这头就是说的我这成绩啥的都在前面，你凭什么不评我，
0: 嗯，
1: 你一校一案我也是按照你一校一案来评的吗，那我也是在前面，你凭啥不评我呀，你炸一回就都老实了。
0: 去年是被这个最后这个领导测评，测下来的。
1: 嗯，那你这领导关系没搞好吧？就是，
0: 嗯，对呀、啊，
1: 是吧？
0: 走人情吗？
1: 所以说，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你要放弃自己那种就是患得患失的那种状态。
0: 嗯。
1: 啊，你要不这么的，你要不那么的，别搁这又想这么的完，还想得到那么的一个结果，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对吧？要不然我就压根拿这事儿不重视，我就不评了。对吧，能咋的，但是当老师我觉得还是应该评的。
0: 对
1: 吧，
0: 对 啊， 对
1: 啊，
0: 对
1: 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这样，我就觉得作为你来说，你包括你也好，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也是老师。
0: 对。对，
1: 就是老师容易犯这个毛病。
0: 嗯，
1: 知道吧，你要说我这事儿就是撒泼打滚，你不给我整成不好使，那你就撒泼打滚。对吧，或者说我也不算撒泼打滚，我这事儿我就是我条件都够，你凭啥去你不评我，今年还不评我。我就说的直接找校长去谈了这事儿啊。
0: 嗯。
1: 对吧，我看看你敢不给我评一个，因为咱们条件够，一校一样也够，你们领导凭啥不打我，我看哪个领导没打我，对吧，
0: 嗯。
1: 这可以没问题。要不然的话那我就不说了。
0: 嗯。
1: 对吧，就不要患得患失，又想这么的又想那么的，那是绝对耽误事儿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永远相信邪不压正。
0: 嗯，
1: 邪永远不压正，对吧、
0: 嗯、
1: 讲话了你在这块厉害，我当这么多年老师，尤其我同学没有不厉害的吧，说句话讲话了就他那头，就他们就这么违法乱纪、
0: 嗯、
1: 你看有没有收拾的，
0: 嗯，
1: 对吧，那个东西他东西他这个东西他是也不是说就一个人说了算，不是那么回事，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他也怕这个事儿炸锅，他也怕鼓包。有啥，你只要你能确定我这个东西绝对是够用的，各方面都是可以的，那你一年整

0: 你想整就咋整的啊。
1: 嗯，行，
0: 所以说我就建议你，就是不要拿出这个那个劲儿啊，还想要，完了还不敢使劲儿，你这个事儿就不行。那你到最后你肯定只能是失去，是吧？完了失去你还怨这怨那个，犯不上了，对吧？喂啊，没信号了啊，好，再见啊。

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问你个问题啊，后妈应该纠正继子的生活习惯吗？孩子上高中，孩子奶奶跟我们一起住，孩子爸爸上班，你扯那个亲戚。这个事儿，因为奶奶要不在跟前还好办一点，奶奶在跟前的话，你叫他爹管，你可别管那玩意儿，你就负责吃饭睡吃饭那个穿衣服就完事儿了啊。他也不是没爹，他还有奶奶，你管那么多干啥呀？管多了好像你咋地看不上人家呢，好像你瞅人眼睛有刺目糊似的。再说他们家可能就那生活习惯。他上班他也不是不回家，你那么惯他干，他儿他自己家孩子他凭啥不管？惯他上班有什么了不起的？多少人都上班。啊，这个主要是看关系啊，看关系。如果说这孩子跟你俩关系处得特别好，那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真那么好的话，你就没必要问我。你该删删，咱话该骂骂，该鼓励鼓励，该买好吃的买好吃的，就已经习惯了，就无所谓了。你应该是你怎么整你都不得劲儿，你才问的我啊。问的我的话，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咱就别吱声了，对吧？他奶也在，他爹也在，我这头长着娘，我管那事干啥？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老师啊，这叫说老师啊，我儿子从 A 区调到 B 区，组长总是拿这事儿说事儿，像瞧不起似的。有的活呢，老职工不乐意干，就说小孩不干谁干，一直就我儿子干。后来呢，我儿子受点伤，这一周就没咋上班，这老职工就不太高兴了。我儿子就给他们买点饮料啥的，但是呢，他们也不领情。这几天呢，来个新人，组长说好好干，别像谁谁谁从外边调回来啊。领导近期有时候还愿意和孩子闲唠嗑了。老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对付组长和这些老人？是翻脸还是怼他们？说老职工还有两年退，近期都很反常，该怎么办呢？你别烂给出过这些事儿，他回来跟你说，你说这事儿你自己处理。实在不行回到家，咱不干，回到家有口饭吃，有爹有妈在呢。到底咋干？实际上你儿子跟你说的到底咋回事你也不知道，他跟你说的这么回事，那到最后到底是那么回事吗？但凡干得好点，为啥从 A 区给他调到 B 区去？还总说老职工那个让他干这让他干那的，到底咋回事你不知道，所以说你别搁这烂出出，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还孩子你自己定，对吧？你自己定，那个你想咋整就咋整，反正实在不行回到家来，爹妈这头有口饱饭吃，肯定没问题，那不可能把你扔外边去。他翻脸怼，有本事他就翻脸怼吧，怼完之后能咋的？孩子回来跟你磨叽，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到底咋回事？其实并不一定是像他说的那样啊。他受点伤，他就没上班。受点啥伤啊？多大的伤啊？一周就不上班，请假了吗？批他不上班了吗？再说他不上班，老职工有啥不高兴的？你高不高兴跟我有啥关系啊？就这个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肯定是有问题。这个事儿不光是他这个组长和老职工有问题，你儿子肯定有问题。我跟你俩说实话，所以说你别在这说这说那个的啊。那组里那年轻人要是说能干活的，哪个组长不哄着？因为他真干活真出活啊，哪个组长不哄着？那肯定是活干的不咋地，完还自己觉得挺好。但是我也不敢说就肯定那样，我就告诉你有那种可能，也有这种可能。我的观点就是，孩子跟你俩吐槽单位这个那个的，你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你就说你就自己定啊，自己。

0: 你想咋整咋整，但咱不用怕啥，对不对？有爹有爹在，有妈在，有你口饭吃，你怕啥的？啥时候咱不吃饱饭？对吧？你说是不是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关于我女儿处对象的事儿
0: 啊。
1: 我女儿今年27岁了，处个对象22。
0: 嗯，
1: 完了，她处得有1年了。半年时候上我家来一次，来一次这说话啥，我就这孩子有点虎
0: 啊。
1: 完了，我寻思让女儿跟他别处了，我女儿还不干。
0: 嗯。那你还降唬人家虎，那人家降不降唬你姑娘岁数大呀？
1: 他不降我姑娘岁数大。
0: 对呀，他是干啥的？他是咋念的？是念书的还是直接就是没咋念书就上班的？
1: 念书了，也是大学毕业的。
0: 大学毕业的要真能考上大学，虎不到哪去啊？他就打到300多分，是不是也得有成绩啊？对吧？那不至于说初中就没念完就不念了，他跟那还是有差别的，对吧？那你凭啥说人家虎呢？
1: 你看他到俺家来了，是唠嗑的时候，给他家头一次来，给他家那些事都勒了出来了。
0: 那叫胸无城府啊！
1: 啊，
0: 你姑娘咋说的？
1: 我姑娘说他不虎，他可尖了。我说他虎
0: 啊。那你就是不想让你姑娘跟他处呗？那你也不好使吧？
1: 不好使，他不干呢。
0: 那你管不了的话，那你别管了呗。
1: 管不了不管，找个虎咋整啊？那成虎了。
0: 就是人，你上过大学没有啊？
1: 我没上大学，不像他说话那么。
0: 就你没上过大学，完了之后你就说人家考上大学那个虎。
1: 哎呀，考上大学都文化搁那再苦，都出事儿不行啊。
0: 那咋就算出事儿行呢？非得鬼没哈子眼那个算行啊？
1: 不是，他说话那玩意儿他也不行啊。你说我当你瞧瞧，给他家那些事都勒出来了
0: 啊。
1: 说他爸吹牛，就是说跟他老舅说他爸，他老舅说他爸吹牛，完他找着揍他老舅去。
0: 嗯，
1: 完了他那些那啥，因为他那些亲戚都不上他家去了，完了他舅那些都不去了。
0: 嗯，
1: 让他家串门过年，完了他拿点东西年年上他舅家那些姐啥凑门去
0: 啊。
1: 他等他人家他舅那孩子拿东西上来凑门，他不要。
0: 嗯，
1: 都让他拿回去了。
0: 嗯，
1: 完了还有一个严重的事，就上两天。
0: 嗯，
1: 上两天那啥，这不我女儿问说要多些彩礼啥的。
0: 嗯，
1: 啊，网上就说要多些。完了那个但是他家没有那些，完了就跟我女儿俩，跟我女儿俩说那啥吧，你电话给我，让给我打电话，他跟说，这他对象要跟我说，打通了，说要多少钱要多少钱，不行，太多了，不能少点，完了，我说不能少了，
0: 你要多少彩礼啊？
1: 就20万，
0: 咋要那么多呢？那姑娘啥意思啊？
1: 我就不想让他成
0: 啊！
1: 完了，他那姑娘，
0: 你姑娘上班不？
1: 上班呢。
0: 这男孩子找工作呢吗？22应该刚毕业呀。
1: 上班了，
0: 已经都上班了，毕业就找着班了。
1: 嗯呐，上班了。
0: 啊，
1: 完了，
0: 你看人家哈，大学人家能考上，毕业一般的现在毕业了，基本上很难能找着工作，人家也找着了，人家哪儿比你们差呀？你就这么看不上人家，而且人家还比你姑娘小5岁，人家大学才刚毕业，你自己寻思寻思自己去吧。就是
1: 这小哥
0: 啊，
1: 打断你一下子，还有一个严重的话我没说呢
0: 啊，
1: 这不彩礼要多了吗？这小子说的，你这不卖女儿呢吗？
0: 对呀、
1: 那啥，我爱人跟他说的
0: 啊，
1: 当时要多少钱
0: 啊？
1: 你这不卖女儿呢吗？完了，你逼你出来卖了，你这啥话呀？
0: 对呀、人家就不服你们呗，瞅看不上你们呗，就这么回事啊？
1: 说这话不虎吗？
0: 我倒。

0: 觉得挺呢的啊，一般孩子不敢这么说话。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俩说啊，就是你有你的看法，姑娘有姑娘的看法啊，你用你这个眼光看这个问题，到时候人家跟你可能这么说话，但跟别人可能真就不这么说话啊。我反正现在听呢，大学人家考上了，考上之后呢，这个毕业了之后人家找着工作，我不知道工作啥样啊，那如果说毕业了之后就找一个谁都能干的工作，那可能也不容易。咱说也现在也不是说想找就能找着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说的从这个看来讲呢，在大学生里这不算虎的啊，这不算虎的。但是比方说跟你们唠嗑，那是唠急眼了，唠急眼了之后可能说点这说点那个，他年轻气盛非常有可能。至于这个事儿你看不上，你可以说你看不上的事儿，没问题，对吧？你可以跟你闺女说，就坚决就是没看，坚决就是没看上。啊，坚决就是没看上。然后呢，这个你要乐意处，那我也没招，你只能这么跟他说。那你乐意处也没招，对吧？听没听着啊？然后呢，等那个到最后，你姑娘乐意接着跟人家处，那是接跟人处的事儿，那你也管不了人家。到最后，人家你别整到最后还什么那个什么说人家虎啊？到最后说句实话，跟你姑娘比，到最后你看吧，不定谁虎呢？听着没有啊？所以说我觉得作为您来说，你也别把人得的太苦了啊，别把人得的太苦，得太苦了到最后我跟你说倒霉的是你自己啊。
1: 那这没招了，
0: 你该做的都做了，那剩下是姑娘的事，那人处对象是姑娘的事，跟你没关系啊。
1: 嗯，我就不管了呗。
0: 你管不了，你要是能管就管，管不了管啥啊。好了，再见啊。哎，
1: 跟你说了，那别
0: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小伙吧是挺愣，但是这个爸爸吧好像是唠嗑也有点费劲呢，啊，唠嗑有点费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啊，就是反应不快，这反应也挺慢的，然后他还笑话个人，你说是？就是这个事儿吧，咱这么讲也，那就是讲话，我自己姑娘别管咋地，我就是找这对象我就没看上，我觉得说没看上很正常。对吧？那这问要不要彩礼？我要800万彩礼，那我可以要。但是咱作为那啥来讲啊，咱们作为这个家长来讲也得知道，就是你能管的实际上非常有限啊，非常有。到最后是自己孩子的事儿，到最后拿主意肯定是人孩子的事儿。你只能说的，咱们把咱们意见说一下啊，咱把咱自己意见说一下，就也就这么回事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啊，哥，现在我有个症结，就是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今年是40岁，
0: 啊，
2: 独生子女，
0: 啊，
2: 未婚未育，有对象。
0: 啊
2: 啊，就是我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跟我对象在农村生活。
0: 嗯，
2: 然后那个我老爹我娘家是我爹妈是离婚的，我老爹现在自己过。
0: 嗯，
2: 我从我住的地方到我爹那块是1个小时的车程。
0: 啊，得开车去啊。
2: 哦，就1小时车程，坐车也是1小时。就是我现在症结是啥的，就是如何在我爹那能获得一张双人床？
0: 啥意思？没听懂啊！好好说。
2: 展开说。
0: 就是你回到老爹那没定住呗？
2: 有地方住，但是你看我爹一个人，他不讲究卫生，然后吧，就是我跟我爸特意说爸，我自己掏钱都可以。你看你这是一次半，你自己住。我说我希望在那个房间。他给我预备了一个床，但是那个床很不舒服
0: 啊。那个我问一下，就是你父亲是在镇里是城里是吧？
2: 在城里松原市，咱家是松原市的
0: 然后他那个床特别不舒服。
2: 对，我说爸，你看既然你自己一个人，我年节我还回来，我还乐意回来。
0: 嗯，
2: 我说一旦有个事情我要留宿住宿，
0: 嗯，
2: 我希望那个床是舒服的。
0: 嗯，
2: 然后呢他就是一开始就拿尺就量，他说哎呀这个屋你要是换成双人床，我的衣服柜你没地方放了。我说衣服柜没地儿，就说白了找各种理由他就是不想给我弄这个床。这是一个然后通过这个床我就展开，就是有几个症结。就我首先哥我承认我18岁我书没念好，我18岁之前我是一个坏孩子，是很不懂事的孩子。
0: 那都没事，
2: 我也承认
0: 都没事啊。
2: 我也承认就是我父亲在我18岁之前他是一个优秀的父亲，从来没放弃过我。但是我的症结在哪儿呢？就是为什么我长大了之后，我的父亲，你说他现在也没有基础病，他62年生人，他也不糊涂，他脑袋也没有病，没有说什么脑血栓吧？为什么他成了不懂事的孩子了？
0: 那个，我问一下啊，
2: 嗯，
0: 就是你父亲和

0: 跟你母亲离婚的时候你多大？
1: 具体一开始他们是瞒着我，后期我看到离婚协议了，大概是他们感情一直都不好，大概是我21岁的时候。
0: 啊，都已经21了，他俩离婚了。那个就不存在说你跟着你爸生活还是跟着你妈生活，但那时候你也没对象呢。那后来就是就是你21前你上班了吗？
1: 啊，我步入社会挺早，我20岁就步入社会了。
0: 啊，那个就能挣钱了。那个这个时候，那个你是跟你爸爸生活还是跟你妈妈生活？
1: 我是一直在外地打工，就是基本上年底
0: 跟谁都不在一起生活，是那意思不？
1: 啊，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俩还在一起过。
0: 啊，虽然离婚了，但他俩还在一起过。
1: 对，还共同生活。
0: 啊，那他俩分开是啥时候呢？
1: 他俩分开就是大约就是我想想，可能都得是我二十，跟我对象认识，那都得是25、26了吧？我跟我对象认识24。
0: 啊，那你为啥你俩一直25、26认识，现在40了，为啥不结婚？就不想结了，是那意思吗？
1: 啊，不是哥，就是我对象大我挺多，俺俩就是人家就是他是离异的，我是大闺女，
0: 啊，
1: 我们共同的意愿就是，人家有孩子，人也不想要孩子，我也不想生孩子，咱闺女也不是天仙，
0: 啊。
1: 啊，我个人的事儿今儿先不说，哥，哪天我再说。我
0: 不是这个我是就算好奇呗，或者啥的，就是你们俩就是不打算结婚了，是那意思不？还是说打算说的到某一个时间节点再结婚？
1: 哦，就是不结婚
0: 啊，就这么过了啊。
1: 对，但是哥，俺俩就是从
0: 你确定人家是离婚的吗？
1: 哥，俺俩就是从认识到拉手一步都不缺，
0: 啊，
1: 而且是他的子女，就是那你看，就是。我就是人家的子女跟我的相处的都挺好，尤其是他家仨孩子，两个人一小子，我跟他小子相处非常好。
0: 嗯，
1: 哦，这一点是，
0: 嗯，
1: 是那啥不否认的
0: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你们两个也是在农村生活，然后呢，那个爸爸是在市里有个1.5室的房子，你呢偶尔。那妈妈现在离你很远吗？
1: 我妈妈也是在松原的，就是街边的。
0: 咱们别说具体位置，就说
1: 的
0: 也都不算太远。那你要去你妈那儿去可以吗？
1: 今天要说我妈说来就话长了，就是我妈后期就生病了，然后现在不能自理。
0: 啊，
1: 哦，
0: 那谁伺候的呢？
1: 现在是俺家我大姨，就是她亲姐姐。
0: 她亲姐姐伺候呢，你也伺候不了是不是？
1: 对。
0: 啊，哦，那你给出俩钱不？
1: 这个当初我是尊重我妈的意愿。
0: 啊，哦。
1: 我妈她就是能开支，但是开不多少钱，1月2000多。
0: 嗯，
1: 然后吧，我妈那块呢还有一些就是小猫小狗啥的，就连着照顾我妈，然后还有这些小猫小狗，然后我妈1月2000多，就是这个钱就算是我
0: 都给你大姨开支了，
1: 算我大姨的工资了。
0: 哦，
1: 嗯，目前是这样，
0: 哎，目前是这样。现在你就是跟你爹这块就觉得就是，你爹就是你想让他干的事儿他就不干，是不是？
1: 也不是，因为我爸爸他也开支了，
0: 嗯，
1: 就他就现在他不用我了，人现在人开支就是人月人，
0: 嗯，
1: 我也不用给他钱了，
0: 嗯，
1: 但是吧，就是有一些症结，我就是心里过不去，就比如说有之前他做的一些事情，包括现在为什么我就得不到这一张双人床呢？
0: 那你为啥一定要得到这张双人床呢？
1: 因为我回松原我没有地方，
0: 那你不去呗，你上外边住旅店去。
1: 哥，他是我亲爹，你说我回
0: 松原
1: 不回家
0: 一样。你住旅店完了，不，白天该上他家上他家，晚上该住旅店住旅店，对吧？
1: 那我觉得你非常非常的可怜。那我
0: 那没觉得可怜，我倒是觉得你那样做才是非常有底气的啊。因为啥呢？因为你爸这头人家就是给我感觉啊，给我感觉就是，要么是那个有点那个老年痴呆前兆，是吧？但是又听见又不至于不太像啊，要么呢就是越来越隔路，就是自己那屋他也不收拾，而且呢也不希望谁来，这种可能呢都有可能啊。所以说我的感觉就是说什么呢，你要想干啥吧你就干，比方说你就想安双人床，那你就明确告老头我已经买好了，我到这就安，我都不用你安，安完之后你那些破玩意儿我都给你扔他就完事儿啊。
1: 嗯，
0: 就是这样。要不然的话，你就别在那块儿，就是在那块儿顾影自怜的。你挺大人了，这么大岁数了，你爸也做不了你主，你也做不了他主，你就非得要求他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儿的话，这个没有必要，而且是明显是属于不成熟的标志。
1: 就是我这个思想，在我这40岁还是有一些幼稚和不成熟的。
0: 特别幼稚啊，也给我感觉看短剧看多了啊。 就这种感觉。
1: 好的哥
0: 啊，
1: 这个双人床，这个你说完了，我理解了，回去我一会儿我自己慢慢消化。
0: 嗯、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先不说嘛，就是我爸这块儿，就是你看我父亲这块儿，就是他总否认和弱化你的付出。
0: 啊，那你付出，你用他承认干个六饼，我让我想干啥我就干啥就得了呗。你说我没有，我就没有，但我想干啥我都干了，对吧？
1: 哥，我说的是啥吧？就是你看我作为姑娘，我感觉我挺细心的，就是米面油啊，或者农村的笨鸡蛋，就是我但凡我能想，咱就说手指和指抽我都惦记。
0: 嗯，
1: 哎，就是吧，遇着事儿了，他总会弱化和否认你的付出。我说爸爸，你看我作为闺女，我感觉我挺细心的了。
0: 嗯，
1: 你看我手指我给你拿，他说啊，手指多少钱？我给你，意思我给你分钱。
0: 嗯，
1: 就是这种让我觉着。
0: 对啊，所以说就是
1: 委屈，我也不委屈。
0: 所以我再说一下啊，就是为啥我说你幼稚呢？
1: 嗯，
0: 就你爸要不这样的话，你妈那么大岁数跟他离婚干啥呢？
1: 那倒是。那
0: 对
1: 呀、
0: 啊，你爸要能做到你说这样的话，你妈也不虎，跟他离婚干啥？那不就是因为你爸虎吗？所以说才跟他离的婚吗？然后你觉得说的，你爸离完婚之后，你爸就不虎了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哥，有的时候我也自己就开导我自己。
0: 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个状态不太好，不太成熟啊。
1: 哥，你要说我不成熟吧，我该做我也做了。
0: 你做也是不成熟，你的思想不成熟。啊、哦，
1: 那我该怎么样？
0: 就是如果说你二十六七、二十五六啊，刚参加工作不长时间，说你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你四十了啊，人叫四十而不惑啊，四十是四十不惑吧？这五十而知天命是吧？四十而不惑，不惑是啥意思？就是说呢，原来能想明白的就想明白了，原来想不明白的去个屁的，我也不想了，爱咋咋地，我想干想咋干就咋干了，这叫四十而不惑，听明白没有？啊？
1: 哥，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我责任尽到了，其他爱咋咋地。
0: 你不要企图在你爸那块得到什么评价，也不要企图他能配合你。他要能做到这些，你妈用不着离婚啊，用不着说身体都那样了还不跟他过。你想是不是啊？
1: 不是哥，就是我说白了就是啥，我希望得到爱
0: 啊。你没有，不可能在他那得到。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太幼稚了啊。
1: 那我明白，那我就自己爱我自己吧。
0: 嗯，好嘞，再见啊。这个孩子很可怜啊，你别看我跟他说的挺硬的，但是这个孩子很可怜，就是他爸他妈从来没有教过他说的考虑问题，说自己独立的时候想法应该怎么想，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是挺可怜的啊。但是毕竟40岁了，可怜咱也得让自己努力的让自己成功是吧？

0: 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钟晓老师，我这、哎、这些年困扰我这些事儿，我这个我一个儿子一个姑娘，我这姑娘小吧、都结婚了，儿子大今年39了，马上就40了，还没结婚，天天愁的我睡不着觉啊。
0: 啊。想抱孙子、啊，姑娘那个外孙子有没有呢？
1: 外孙子有了。
0: 外孙多大了？也得好几岁了。
1: 都7岁了。
0: 是不是上学了都？
1: 对，上学了、
0: 老大这婚姻不开是吧？那处没处过对象啊？
1: 处过就是、那个也给介绍不少。完了那个那几年吧，不是我家是农村的。农村呢，那前在他孩子在长春上班，我就不说在哪地方了。
0: 对，咱不说在哪儿了啊。
1: 不说在哪地方了。完了，搁长春上班，完后来他自己挣钱，也买上楼了。
0: 啊。
1: 工作也挺稳定的了。完，现在就蹭到现在都39了。
0: 啊，没看着好样呢，这是。就是你，
1: 哎呀，
0: 他不缺女朋友，你缺儿媳妇，就这么回事儿。
1: 哎呀，愁人了，你说
0: 是不是吧？是不是？肯定是，我一听就是他不缺女朋友，你缺儿媳妇儿，他那每哪个女的都不是媳妇儿，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他不着急啊，没到时候呢，玩够就好了。
1: 那啥时候能结呀？能结婚呢？
0: 那这玩意儿我哪能说了算这事儿？
1: 你给我分析分析呗。
0: 我分析不明白这事儿，这事儿你找岳海老去，找岳海老给你钻红线去吧啊，听没听着啊？就是我就跟你说这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他不缺女朋友 啊，不是没有，别看39了。但是他没啥正事儿，他都不乐，这不乐结婚，哪一小姑娘都降不住他，整不好哪天叫人讹上了就好了，就结婚了啊。
1: 哎呀，还
0: 喂啊，这还没动静了，喂，信号不好啊，再见了啊，哎。自己有房子，自己有地，啥都有，就不结婚，哎。这不就那么回事吗？一听还不是啥老实主，不是那种就是说的那个见面了就是一说话脸通红的，不知道吱啥声好那样，不是那样的。一瞅就是他压根儿他就不缺女朋友啊。所以那只能说啥啊？只能说就是。婚姻没到，到了就好了，着急不是那回事，但也快了啊。小米说：“阿姨呀、咱就这说，你这是着急找个外人挑你毛病呗？”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之前和同事一起拼车上下班，最近我工作有了一些变动，只有3天早上能坐那个车了，那车费我怎么付啊？感觉人家油钱也挺贵的，但是我又不想多花钱。你哪天坐给哪天钱就得了呗，要不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不坐就得了呗，你自己找个别的车坐，骑自行车上班。”对吧，那你跟你说我不坐你车了，或者说3天那你就给3天钱呗，那玩意儿比方说一天上 一个月上22天班，22天班你原来的时候是给多少钱，对吧，那这除以22完了乘以3，不是除以22，然后那个再乘以这个12，对吧，就是一月给你就总之你就是做一天给一天钱就完事儿了，你干这纠结那玩意儿干啥呢，你跟商量行不行，人要不同意你就坐别的车，坐公交车，要不骑自行车，对不对，咋的还不把班上了。小米说的，要不咱们早起2小时跑着去吧，好不容易才上回班，对呀，别纠结这种破事儿呢，你就跟人商量，你说我做3天，我给你3天钱就完事儿，对吧？一周一给钱就给3天钱就完事儿了。人要不同意，那你就问问人家需要多少钱，你乐不乐给？你要不乐给的话，你就别坐他车就完了呗。你他没车钱，你还不上班了？就 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完了有了之后就当成自己的负担了，这犯不上啊。

位朋友说，钟老师，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今年39岁，孩子大的16了啊，小的呢是13，一个姑娘一个儿子，我一直在外地上班，一年到头呢也就过年啊，中间有事的话能回家一趟，现在家里的开销能在网上交的我都把钱交过了，我这边工资有时候发的呢也不太及时，只要发了工资我都会转给他2000到3000块钱之间，他总是说我没给过他钱啊啊，他现在也上班，一个月就3000块钱左右，我挣的稍微多点，能挣10000块钱，家里大钱呢都是我来管，现在我们夫妻两个就是他不爱搭理我啊，他总是不搭理我，我就容易瞎想，今年因为电话不接怀疑他外边有人，这个今年回家还特意跑了一趟，到最后在家待了几天，他外边也没有人啊啊，我就多想了啊，我回家也吵了一架，最后不欢而散了。我现在就特别想修复我们的关系，对这样的冷暴力我真就接受不了，有时候也想离婚，但感觉二婚呢也不会对孩子和对我有多好的啊，感觉这样凑合过，有时候很委屈，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指点一下啊。这玩意儿，一个16的，一个13的，哎呦我天哪！他自己在家看的俩孩子就够呛了，还有功夫在外边扯那里个楞，那得精力多旺盛啊！

你是一直没看过孩子是咋？那家里十六的还好好说点，那十三的能把人作死。所以说你寻思这玩意儿寻思的吧，就是有点邪门。但是你们俩感情确实不太好。我现在想说啥呢？就是第一个啊，你给人转那两三千块钱确实不好干啥的啊，确实不好干啥的。那个，所以说他经常说你没给我转个钱呢，怎么的？他确实他那头可能钱不太挺紧张。俩大孩子，一个十六，一个十三，正行行花钱的时候，他一月三千，你还得交别，他还得干点别，他自己是吧？还得买点衣服，买点这，买点那个的，完了还得有老人。你再给他两千块钱，就一月五千块钱，俩大孩子的话，他就是真的是老江头揍他儿子，也就是个江打江。所以他就比较紧张啊，他就比较紧张。这个不乐勒你，我觉得也是对的啊。我真的给个建议，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进去啊。就是你得想办法，就是说俩人的，你这孩子都十六个六饼的了，还不敢一块干活，还不敢一块住呢，对孩子影响也大呀。你得想办法，就往一块整吧，整到一块能好很多啊。那你咋整？如果说没招，现在就是得挣钱，那你就别寻思说的什么啊，他对不对得起你啊，对你冷不冷暴力啊，你把钱挣到手了，给人家转回去，那算你尿性就得了啊。真的，你就是为啥他有时候急眼了，就说你没给我钱呢咋地的。我真跟你说，就俩大孩子，一个十六，十六的话应该是刚上高中吧。是吧，十三刚上初中，这俩大孩子我跟你说，那用钱的时候嗷多，加上你给的，加上他自己挣的，一个月五千块钱不好花啊，那得是就是很紧巴的够用，不紧巴的话，如果说稍手头老娘们手头稍稍再松一点，孩子课外班多报两个，你那啥也不够干的。所以说你觉得委屈，他也觉得委屈啊，就这么回事啊。真的就是别的不说了，你就是想办法吧，你想办法，你们俩就是往一块凑合吧，也都孩子都十六了，你都四十了，不往一块张罗还啥时候往一块张罗了，赶紧的吧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姑娘姑爷看不上八岁的老二啊，是女孩啊。我今年11次去姑娘家，11次把老二说的整哭了啊。他姥都三次说他俩有比后爸还后爸，比后妈还后妈。中小，你对这个，你管人那事干？你要能给养活你就给养活，你不给养活的话别吱声。你自己爹自己妈自己孩子，他就那么个关系。你看那么两趟，你知咋回事？平时这孩子在家啥样，你知道啊？啊，不整哭了，房给你点着的。嗯。

这位朋友求匿名啊，急求帮助。老妈呢92，哥哥70，哥哥已经眼看不行了，流食都打不进去了啊，现在回家了，打点营养液就等着了。哥哥脑血栓特别严重那种，快一年了，老妈也不知道，说哥哥去外地女儿家了。哥哥家和老妈家一个村，妈妈能自理，和二哥一起生活，农村的，我们决定不告诉妈妈，对不对？总念叨大哥，哎呀，不告诉他，告诉他干啥？92了。告诉你啥用？啥用没有？别告诉他。这你就听我的，他要么落埋怨了吗？埋怨我没事啊。岁数大人都明白，到那个老到那啥的时候呢，隔一段时间看不着了，他就知咋回事了。你不用跟他说，不用跟他说，说完之后他还上火，你去不去？去到那块儿，他到时候再得找个人，还得背着他。然后一旦出点三长两短的，你说你犯上犯不上？就根本就不应该告诉他，因为92了，再活能活几年了？就不告诉他，就不告诉他，就说大哥出去打工去了，在南方那看大门呢。整鸡来说出国劳务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啊。

都92了，你80多岁我都不让告诉你。他念叨他就念叨，那老太太90多岁了，80多岁了，看不着谁念叨谁，很正常。念叨就念叨，别说那什么，这个不是说的什么，哎呀，临走都没看着一眼，分谁？那么老太太就不用看他啊。

0: 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给我支一招。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家这个小姑娘，今年24岁，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然后在网上自己聊了一个南方的小孩，这小孩比她小6岁，这孩子没有学历，没有啥的，那都无所谓，但是太小了。完了，然后那个就是他也知道，说妈妈我也处不长，就是处着玩儿，他就替我摆了，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1: 哎呀，这点给我气的。完了，但是他远在北京，我还不能说这跟孩子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1: 他也说了，处不长我早晚得黄，反正就现在处着玩儿。就大学。
0: 那你不删他？你上北京删他去。
1: 啊、我删不着他，我这个也没
0: 钱。你坐车上北京去删他去啊？不远，现在坐我车4个小时到北京。2个小时到顶多2小时到趟学校，叫出来删一顿完事了啊！你这个不删别的，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处对象你不好好处行吗？对吧？然后你不好好处，你跟我说啥呀？你跟我说我就得删你，你要不跟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拉倒了，对吧？那你家孩子不缺心眼儿吗？这不是？
1: 我不缺心眼儿了。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不能容他，你不能容他。你说你跟我嘚啥呢？你要处好好处，不好处的话你给我回来。啊，
1: 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必须得黄，他不能处，这小孩。
0: 哎呀，你这个东西你管不了，他肯定他成不了的玩意儿，他就是嘚瑟。我说为啥这还不如好好处对象那样的呢？好好处对象的是虎，这是坏，知道不？
1: 那我他爸就说的，你是大渣女，
0: 你都不是好玩意儿，而且这个事儿，而且这种事啊。而且这种事儿哪有？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处没处过对象啊？15、16前处没处过所谓的对象啊？我不知道，哪有跟爹妈说这事儿的、啊，对吧？
1: 什么孩子这是？
0: 对呀、啊，这个事儿，这不这小米都说这明目张胆的叫嚣，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作为爹妈来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价值观不正确。讲话了，你要说我就特别爱他或者怎么的，那说明你缺心眼儿或者咋地的。但是人是个好人，你现在做的事儿人就不是个好人呢，对吧？所以说，为啥我说我坐车过去得删他？对错这咱们讲有没有效不管，但是家长的态度必须标明，你这么做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你的立场一定鲜明，而且你敢这种事情，就是你敢跟你爹妈说，你玩人家完了，你敢跟爹妈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拿你爹妈当啥了？你拿你爹妈也不是好人呗，能理解你对吗？
1: 嗯，对。
0: 所以说这个原则，
1: 我也这么说他们。
0: 这个原则绝对不能退缩，就是说
1: 我不可能跟你一样，就是说去那个那啥的。我说你他妈这不人渣吗？你是渣男，你是渣女。
0: 嗯，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就是最起码来说，我得削的你以后再出这事，不敢跟我说、啊，真的必须你们两口一起去，咱就我说删的时候是解气的话啊，两口一起去必须非常严肃的教育他一顿，
1: 对，
0: 啊、嗯，得去，因为啥呢？这孩子上班了，对吗？对不对？完了，你在这块跟我俩说这，你给我扯这个没用的。你咱我不说吗？你跟虎的人未必坏，对不对？就是比如犯花痴了，就非得跟小6岁的处对象，小8岁的处对象。完了，他是真爱人家，那就犯花痴了，这不是坏人呢，对吧？他有点傻，对不对？那你敢这块明知道不能成，你敢这块玩的话，那你不扯淡去吗？你什么人呢？是，而且这事还敢跟爹妈说？你在外边捅捅咕咕的，咱们都讲你瞒着我们点，我们也就拉倒了。你跟我们说，我们能不管这事儿？那出的事儿不对还不行？还有那爹妈的责任呢？这是对吧？啊，
1: 对，明白了。
0: 好嘞，
1: 好嘞，
0: 再见啊。小米说：“你耍流氓还四处张扬，这个坚决不能惯着。”对呀、啊，这怎么能惯这事儿呢？那屎壳郎子进药局，你团来的是什么玩意儿呢？你说你。

还会困在里边，内耗特别严重。这种自己应该怎么调节调节呢？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呗。像你这样的属于情商不够，其实感觉好像是智商很够啊，就是情商不够那种状态，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考虑问题一定是先把自己放在最前面，然后一切都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出发点去考虑问题的，这是没错的。最起码来说80%是没错的，但是还得有20%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学会多角度的考虑问题，就是实际上你觉得是你反应过来了，你觉得你转过弯来了，实际上你还真就没转过弯来，你真转过弯来不这样啊。希望能知道这一点啊，希望能知道这一点，就是你从你的角度上你可能考虑清楚了，但是从别人的角度，第三者的角度啊，那么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或者说自己最合适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智商够用啊。铁杆小米说，那也不是情商的问题，只是你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了啊，受了委屈生气很正常，对，受了委屈生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总感觉委屈呢，有的时候就考虑是，是不是你总在考虑让别人或者让世界按照你的规则来运行，那个时候你就会经常容易感到受委屈。如果是偶尔受委屈很正常，如果是经常总感觉到自己受委屈，那一定是自己这头对于世界的要求或者对于外界的要求提高了啊，总是觉得这个地球应该按照你设想好的规律去转，这是不对的啊。

这位朋友留言啊，不念你名了啊。来来来，看一下这个小哥呀，最近领导安排一个工作，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但是要去好几个场地，问了两个同事呢都不愿意去啊，都把领导拒绝了啊。问到我说我去，现在呢有其他同事都说不公平，说凭啥让他去不让我去。你这个没太听明白啊，你这男女生这个这是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你挣谁的钱你对谁负责任啊，就是不挣他钱他乐说啥说啥。对啊，你就他要说不公平，你说那我跟领导关系好咋整，我还不用给领导送钱，哎，领导就给我好活，这咋整？你说就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啊。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认为我工作靠谱，所以说有这种好的活就给我干啊，以后更好的活还得给我干呢，你看着啊。叫蛤蟆蛤蟆气鼓鼓，气到明年什么25什么玩意儿啊。那个小米说别听那些错过事的，对，你就记住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剩下其他的谁乐说啥说啥，你要高兴了呢你就乐一乐，不高兴了你就说哎我就这么好，哎我命好没招啊，我也不想这样，但是命就是好，领导就是信任我，他就是认为我靠谱啊，知道吗啊。小米说那是他们自己不平衡，然后要拿你当烧火棍使，对，永远记住哥的一句话，也记住你姐那句话啊，就是咱们跟领导就是关系好，哎，你们爱说啥说啥，你说啥我们也是关系好，哎。

这个生活当中吧，大家记住了啊，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啊，包括在生活当中，亲戚朋友之间，你不可能交下所有的人。你要交下所有的人，那你真就狗屁不是，啥也不是啊！就是你要想把一个事儿办的谁都不得意你，你就记住啊，就是在一个单位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家庭家族当中，你要想把这个事儿办的，就是谁都讨厌你，谁都烦我你，谁都看你来气，

你就是讨好所有的人，你讨好所有的人，到最后你一定能得罪所有的人。所以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不挣他钱的，他乐说啥说啥。但是咱们也犯不上得罪他，是不是啊？今天的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日，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0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大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8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2到16度，东部最高气温26到27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0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停车场完成提质升级改造；
1: 吉林省青少年趣味运动会在长影世纪城启幕，2000余名中小学生参加；
0: 长影世纪城超大规模向日葵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

0: 方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一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为服务保障2027年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完成停车场提质升级改造，网约车上客泊位由8个增至16个，储车区调整为双进双出模式，每小时可通行600台车辆。机场还上线了网约智能车的停车位识别引导系统，旅客找车时长压缩至30秒内。
1: 9月6号，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系列活动继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趣味运动会在长春长影世纪城启幕，全省2000多名中小学生走上赛场。赛事坚持安全第一、趣味为主、体教融合的办赛导向，设置了2人3足协同走、脱球稳健走、摸石过河、趣味拔河、腰旗橄榄球等多个趣味项目。传统民俗项目投壶也亮相赛场，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体育实践。
0: 近日，位于长春市南湖公园湖畔的南湖春雨正式对外开放，旧时光的湖畔记忆在这里碰撞出崭新的青春活力。
2: 这片19200平方米的空间由地铁环建绿地改造而来，地铁7号线南湖广场站出站就可以到达，实现交通与休闲场景无缝衔接。一边是南湖沉淀数十年的城市情怀，藏着老长春人的湖畔回忆，另一边音乐派对、露天观影、文创市集轮番上演，为周边高校青年打造潮流社交港湾。
3: 觉得非常适合拍照，也是长春一个新的打卡的地方。
2: 春既是长春的春，也是青春的春。南湖春雨探索生态加文旅加消费加社交融合的新业态，把单一绿地升级为多元公共客厅，聚焦周边青年学生，同时辐射全龄市民。
4: 今天是第二次带孩子来，他特别喜欢这个区域，因为这块有蹦床啊，还有健身器材，都能在这儿玩耍什么的，挺好的。
2: 将城市核心区域生态空间还绿于民，让青年人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南湖春雨的建成开放，不仅为长春增添了一张青春名片，也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提供了有益探索。
4: 感觉绿化很好，挺放松的，非常惬意，
5: 环境很温馨呢、有些小亭子、小铺子、餐饮这小食啥的都是很不错的这地方。
1: 这人呢，一过50岁，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之后，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啊，见点光啊，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了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
0: 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5000份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这款眼贴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的机会。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中医上常说呀，眼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不清，全看眼周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那好多中老年朋友呢，视力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那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的眼贴，甄选十几位上等中药材，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天就眼前一亮，那眼睛清凉舒服，看电视、看手机也清楚多了。
0: 特别说一下，航天联名款眼贴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近日，长春市发布长春市支持光电信息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0: 试行。18条政策覆盖研发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市场应用、资本支持、人才引入、服务保障全流程。措施明确实施重点研发计划，推行接榜挂帅，破解卡脖子难题，通过基金加补助先投后股，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作为新中国光学摇篮，长春光电信息产业规模已突破1000亿元。
1: 近日，长影世纪城超大规模向日葵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数十万平米金色的花艺绚烂绽放，以满目明媚春秋色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治愈浪漫的秋日视觉盛宴。
2: 如果呀，用一个颜色来形容咱们吉林省的秋天的景色，那一定是金色。除了金色的稻田、金色的秋叶，今年呢，在咱们长春又多出了这样一处金色的景观，那就是由长影世纪城打造的金色向日葵花海。

0: 据了解，本次盛放的向日葵花海规模壮阔，花域面积超50万平方米，种植有600余万株向日葵。时至九月，所有花株悉数进入盛花期，连片的向日葵迎风绽放，昂首向阳，密密麻麻的花朵铺展成一望无际的金色海洋，成为秋日里一道亮眼的独特风景线。
1: 长影世纪城也是依托花海的这样的景观来引流聚客，持续的去激发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实现以文塑景，以景兴业，不断的为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0: 当前正值九月金秋，也是这片向日葵花海的巅峰观赏时节。花期之内，花田景致层次丰富，状态绝佳，是秋季出游踏青赏景、拍照取景的优质去处。9月24号之前，大学生还可以凭本人学生证免费入园打卡向日葵花海。
2: 近日，2026吉林省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正式拉开帷幕。消费季深挖吉林本土文化内核，联动长影影城、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中国一汽博物馆等，构建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非遗双路径。市民凭长影影城指定门店观影票根，可领取40元文旅场馆惠民抵扣券。多家长影影城开设非遗文创区，集中展示龙山手工非遗、松花石文创等经典非遗文创产品。活动将持续到12月。
3: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是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是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3: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只要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4: 普法小贴士：为参保职工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强制性义务，工伤保险费用全部由单位承担，职工个人无需缴费。现实中，部分用人单位为节省成本不为职工参保，很多劳动者误以为没有工伤保险便无法

认定工伤，无法获得赔偿，这是常见的法律误区。无论用人单位是否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都依法享有申请工伤认定的权利。正常情况下，用人单位应在事故发生30日内申报工伤。如果单位拖延申报、拒绝配合，甚至拒不

0: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为参保行为的影响。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啊、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那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2: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那活动日期是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9月6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落下帷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吸引2500余家文旅企业参展参会，到馆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项目签约金额达115亿元，签约项目涵盖资产盘活、场景创新、文旅融合、数字赋能等领域，将推动沉浸式文旅、智慧文旅等新业态加速落地。
1: 9月6号晚，2026年德国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赛迎来焦点对决。中国女篮在常规时间最后21秒落后5分的情况下，凭借罗新玉的三分球和杨淑玉的突破上篮连得5分，神奇的将比赛拖入加时。那加时赛当中呢，中国女篮掌握了节奏，并顶住对手最后时刻的反扑，最终于74-70击败捷克女篮，收获本届世界杯首胜，韩旭贡献22分14个篮板，成为球队取胜的关键功臣。
0: 前面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这个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0: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八块八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那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八块八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在购房时一并购得一个地下产权车位，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物品。有关部门下发整改通知，但老张一直不予配合，物业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走保管，并告知老张尽快前去领取。后因老张迟迟未去，柜内的物品受潮发霉，老张起诉物业要求赔偿损失，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吗？
2: 不予支持。民法典第272条，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地下车库作为整个建筑物的附属设施，其特定用途是停放车辆。本案中，老张在地下车位放置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存放的物品也给地下车库带来消防安全隐患。物业多次联系老张自行清理整改，无果后暂时移走保管，同时告知其尽快取走并无不当，但其怠于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
0: 我们给大家送福利了，那从今天开始呢，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内呢，下单节目中介绍的产品直接立减9元，优惠只有这么几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嗯，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也一到这个做饭的时候啊，就犯困，在厨房煎炒烹炸呢，实在是折腾，一开火就一身汗，忙活半天做好了，但是没有胃口不说，孩子还不爱吃。那您别愁了，今天呢，就给大伙儿把老朋友给找回来了。之前一抢而空的蒙都金头巴脑正式返场，这回想吃的赶紧囤。
0: 那为啥这款金头巴脑会让许多叔叔阿姨念念不忘呢？反复回购，核心就是两个字，省事儿；三个字呢是真好吃。那么咱们自己家在做金头巴脑都知道，这道菜呀是出了名的麻烦菜，那最费时间，最费功夫。那想要做的软烂入味儿，筋道不柴，根本不是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能搞定的。而咱们这款蒙都金头巴脑完全帮大家省去了所有的麻烦，想吃的时候直接打开袋，把整块的肉和浓郁的原汤一起倒进锅里，开火加热几分钟，热气腾腾，香味十足的硬菜直接出锅。
1: 而且咱们给大家精选的这款蒙都金头巴脑，那可是大品牌出品，用的全是内蒙古的好牛肉。你想想，内蒙古大草原上散养的牛和普通圈养的牛，那能一样吗？人家天天在草地上欢快的奔跑，肉质嫩的那叫一个绝，口感细腻的没话说。
0: 没错，那光肉嫩啊还不够，好料还得配上好工艺，这就是为啥一定要选择大品牌的理由。人家的制作工艺那叫一个讲究，那工序复杂的很，首先得花2个小时仔仔细细的修剪杂质，接着又高汤炖2个半小时，让汤汁的鲜美彻底渗进牛肉和肉筋里，炖的是非常入味。然后呢，在净化车间摊晒2个小时，保证食材的卫生安全。最后再花2个小时高温灭菌，采用真空包装，这才进入库进行发货。那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将近9个小时，就是为啊给您做出一锅完美的金头巴脑。那个经过这么多的工序，高汤的滋味全部钻进了牛肉和肉筋里，肉嫩而不柴，香而不膻，那软烂入味，每一口都留香，炖出了内蒙古大草原的精髓风味。
1: 天凉了就想吃点顺口的，咱们这金头巴脑做法多着呢。你要是喜欢吃配菜哈，往里面扔点萝卜呀、土豆啊，想炖的干香浓郁，大火收个汁儿，那肉香混着菜香，闻着就流口水，大人小孩都抢着吃。要是想喝点汤，咱们就多加点汤，原汤化原食，热乎乎的喝上一碗，浑身舒坦，燥劲儿呢都消失了大半儿。家里有小宝宝不爱吃饭的，更得试试这个金头巴脑炖萝卜，软糯入味不塞牙，而且保证孩子啊不会追着喂，自己捧着饭碗就吃得津津有味了，再也不用为孩子吃饭发愁。
0: 没错，那好多人都在说呀，那这金头巴脑馋得不行了，那肚子里的馋虫都快被勾出来了，那还等啥呀，赶快下单吧。这可是大商超才有的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原价大几十一袋，今天299块钱买5袋还送5袋，到手整整是10袋，每袋都是8两重，那到手整整是8斤呢。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好的产品， 错过这一波，下次还不知

0: 要等到什么猴年马月呢？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喜欢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简讯。教育部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在第4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为广大教师送上节日关怀。
0: 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9月6号首发，标志着革命老区期间又添了一条红色旅游快速通道。
1: 大庆油田川渝炭区毛口层的组的层位累计生产天然气达10.01亿立方米，首次突破10亿立方米的关口。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主舞台选址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
1: 杭州野生短剧近日走红网络，成为短视频领域的新兴文化现象。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

0: 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6: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7: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5: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5: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9: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3: 改制给缠绵绵，
11: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

0: 都城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班赛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0: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2: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的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3: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4: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 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5: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4: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9: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应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8: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11: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8: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12: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 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

0: 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4: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 5.43 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3: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 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4: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3: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5: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1: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7: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6: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8: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6: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9: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0: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护，加快恢复环境卫生。

0: 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淤消杀。
1: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2: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4: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4: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5: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7: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5: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8: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 3.4%， 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5%， 仍明显高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
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0: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9: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11: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12: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13: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4: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15: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7月26，长春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9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来吉林省开展检查；
3: 尹松工程开工50周年，半世纪久久为功，绘就吉林西部发展新画卷；
2: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加速推进；
3: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在长春上演，打造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视听盛宴；
2: 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收官，山地赛事赋能文旅，激发4季发展活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9月2号到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来吉林省开展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法治保障。9月6号，执法检查组在长春召开座谈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座谈会，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杜家豪介绍执法检查目的和有关情况，副省长孙简汇报有关工作情况，我省相关部门做专项汇报。武维华指出，要坚持党对粮食安全工作的全面领导，依法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依法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依法加强粮食储备流通管理，依法推动粮食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法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提升依法管粮质量能力，进一步夯实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法治基础。在我省期间，执法检查组在长春四平松原开展实地检查，详细了解粮食生产、黑土地保护、农资保障等情况，并对我省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继恒，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委员孙其信、钱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晓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金喜双参加活动。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1976年9月6号，尹松工程在吉林西部前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正式开工。8万建设者肩扛首台，历时8载，硬是用铁锹和扁担挖出了一条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50年后的现在，这条人工河渠依然奔流不息，滋养着查干湖、万顷碧波，灌溉着前郭、灌区100万亩良田，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守护与传承的精神力量，也在当地铸就了一座永久的丰碑。请听报道。
4: 年近七旬的马永和如今在尹松干渠从事抽调水灌溉农田的活儿。尹松渠对于他而言不仅是生计，更是改变生活的转折点。50年前，他的老家白伊拉嘎乡是远近知名的贫困乡，苦中作乐的村民把乡里的几个村编成了顺口溜。
5: 顺口溜就是三兔一哈嘛，谁见谁怕嘛，那就是穷的嘛，盐碱化严重，打不多少粮，所以说穷的人们都害怕。
4: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条人工开凿的生命之渠——尹松渠。1976年9月，前郭县做出尹松花江水入查干湖的决策， 当年全县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80%以上的机关干部奔赴工地，没有大型机械，全靠铁锹挖、土篮抬、小车推。在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档案馆工作30余年的王秀云，

0: 常年与泛黄的卷宗老照片为伴。在馆藏资料中，尹松工程的原始档案是他最为珍惜的一批史料。在他眼里，这些文字都是有温度、有故事、有生命力的珍贵历史。
1: 在尹松工程总结表彰大会的纪要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这次尹松工程出人工数由原来计划的40000人增至到84000人，引来江水、灌良田，大家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把滔滔江水引入干枯的土地，用汗水换来万顷良田。
0: 依托尹松水系，前郭灌区灌溉面积拓展至45万亩，水稻亩产从不足300公斤提升至700公斤以上。红光农场曾以亩产882.9公斤创下全国单季稻纪录。灌区每年稳定输送4.04亿立方米江水，覆盖沿线9个乡镇。
2: 现在全变成良田了，全是地了。你走吧，你看不着那个盐碱了。现在就不害怕了，呵呵，现在是人见人爱了。呵呵，
0: 尹松渠带来的改变不仅是沃野良田，还有接近干涸的查干湖。1984年8月，尹松手闸开启，松花江水奔涌注入干渴已久的查干湖。江水入湖仅一年，查干湖蓄水就达4.5亿立方米。如今水域面积恢复至420平方公里，湿地拓展到514平方公里。2024年，查干湖跻身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行列。一池活水盘活一方生态，一湖鱼韵带火全域文旅。眼下的查干湖、胖头鱼等特色水产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品质享誉全国，成为吉林生态渔业的金字招牌。
3: 现在不仅查干湖鱼收成稳、产量高，咱们查干湖鱼名气大，不愁卖，价格也好，真是尹松工程救了查干湖，也富了我们老百姓。
0: 渔业的复苏也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渔猎文化。曾经一度沉寂的查干湖冬捕习俗，依托充沛的渔业资源和完好的生态环境重归兴盛。从2002年首届冰雪捕鱼节举办以来，查干湖冬捕凭借壮观的冰湖腾鱼盛景火爆全国，享誉海内外。被松花江水激活的查干湖碧波荡漾，年产鱼稳定在3500吨左右。
4: 现在湖水生态稳定，渔业资源生生不息，我们严格遵循古法渔猎，捕大放小，守护生态平衡。
0: 生态打底，渔业赋能，文化聚力，查干湖文旅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今的查干湖已然形成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四季文旅格局，民俗体验、乡村民宿、特色渔宴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查干湖湖畔渔馆的经营者之一屈三妹紧跟文旅升级步伐，10余年间，她的渔家乐实现跨越式发展，从最初简陋的乡村小馆升级为可同时容纳近百人就餐、配套精品民宿的综合性渔家文旅门店。
5: 现在湖里鱼产量稳定，一年四季都有新鲜湖鱼，这也成为了我们餐饮生意最硬的底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0: 50年前，8万建设者用铁锹和扁担改写了一方土地的命运。50年间，一渠活水滋养了万顷良田，激活了一湖碧波，富裕了一方百姓。而如今，尹松工程已经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一座矗立在黑土地上的精神丰碑，为区域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与活力。
6: 738快评，从尹松工程看长远账怎么算？50年前尹松开工，无人算得清工期，却人人算得清大账。这一渠水是为子孙掘的长远账。今人吃尽苦，后人方得甜。8万人8年功，一锹一铲刨出草原运河，让查干湖从简滩复归碧波，使贫瘠之地稳产良田。这背后是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更是工程必定有我的铁肩。今天重提人人争当尹松人，恰是校准政绩官的生动课堂。背上铁锹，不是重回工地，而是沉到基层，把解题的汗水洒在群众最盼处。政绩写在哪里？写在大地

0: 丰收的田垄上，写在百姓舒展的眉宇间，这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人民答卷。
1: 近日，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公布，四平市作为试点城市重要组成部分，重要承担绿色、安全、规模化供给等关键任务。眼下，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面冲刺年内关键节点。请听报道。
2: 走进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现场，机械设备全速运转，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各工序高效衔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吉远四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工程部副主任李成远：
3: 目前项目化工板块厂前区综合办公楼主体结构施工完成，办公楼及食堂按10月30日投用目标推进，努力把项目建设成为安全、优质、高效的绿色能源示范工程。
2: 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是国内首个贯通绿醇生产、燃料加注、远洋航运全链条的绿色甲醇示范工程，是吉林省“15五”规划培育绿氢产业的重点工程，也是国家电投集团首个绿色甲醇示范项目。项目依托梨树县丰富的风电资源与玉米秸秆资源优势，破解秸秆资源化利用率低、航运脱碳燃料供给不足两大痛点，可年消纳玉米秸秆等生物质原料70万吨，年产绿色甲醇19.72万吨，为绿色航运提供可复制解决方案。吉远四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宇：
4: 项目涵盖风力发电、电解水制氢、生物质气化、脱硫脱碳、甲醇合成五大工艺板块，配套风电装机40万千瓦，电解水制氢总规模3.2万标方每小时。
2: 项目建成后，青州绿甲醇产品将稳定供应远洋航运，为吉林建设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服务国家双碳战略注入绿色动能。
0: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2026年吉林省文旅产业投融资对接活动在延吉举行，活动聚焦旅居康养，9家银行与8家文旅企业进行现场签约，签约金额近60亿元，4家银行联合配置3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精准投向康养项目建设。活动现场，吉林省旅居康养合作联盟正式挂牌成立，联盟将整合全省康养资源，以康养为突破口，加速吉林建设国内知名旅居康养目的地。
5: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即将代表我省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4号和5号连续2晚在长春光华学院精彩上演，为观众奉上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红色视听盛宴。请听报道。
6: 作为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精品红色文艺作品，《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随军之前翘首援战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生动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吉林各族儿女并肩携手共御外侮的战斗场景，深刻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7: 让观众感受到英雄不止在硝烟的这个炮火中，更是在每一个坚定信仰的平凡人身上。
8: 能用舞蹈致敬先烈，是我职业生涯最光荣的时刻。
6: 新颖的叙事视角、精湛的舞台演绎、深厚的精神内核，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回望峥嵘过往，厚植家国情怀。
9: 今天舞台把先辈浴血抗争的场景真实再现，仿佛跨越时空与先辈对话，
10: 生动展现出了边疆各族儿女同仇敌忾的家国情怀，让东北抗联精神鲜活地立在了舞台之上。
11: 把朝鲜族舞蹈独有的肢体韵律内化于人物塑造，让民族艺术服务叙事实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7: 我觉得这场演出呢，是一场鲜活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它会传承先辈们的理想信念，把抗联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0: 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首回合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最终以2-1先下一城。请听报道。
1: 比赛开场仅一分钟，延边队便率先撕开对手防线，球员任建雄抓住大连队门将站位过于靠前的机会，一脚挑射攻破了客队城门。

0: 我肯定会全力以赴扎进决赛吧。
1: 赛场内球赛激烈，赛场外也是精彩纷呈。来自延边和大连的演职人员带来了特色的文艺展演，浓郁的民族风情烘托出热烈的主场氛围。
2: 希望我们东北唱越战越勇，
3: 为延边加油，然后也希望延边和大连的友谊能够长存。
2: 东北超将我们两座城市连接到一起，赋予了两座城市人民对足球无限的热情。为延边足球加油，为大连足球喝彩。
1: 9月12号，双方将转战大连，开启次回合比拼。手握一球优势的延边队将在客场迎接新的挑战。
4: 历经全场的鏖战，主场作战的延边队拿下了本场的胜利。呐喊声回荡在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我们共同期待球队奔赴下一个征程，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5: 9月6号，2026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落幕。赛事历经4年深耕，参赛规模从首届千人级别跃升至近万人，成为东北地区首个万人级专业越野跑赛事 IP。依托吉林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把体育竞技、山野体验和文旅消费深度绑定，交出了赛事品质升级、城市品牌出圈的亮眼答卷。请听报道。
1: 本届赛事设置多梯度竞赛组别，赛道立足东北独有的原始森林、雪道地貌，打造极具北方特质的纯野越野路线，既为顶尖越野跑选手打造高水平竞技赛场，也为大众跑者、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野的运动平台。2026松花湖东北100赛道设计总监普戈文：
6: 我们现在的硬化路已经减少到10%以下了，争取非铺装路面达到95%以上，实现真正的前地形、前山野的一条赛道。吉林的这个山地正好符合了向国际化推进的规划。
1: 从2023年千人参赛到2026年万人参赛，东北100跑山赛实现规模质的跨越。未来赛事还将持续做大体系规模，推动赛事由单场次赛事向系列周赛升级，力争未来2至3年将东北100赛事打造成为全国领先、亚洲知名的顶级山地越野跑赛事。2026松花湖东北100赛事运营总经理杨龙：
7: 我们希望给选手带来更好的后勤的保障服务，选手们在这个赛事过程中能有更好的体验感。
1: 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也将借助万人赛事的热度，谋划中长期体旅融合发展路径，持续破解一季热、三季冷难题，全力打造冬夏联动、四季常青的山地度假目的地。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总经理赵兰菊：
8: 松花湖度假区呢，将深化全年全业态的战略合作，坐实冬季滑雪、夏季户外双主线发展模式，推动冰雪与夏季户外经济双向赋能，持续夯实度假区四季均衡全域发展，助推文旅和冰雪高质量发展。
9: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敦化市六顶山越野徒步邀请赛开赛，赛事路线串联当地10余处景点，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地貌与生态资源，打造出兼具运动体验、文旅展示、全民健身推广价值的户外赛事路线。来自省内1000多名徒步爱好者用脚步丈量环湖风光，沉浸式体验当地自然生态与历史人文。
5: 近日，位于长春市南湖公园湖畔的南湖春雨正式对外开放，旧时光的湖畔记忆在这里碰撞出崭新的青春活力。请听报道。
10: 这片19200平方米的空间由地铁环建绿地改造而来，地铁7号线南湖广场站出站就可以到达，实现交通与休闲场景无缝衔接。一边是南湖沉淀数10年的城市情怀，藏着老长春人的湖畔回忆，另一边音乐派对、露天观影、文创市集轮番上演，为周边高校青年打造潮流社交港湾。
11: 觉得非常适合拍照，也是长春一个新的打卡的地方。
10: 春既是长春的春，也是青春的春。南湖春雨探索生态加文旅加消费加社交融合的新业态，把单一绿地升级为多元公共客厅，聚焦周边青年学生，同时辐射全龄市民。
12: 今天是第二次带孩子来，他特别喜欢这个区域，因为这块有蹦床啊，还有健身器材，都能在这儿玩耍什么的，挺好的。
10: 将城市核心区域生态空间还绿于民，让青年人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南湖春雨的建成开放，不仅为长春增添了一张青春名片，

0: 也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提供了有益探索。
1: 感觉绿化很好，挺放松的，非常惬意，
2: 环境很温馨呢，有些小亭子、小铺子、餐饮这小食啥的都是很不错的这地方。
3: 近日，记者跟随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奔赴辽源四平，开展白山松水安全型消防主题采访活动。采访团一行深入工业园区、居民小区、高层商业综合体，聚焦消防宣传宣讲与隐患排查整治，见证消防力量下沉基层、守护平安。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刘诗然的报道。
4: 安全生产，消防先行。劳动密集型产业园区是消防安全管控的重点区域，筑牢企业安全防线就是守护产业发展根基。
0: 这里是有着中国棉袜之乡之称的辽源东北袜业园。2023年，辽源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成立了消防宣讲团，常态化面向园区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授课，组织人员逐一排查火灾隐患，定期检查消防设施维护记录和人员疏散逃生通道状况，
5: 常态化做好隐患自查和员工的培训，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对企业发展负责，对每一位员工负责。
0: 街道社区同样是消防宣讲团固定的宣讲地点，在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胜社区，宣讲团成员采用现场演示、现场讲解的方式为社区居民传授各类消防常识。同时，宣讲团成员还走进居民家中，结合身边案例普及消防安全常识，
6: 学到了很多知识。当时我们应火用电就是比较规范一些，
7: 大家深刻意识到了这个消防的一个重要性。
0: 从车间到社区，从培训到实操，消防宣讲正在成为辽源基层消防治理的重要力量。
8: 教会一个行业，规范一个领域，带动全域提升的治理效果，这是从源头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风险的关键举措。
0: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高层建筑专项排查整治，在四平市铁东区金谷大厦，消防人员实地检查自动报警控制系统运行情况；在大厦内的白玉兰酒店，工作人员逐一检查消防设施，向酒店员工详细讲解操作要领，对消火栓进行测试。
9: 借助全市高层安全排查这个契机，我们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显著增强。
0: 在四平市铁东区金水民居小区，消防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电瓶车充电桩使用情况，对小区消防安全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并走进消防控制室查看消防水泵运行状况，
10: 积极的配合，一起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11: 持续把消防工作作为物业服务的重中之重，守护好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12: 我们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整改，将隐患建筑按类划分，同时面向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和物业小区，组织了消防安全进万家系列培训活动，增强了社会各界的实险除患能力。
0: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开展消防安全状况分析评估，对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排查，健全完善定期会商、信息互通、提示函告、约谈警示工作机制，持续压实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整改消除火灾风险隐患。
4: 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消防安全重在防患未然。安全没有终点，只有压实各方责任，发动全民参与，把风险化解在萌芽，才能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13: 近日，双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书香双辽，悦享文明”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以阅读为载体，为城市文明建设注入文化力量。请听报道。
0: 在阅读分享环节，亲子家庭共同诵读家风主题文章，通过沉浸式阅读感悟优良家风，传承家庭美德。读书分享者推荐多本好书，围绕励志成长、传统养生、自然科学等方向畅谈阅读感悟。在读书漂流环节，现场读者通过介绍书籍内容、交流阅读心得、互换图书品读等方式，实现好书共享、思想碰撞。
14: 孩子能放下手机，静下心来翻书，大人也能跟着一起读，真的希望以后能多办，
15: 有朗读、有分享，还有写寄语，让文明实践真正走进了群众心里。
16: 央媒听吉林，
3: 人民网、中国新闻网、凤冠长白微信公众号、香港文汇网客户端、香港文汇网报道长春市召开开发区改革发展暨中国光电城项目建设推进大会，明确开发区进位、产业转型、体制

0: 革，重点发展半导体、卫星应用、低空经济等六大光电集群，统筹一城七园与改革攻坚，构建融合发展生态。
1: 经济日报客户端、中国新闻网、凤凰网集中报道近日在吉林松花湖举办的系列体育赛事。2026凯乐石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吉林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举行。该赛事为东北规模最大的国际越野跑山赛。本届吸引21个国家和地区9000名选手参赛。同期首届松花湖杯摩托艇邀请赛在松花湖开赛，为吉林文旅增添活力。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省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临江站收官。中国日报网推出2026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临江站圆满落幕。报道日前以体育加旅游加文化形式吸引近500名骑手参赛的本次赛事圆满收官，展现以体育赛事赋能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高寒刘闯，监制刘小磊。

0: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因急需用钱，把自己的私家车卖给前同事小刘。车辆交付后，小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买卖后未变更车辆产权，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卖家有风险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卖家不能证明车辆已转让交付的，或买家下落不明的，卖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危险责任控制原则是机动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时的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机动车登记所有人老张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维护脱离控制，对车辆的使用无法管理，不属于危险源控制主体。但若老张不能证明转让交付的事实，或受让人小刘下落不明的，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推定为未转让交付，进而由老张承担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6: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7: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8: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7: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我是可静。这一个人上节目啊，还坐在原来的那个位置就不行了，因为我太偏左了，然后推开话筒的推子呢又在右边，我这个已经准备要说话那一拍呢，发现我这胳膊够不着那个推子，然后我又往中间挪了挪啊，坐到中间这个位置，我这样的话呢，左右两边的这个话筒我就都能推开了。上周五已经跟大家说了啊，摇人儿。这周一周二呢，就我一个人儿，那个叫 solo 啊。我今早上听其他台的这个主播，他也是自己上节目，然后他就说他一个人 solo 啊。我就想，原来我自己的这个情况叫 solo 啊。那么答应我这个周一周二一起来陪我的朋友们都在吗？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说句话啊！你看大熊早早的就说了，说小东老师，你就说我们大伙儿护驾早不早吧？小东老师睡觉呢，他不知道啊。我非常感谢大熊，此刻我心里超有底啊。
1: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啊！就这几个字儿，小东是能背下来的。我刚才想了想，我也能背下来，但是中间有点卡壳。说天气呢，肯定要说今天的节气啊。今天是白露，就是那句话怎么说的？老话说：“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就是说，现在白天呢，可能你的体感没那么凉，但是晚上啊，是一天比一天凉。所以呢，过了白露之后，我们还是得就是增加衣物了啊。那个什么春捂秋冻啊，在这个时候咱就别再冻了，尤其是低于18度的时候不要冻啊。这个时候多吃点梨啊，用梨和冰糖熬水也是可以的。那我们来看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通化26度，其他大部分地区20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啊，您听好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只有8到13度了。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也就20度啊，也就是说现在早上你出去的体感就是今天的最高气温了。到了晚上最低气温只有10度，下午会有降温的，所以如果今天是一整天都在外边的话呢，一定要带一件外套啊，稍微有一点厚度的。那么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
1: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哎呀，我的妈呀！原来我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有这么多人互动，我跟你们说啊，我好开心。然后就是我忽然间觉得小东走了，我好开心。然后今天的话题呢，我跟大家说，今天是什么话题啊？今天的话题就是小东没在家，大家有什么话要说？我蜗牛姐说了，姐一直都在，早上忙没时间互动，现在呀哈尔滨就下雨呢，马上送娃下楼了，那可得给娃穿个厚点的裤子和外套啊，因为晚上你接他的时候可能气温会更冷。曹立民也说了，我们都在，我们都在，冷风

0: 哥说，早上好啊，你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小东干什么去了？小东你是不是听节目呢？你告诉大哥你干什么去了。佑佑说在，感谢佑佑啊，这个季节真的吃柚子也是超舒服的啊。不好意思啊，佑佑把你吃了。温馨说早上好啊，刚听到可静的声音，收音机就没电了，才换上电池，一定是我自己上节目超开心，然后电力太足导致的啊。然后他给我们发了白鹿的一张海报，说秋晨有鹿，心有安暖，愿新的一周顺遂，喜乐安康，清风入怀，万事顺意。风华正茂说来了，我都能感觉到特别爽快的那句话啊。 Moon 也说早上好啊，我也来了。顺水的鱼啊说八八八，嗯，感谢啊。然后我国富民祥大哥，我大哥说美好的一天从豆腐脑开始，哎呦还放点小辣椒碎，真的好香啊。那个是什么烧饼吗？这是小炸鱼，哎呦，就你们吉林才有的那种江里的那个，是那个小白鱼吗？这一早上这营养，这饭菜太香了啊。然后大哥说可敬啊，小东上节目的时候你一会儿说他调的电脑屏幕字儿大了，一会儿小了，这回人家不伺候你了，看看你还吃的谁他说反正也白录了，冷暖自知吧你。是呢，我跟你说，我今天一进来我觉得空调冷，然后也没有人出去给我调，我赶紧自己跑出去把空调调了一下，然后又够不着那个背景音乐的推子，哎呀我自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要说呢这没有搭档啊，真是做什么都心酸。始终有你说啊，始终有你说什么，说今天白录了，可劲注意点啊，保暖多穿点，愿大家都平安健康。可老同志说我们永远爱你们俩。我忽然间觉得我真的好像不需要一个什么搭档，原来一个人这么好。小西大姐也来了，说早上好啊，我也在，每天都陪伴在你身边。大熊说小东老师不在家，可劲老师称大王。嗯，他是老师，我不能算老师啊，嗯，但是你这么叫我也挺高兴的。梅子说可静早上好啊，别孤单啊，我一直在。小东放心啊，我们不会让可静掉地下的。黄金屋说可静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啊，祝你在新的一周开心快乐，心想事成。我老开心了，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哪个周一这么开心。我今早上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有点后悔的，我觉得我应该让赵飞来，我甚至7:06我当时看表我还想呢，我现在摇赵飞来来不来得及，就是我实在是一个人上节目，我有点掉地下的感觉。但是刚才我坐在这儿喊了一嗓子之后，我忽然间觉得我再也不需要搭档了。悠悠说悠悠是我大儿，你不要吃我大儿哦。你好像我那个邻居啊，他的微信的名字叫的就是他儿子的那个小名啊。海福说来晚了点，不晚，我已经感觉到大家全都在了，只不过是平时都潜水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小东没在家，大家有什么话要说。守护天使说此时就是两首歌的情景，小东心里唱其实不想走，其实不想走，然后可静唱的是今天是个好日子。这歌我还真有点哼哼不出来，今天是个好日子什么调来着啊？其实刚才那个其实不想走的调我也有点找不着了，就把我乐成这样啊。感谢大家的陪护，那接下来呢我也有这个一则广告要跟大家先汇报一下啊，就是伊诺叶黄素，我提醒一下大家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您看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很有保障的，所以呢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叶黄素为什么我们每天说都补充一点，因为它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在不断的减少的，就和骨骼里的钙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就是自己吃来补充。但是你想胡萝卜西红柿你再吃能吃多少，营养眼底咱们就单独来补充一些叶黄素是最快的了。 否则的话呢，缺失这种营养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啊、近视啊、白内障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我们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呢，它直达眼底的效果非常好，因为它是用水冲着喝的，有一个微能的专利技术，吸收率比一般的产品要高8.3倍。您呢，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反馈说，喝了之后确实不错啊。赵飞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觉得喝了之后确实眼睛有清亮的感觉，所以大家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不一样的产品。现在只需要9.9元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记好这个电话啊，400-136-1686，400-136-1686。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啊，我刚才想，小东自己上节目的时候也这么开心吗？就是其实我不在家的时候，他挺开心的。就我想起网上有那种视频嘛。就上班了之后觉得把小动物小猫小狗自己留在家里边特可怜，尤其是要关上门的时候，那个小狗啊都会就是那种更更啊，就不想离开主人。然后他就在家里安了一个摄像头，他觉得这样他可以经常看到他。结果他发现呢，他走了之后把门一关上，那狗子啊和那个猫在家里就特别开心，上蹿下跳。就是其实搭档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是吗？温馨说，咱们吉林非常应节气，昨天晚上冷了，老话说嘛，春捂秋冻，但是也要注意保暖啊。赵飞那人家自己经常单出头啊，对，单飞嘛，说的就是他。亚当的老婆说，祝可敬周一周二 solo 快乐，哎，有你们在真的我相当快乐了啊。没想到一开头就有这么热闹的这个场景啊，非常开心。今天跟大家首先来说的一个事儿呢，是我一直非常关注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因为现在很便捷嘛，所以塑料制品非常多。而现在呢，在我们塑料制品非常多的生活环境下，有一个新的研究就出现了，就是微塑料，就是有一些塑料它会释放出微塑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感觉，就有一些塑料你摸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它上面有一层什么东西，既像静电又像那个浮尘。其实呢，它是有微塑料的，而这个微塑料呢无孔不入。在2023年4月纳米材料的一项研究里边发现，微塑料颗粒被小老鼠随水口服之后，仅2小时就可以穿过这个血脑屏障进入大脑。那么在2020年发表在权威期刊国际环境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在6位健康孕妇的胎盘当中，其中4个都检查出5到10微米大小的微塑料颗粒。这个微塑料颗粒甚至是可以被遗传，能通过胎盘屏障对人体造成影响。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在几位老人的这个大脑当中也曾经发现，就是大概有那么一小勺的那个量的微塑料啊。而4月20号，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团队在《自然健康》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微塑料已经广泛进入人类大脑了，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更高，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微塑料便可以乘虚而入，往大脑的深处钻。所以自从我发现这个新闻之后呢，我非常注意我们家食品使用的这个容器是塑料的，我就把它们都替换掉了。那么现在呢，有这个科学啊，提供了10大含微塑料的日用品的调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啊。第一个就是口香糖，你有想过吗？口香糖你嚼一块的话，能释放出成千上万的微塑料颗粒，大部分微塑料在嚼口香糖的前2分钟就脱落了，你嚼8分钟就能释放出94%的微塑料。所以口香糖这东西啊，咱能不吃就不吃了。 第二个呢是一次性纸杯，2020年发表在《危险材料》杂志上的一项。

项研究显示，如果把热饮倒进一次性纸杯里，大概15分钟，这些纸杯就会释放出来25000多个微塑料颗粒。所以如果一定要使用一次性纸杯的时候，你告诉对方给我接温水，低于40度的温水就可以了。它在低温的情况下基本上是不太会释放微塑料的。我记得以前还有那种说法，说你用一次性纸杯的话，你先用开水烫一下，其实没有用，那个微塑粒，就是那个微塑料，它如果有的话，你每一次高温烫它，它都会释放的，就是它会一直在释放，不会说你烫一次，说洗掉了就没有了，不会的。第二个呢，第三个就是瓶装水。202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瓶一升装的瓶装水当中，约含有24万个微塑料颗粒，而且瓶装水经过高温暴晒之后，会含有更多的微塑料。这个是我很害怕的，因为夏天嘛，肯定要喝一些瓶装水。所以昨天呢，我又做了一些深度的调查，就是在网上查了很多的资料啊。那么这个矿泉水呢，它一般使用的是那种，就是盛冷水的时候，就是你常温下放的那个矿泉水，它基本上不会释放微塑粒。但是如果你往里边注了热水，超过40度的热水，包括它所处的环境超过了40度，比如说你有一箱矿泉水是放在车里的，车里经过高温的闷之后，那么这个瓶子就会迅速的释放微塑料颗粒。这个时候呢，你这些矿泉水就扔了就行了啊，不用喝了。再有就是尼龙茶包，有的时候以前很流行这种的，就是那个绿茶呀红茶呀，它是在一个茶包里边的，有的是像纸一样的那个茶包没有问题，但是有的那个茶包就是像粽子似的那个形状的那种尼龙料子的，那么它那个里边就会释放微塑料颗粒。尤其你泡茶的时候，肯定是将近100度的热水嘛，那么只要泡5分钟，它就会释放出来116亿个微米级的塑料和30亿个纳米级塑料颗粒。你看看它那个茶包，它如果是用什么尼龙66或者聚酯做的茶叶袋，那你就不要买了。第五个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释放微塑料颗粒的是清洁海绵，每磨损一克啊，就是它如果是好的还行，就是你那个清洁海绵如果它已经裂开了，有破损了，那它每磨损一克就能释放出650万个微塑料，所以呢，清洁海绵，哎呀，看来咱也少用吧，不行就用那个什么蹭锅的那个铁钢丝啊。再有第六个就是塑料外卖盒，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里边加热3分钟，释放出来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一只装水加热的，就是125倍，就是那个瓶装水加热的125倍。研究还调查显示，还强调啊，高温会加速塑料当中的有害物质的释放，比如说微波加热3分钟可以使每平方厘米容器释放420万个微塑料颗粒。但是你想啊，那塑料盒它肯定是装热饭啊。我就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化学老师就说，你们吃那个麻辣烫我是不反对的，但是你千万不要用塑料袋打包那个热汤的麻辣烫。他就当时他讲的时候，我这个上学也不认真听讲，听三没听四啊，就大概的意思就是那个塑料袋盛烫的麻辣烫是会释放出来对身体有害物质的。第七个可能大家也没有想到，就是防晒口罩。市面上不少防晒口罩呢，采用的是聚酯纤维、锦纶、氨纶、冰丝等面料，属于石油衍生的塑料高分子材料，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就是潜在的微塑料大户。戴防晒口罩呢，主要是为了防晒，而根据实验的情况，在连续4小时的日晒下，纤维会开裂，脆性会增加，微塑料的脱落量就能翻倍了。第八个大家肯定家里边也有，就是那个塑料砧板呢。我有我女儿用的就是这种所谓的什么树枝砧板啊。有研究人员分别在聚丙烯砧板和聚乙烯砧板上切胡萝卜，评估使用这两种塑料砧板时，平时每个人的微塑料总接触量啊。然后呢，结果发现二者均会使胡萝卜被微塑料污染。也就是说，如果用塑料砧板，一个人每年可能

会接触到1450万到7190万个聚乙烯微塑料，而聚丙烯微塑料约为7940万个。我忽然间就觉得咱们还是过去用的那种什么木头砧板啊可能会更健康一点啊，但是要及时的去清洁保持它干燥。第九个是困扰了我一整天的这个生活当中要接触到的微塑料颗粒啊，跟大家说，我一定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就是化纤的衣服，就是塑料是可以做成衣服的。当你看衣服标签上面写的聚酯纤维，那就是塑料。我为什么用这么大力气强调？因为刚好我昨天，这不是马上要入秋了嘛，我给我女儿买了四件衣服，结果这四件衣服里边有一件衣服，它的就是是那个秋裤嘛，运动裤，运动裤它显示外面的材料是80%多是纯棉，然后有10%几是聚酯纤维，而它这个裤子的内里整个100%全是聚酯纤维。我摸了一下啊，就是它那个里边呢，就是它比较光滑，哎，滑溜溜的，你想就像那个塑料似的吗？它就是聚酯纤维。然后另外一件衣服呢是那种就是衣服是纯棉线的，但是它有一个那个翻领儿，翻的那个领儿呢是那种像薄纱一样的那种翻领儿，就是荷叶领嘛，就比较好看，大大的，那个显示那个荷叶领整个都是聚酯纤维。过去我记得我小时候穿的时候用的都是纱，但是纱呢它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褶皱，它用那个塑料纤维，就是那个聚酯纤维之后呢，它就很平整，怎么洗也不容易变形。这两件我全退了。后来我发现我买的那个就是无什么品啊，给我爱人买的一件衣服，特别干的特别快嘛，那个衣服他还特爱穿，结果昨天正好晾干了，我一翻开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签儿，那件衣服100%都是聚酯纤维的，而且价格也是不菲的。哎呦，塑料是可以被做成衣服的，当你看见这个标签儿上面写的聚酯纤维，它就是塑料。比如现在特别流行的这个摇拉绒啊，通常是由回收塑料制成的，所以你买那个摇拉绒的时候，你也要买贵的，不要买特别便宜的。特别便宜的那种抓绒啊、摇拉绒啊，它还特别爱起静电，而且它对我们的身体，直接接触皮肤是有一定影响的啊。其中含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摇拉绒，它含有大量的塑料微纤维成分。哎，每当清洗聚酯、聚酰胺和氨纶纤维等材料制成的衣物的时候，都会掉落约70万根的微纤维。就是你在洗衣机里洗的时候，它们那个微纤维是会掉下来的。那么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嘛，所以我昨天又查了很多的资料，就是如果我穿了聚酯纤维的衣服，会不会产生微塑料？他说会的。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啊，说会的。但是呢，如果你的皮肤没有破损，或者你不去拍打不抖了那个衣服的话，那么它就是对你皮肤产生刺激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啊。但如果比如说你身上裂了个口，然后你这个衣服是100%聚酯纤维的，那么这个时候它有可能就会哎通过你破的这个口，有一定的这个微塑料颗粒进入到你的身体里啊。所以我在这儿呢号召大家，就是呼吁大家买衣服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成分，像那种100%聚酯纤维的咱就别买了。有少量的聚酯纤维呢，它可能会增强它的拉扯性啊，然后又不是贴身穿的，可能问题还不大。而且我后来查了一下，就是其实这个微塑料颗粒呢主要是入口，就是你尽量少吃用塑料容器装的食物，尤其是高温下用塑料容器装的食物尽量少吃啊。衣服呢就是你稍微注意一下是可以避免的，但是饮食上就是它高温装的咱们就尽量别吃了啊。最后一个呢是有划痕的不粘锅，几毫米的不粘锅划痕就能释放出大量的微塑料。哎，就是那个不粘锅呢其实就是还好，但是一旦它有划痕了，就是它有很多破损的地方了，咱们该淘汰就得淘汰啊。这个破损的涂层呢可能会导致释放230万个微塑料和纳米塑料，表面的裂缝呢可能会留下91000个塑料颗粒。哎，所以呢这个瓶装水啊，如果是这个高温情况下大家就不要喝了，记住没啊。然后

料袋装的麻辣烫，你就拒绝吧，别吃了，不行你就在那儿吃完了再回来。又有说，那麻辣烫店里有的用塑料袋装着吃呢，我都膈应。哎，我跟你说，那相当不好了。好，我们时间关系啊，赶紧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呢，试一试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吧，限时秒杀啊！这么好的产品，这个秒杀活动也不总有的，今天就这么一波，大家赶紧打4001003930。如果你有便秘问题困扰啊，现在8.8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10分钟之内包邮，电话4001003930。其实很多人呢，如果有便秘问题困扰的话，他们不太容易相信一些产品，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用过的产品当中，那都是用了就行，不用就不行，都有依赖性。然后呢，越吃量越大啊，依赖性越来越强。其实呢，那是因为你们没有试过这种就是能排又能养的产品。华夏鲜宝呢，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那么10分钟之内8.8元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啊，包邮的，体验呢就10分钟，10分钟之后恢复原价。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哎，郭富民祥说啊，某人说那个在背后蛐蛐赵飞，休想指望他在关键时刻来帮办。不会的，赵飞是暖男啊。然后那个郭富民祥说，你不能换钢丝球。有一天我在饭店吃饭，在一盘菜里边居然吃出了一段擦锅的钢丝球，好恶心。那说明至少人家还刷锅，你就别挑了。然后郭富民祥说，别聊塑料了，展示一下小东不在的时候大家的喜悦心情吧。啊，然后呢，温馨说，这么说饭板儿也不能有塑料的了，就是如果有其他产品可以替代的话，就是咱们尽量少一些接触塑料，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已经不可避免了。你看你保鲜袋儿是吧，你总是要用的呀，这个没有别的可以替代。或者你那种保鲜盒你都换成玻璃的，这个是可以替代的，但是保鲜袋儿不能啊。所以如果菜板儿砧板你能换成这个木质的，那咱们就别再用那些说什么聚乙烯的。你看看它那个成分啊，现在不都 AI 很方便吗？你在买那个塑料制品的时候，你就搜一下。你像我女儿，她要带水果去学校，我买那个塑料盒，我真的心惊胆战。买玻璃的吧，你说怕它弄地上打了，而且又沉。买塑料的，哎呀，我就左看成分，右看成分。你可以随时搜嘛，它的这个 PP 代表什么啊？它一定要写自己是食品级的，可接触食品的。然后再有呢，就是它是什么 PP 的，什么国家标准的，这种你就可以买啊。你到那儿现问 AI 搜都可以。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中老年群体啊，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一旦持续恶化真的想后悔也晚了。好视力现在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免费送，只有咱们吉林才有，所以大家抓紧订啊。每人呢都多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让你免费体验，不好用不满意直接退货的。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呢负责润养眼底，蜜檬花呢负责明目舒缓，所以你贴完感觉肯定不一样，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啊，看东西特别清亮，就是好像眼睛被洗了一样啊。一直在用的听众朋友都反映眼部素质是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现在呢，10分钟之内下单多得78元的蒸汽版眼贴。而且呢还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而且呢还有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波真的超划算，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来抢购啊。哎呦，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啊，我一个一个看啊。又有说我听